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魔幻巨著，也是一部跨时空与想象力边陲的爱情传奇。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从印度到意大利，从伊朗到土耳其，东西方世界都在寻找一个黑眼睛公主的踪迹。历史有多么宏大，

0: 情爱就有多么离奇。作家萨曼·鲁西迪以历史与传说为经纬，编织文学盛宴的奢华壮丽。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暂时逃离现实的所在，进入狂热梦想的奇境。
1: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继续走进今天的轻阅读，编辑丁旭，主播周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萨曼·鲁西迪写作《佛罗伦萨的神女》，他的目的并非要讲述一个绝世佳人的情爱传奇，也不是要再现莫卧儿王朝鼎盛时期的繁华奢靡，更不是为了炫耀他那复杂精巧的嵌套式叙事。历史与想象，现实与梦幻，在这个故事里交织在一起。鲁西迪想带领读者穿过故事的迷雾，触摸到东西方文化相遇与交融的主题。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故事，鲁西迪在讲故事，故事里的金发骗子尼可罗在讲故事，皇帝的女性长辈们在讲故事，甚至皇帝的画师也在用绘画的方式在讲故事。而最后，皇帝阿克巴用自己的方式将公主召回，让公主亲自开口讲述故事失落的结局。鲁西迪像他自己在小说中描述的魔术师一般，用魔法变换出一个充满镜面的世界，里面有帝王豪杰，有权臣后妃，也有画师妓女等等，奇异归伟，令人迷醉沉思。故事中的人们通过回忆、讲述、绘画、想象等各种方式拼贴出卡拉克兹公主的传奇。有意思的是，公主身边有一位镜子姑娘，她们彼此互为镜像。如果以镜像的相关来看这本小说，我们会发现里面还有几组镜像关系，比如公主和尼可罗。公主从东方来到西方，情人阿加利亚为她起了一个新的西方式名字安吉丽卡，因为对于阿加利亚这个佛罗伦萨人来说，卡拉克兹的发音并不容易。而尼可罗是从西方来到东方，为了表明自己拥有公主的血统，理应是莫卧儿帝国的亲王，他有了一个新的东方式名字莫果尔。在佛罗伦萨，公主先是受到礼遇，后来被视为巫女。而在西克里，莫果尔先是吸引了皇帝阿克巴的注意，后来又被皇帝驱逐。不仅是人，就连西克里和佛罗伦萨这两座城市都有着奇妙的镜像式的命运，甚至他们还一样遇到了干旱缺水的灾难。佛罗伦萨的神女中文版译者刘凯芳教授写道，有人评论说，佛罗伦萨的神女是一个女人试图在男人的世界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故事，她把两个彼此很少了解的城市带到了一起。在充满享乐主义的莫尔帝国的首都，英明的阿克巴大帝常常都被信仰、欲望和自己儿子的谋反问题所困扰。同样，在佛罗伦萨，当权者也面对着日复一日的问题，诸如廷臣的阴谋、人道主义哲学与残酷镇压的冲突。这两个相距万里的世界，其实却是不可思议的相像。与此同时，这两个城市却又都受到女人魔力的支配。现在，让我们跟随一头金发的旅人，走进莫卧儿帝国的首都西克里。小说的第一章是这样开始的：在一天最后一抹余晖的照耀之下，宫城下方的湖面闪闪发亮，看起来仿佛是融化了的黄金形成的海洋。日落时分，一位旅人从湖畔大道走来。走在这条路上的旅人可能会认为自己走到了一位富甲天下的君王的宝座跟前。这位君王实在太富有了，竟然容许他的一部分黄金倾倒在 地上一个无比巨大的深坑之内。在城市里，旅人见到一口大水井，他想，没有水我们什么都不是，没有水就连皇帝也会化为尘土，水是真正的君王，我们都是他的奴隶。希克里这座城市似乎是不真实的。小说中写道，黎明时分，阿克巴大帝的新胜利之城中，那巍峨的砂岩宫殿看起来就像是由红色的烟雾构成的。大多数城市打从一出现起就给人以永恒的印象，但希克里却总显得像是海市蜃楼。还有这样的描写，这里又是希克里，只见红色宫殿窗口飘出闪闪发亮的绸带，像旗帜那样在空中飞舞，城市在热浪中闪烁，就像抽鸦片时看到的幻境。假如说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是个冷酷的现实的话，那么希克里就是一个美丽的幻梦。皇帝回家就像是烟鬼回到烟枪旁边似的，他就是魔法大师，在这个地方他要变出一个新世界来，一个超越了宗教、地域、等级和部族的世界。旅人伊可罗此番来到希克里，是为了对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讲出自己的一个秘密。此时在位的皇帝是著名的阿可巴，这位君王实有其人。1556年到1605年统治莫卧儿帝国的阿可巴，在印度史学上被认为是南亚次大陆最成功和最重要的统治者之一。他统治时期，莫卧儿帝国在版图及财富上都极大的扩张了。更为难得的是，他在宗教上十分开明和包容，以多种方式来调和帝国境内不同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建立起了莫卧儿帝国多元文化的基础。学者杨小红、李生伟认为，鲁西迪被印度混合混杂的文化观念所吸引，不过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颂扬这种杂糅，他最为感兴趣的是表现文化融合中的危险和陷阱。因为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会导致某一方在文化相遇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佛罗伦萨的神女的最后一章，当阿可巴在考虑让外国人尼可罗做自己的义子时，他如此想到，接纳他进入这个家庭无疑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他确实采纳了阿布法兹勒的观点，成为普天之下的君主。他能够将来自未知国度的人、地点、故事、事物结合到自己的家族中，结合到他自己身上。这些国度到时候也有可能被并入他的版图之内。假如一个外国人能成为莫卧儿人，那么所有的外国人有朝一日也有这个可能。除此之外，这在创造一种包容的文化上又更加前进了一步。他心中真正的理想实现了，也就是所有的民族、部落、家族、信仰和国家组成一个大莫卧儿共同体，那会是普天之下一个伟大的融合。虽然小说题目里的城市是佛罗伦萨，但是毋庸置疑，小说的中心城市正是希克里，因为希克里对于阿克巴这个人物有着重要的意义。学者杨小红、李生伟解释说，阿克巴是陌生人故事的接受者和评判者，希克里在许多方面是皇帝阿克巴的延伸，是反照他的心情、性格和世界观的镜子，这一点与历史记载相符。历史记载称，希克里是阿克巴他自己凝结成石头，结实、锋利和重要，大胆、原创、开放、兼收并蓄，翱翔天际，却又朴实无华，充满惊喜。小说作者鲁西迪认为，虽然历史上有几个城市对阿克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希克里对于阿克巴而言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在这座城市的14年被认为是他统治时期最具创新性的时期。小说中的希克里更为梦幻，仿佛就是从皇帝阿克巴的幻想中生成的魔幻之城。 皇帝以绝对的权力处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倾听着城里城外的声音，观看着来自中亚、波斯、奥斯曼、欧洲等地区的各种文化在这里聚融杂糅与变化。黄头发的骗子莫古尔在莫卧儿贵族的花园里讲述了佛罗伦萨的生活，鲜花与美酒、歌舞与情爱都让人们心驰神往。阿克巴在梦境与幻想中驰骋，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来到西方的佛罗伦萨。小说中写道，阿克巴正在这另一个石头城市的街道上行走，在这里似乎从来没有人愿意待在家里。希克里的生活是在拉上来的帷幕和拴紧的大门后度过的，但这个异国城市的生活是在高耸入云的大教堂穹顶的影戏下进行的。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完全置身于人群之中，那意味着什么呢？小说中的佛罗伦萨是作为希克里的镜像出现的，两座城市都是华美壮丽而非凡的，国际化为他们增添了迷人的光彩。两座城市的居民都热爱节日和奇观，但同时这两座城市也互为对立面。故事里的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式共和国，故事里的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人被描绘成生活在公共场所，在熙熙攘攘的广场和拥挤的街道上，这和安静的希克里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公共生活呈现出来的生命力与活力吸引着包括阿克巴在内的许多莫卧儿贵族。
0: 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魔幻巨著，也是一部跨时空与想象力边陲的爱情传奇。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从印度到意大利，从伊朗到土耳其，东西方世界都在寻找一个黑眼睛公主的踪迹。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作家萨曼·鲁西迪以历史与传说为经纬，编织文学盛宴的奢华壮丽。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暂时逃离现实的所在，进入狂热梦想的奇境。
1: 漫步在小说营造的希克里和佛罗伦萨的街巷，我们会发现鲁西迪的魔法道具镜子。学者杨晓红、李生伟解释说，镜子的这种比喻也与莫卧儿建筑对完美镜子般对称的热爱有关。镜子在小说中的作用是作为洞察的一种方式，向人物展示了这样的道理：如果他们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自己的东西，因此他们可以注意到人有诸多的不同，但也有很多的相似。两位学者认为，相似性首先促成了文化相遇，但同时如果没有文化的独特性，那么文化的交融与杂糅等等将变得毫无意义。有意思的是，故事里的希克里是一个允许阿克巴任意幻想、为所欲为的空间。当黑眼睛公主来到佛罗伦萨，她也在通过自己的神力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像阿克巴创造希克里那样。不过因为公主是女性，要实现这一点比阿克巴难得多。她从迷住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男人变成迷住整个城市，重新定义了佛罗伦萨。她的使命是在这座城市里实现文化的交融。鲁西迪借阿加利亚之口讲道，他是自愿来到这里的，他希望将伟大的欧洲文化和东方文化融合起来。他明白他从我们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也相信有许多事情可以教给我们。如果说之前 在丝路上的穿行和流浪是为了实现自我生存，那么在佛罗伦萨他有了完全不同的使命。佛罗伦萨人认为公主来到他们中间是为了调和各种似乎无法调和的力量，因此是和平的象征。如果说阿克巴以皇帝的绝对权力塑造了希克里，公主则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特权重新定义了佛罗伦萨，她的美丽和神力让她在这座城市里享有特权。而同时我们也通过鲁西迪看到了佛罗伦萨本身的魅力，因为恰如学者杨小红、李生伟认为的那样，创造新东西最有希望的地方是对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充满信心和对他者性好奇的国际化空间。然而两座城市最终都拒绝了带来改变的人。在佛罗伦萨，洛伦佐·美第奇公爵死后，人们开始攻击公主，称她为女巫。在希克里，莫古尔的外衣被撕破，变回了骗子尼可罗。阿克巴拒绝接受异乡人讲的故事结局，把尼可罗驱逐出希克里。学者杨小红、李生伟认为，两个城市最终都拒绝了那些极具启发性和魔法的外来者，改变了城市固有的包容文化差异的倾向，这是城市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魔法师被迫逃离时，两座城市最终都因为缺水而受到同样的惩罚。在佛罗伦萨，阿诺河干了一年多，在希克里，湖水神秘地退去，生命之水的枯竭标志着佛罗伦萨的衰落和希克里作为帝国首都地位的终结，也象征着城市世界主义的衰落。阿克巴最终明白了尼可罗的诅咒，鲁西迪写道，他诅咒的不是当今，而是未来。一等他辞世，他所有的想法，他所有的工业，他的哲学和生存方式，这一切都会像水一样化为云烟。未来不会是他所希望的那样，那会是个干燥、满怀敌意、时时与人作对的地方。那时候，人只好尽力求生，他们憎恨自己的邻居，将邻居崇信的地方破坏殆尽，互相残杀。在未来统治一切的不是文明，而是残暴。为了写作这部小说，鲁西迪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和著作，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也都实有其人，比如阿克巴的宠臣法茨勒、波斯国王伊斯马仪等等，这些都增加了小说的阅读乐趣。鲁西迪以似真似幻的文学手法再现了16世纪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图景。对此，中文版译者刘凯芳教授说，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无论在西方的海上还是在中亚一带，丝绸之路沿线在历史上就兵灾连绵，战祸不断，来自不同民族的军阀杀来杀去，场面十分血腥。书中描写的许多事情都有根据，例如阿加利亚年轻时的那段经历在历史上就确有其事。当时有好些男孩在战争中被土耳其人掳去，成为所谓的马穆鲁克，皈依伊斯兰教，并经过严酷的训练成为骁勇善战的土耳其禁卫军的主力。又比如阿克巴在朝中鼓励信仰自由、提倡改革的措施也见诸史册。而书中描写的佛罗伦萨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殖民者争夺海上霸权并对新大陆进行残酷的掠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公主身上的中国血统也令人着迷。评论人葛维平认为，在佛罗伦萨的神女中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遗绪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地缘甚至是超越地域的影响力。佛罗伦萨的神女里有一条隐约的浮线，就是意图厘清成吉思汗家族的后裔在亚洲、欧洲乃至北美产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影响。葛维平说，消失的成吉思汗帝国仅仅是一个物理的沉没，但血缘关系却融入到那块成吉思汗家族铁蹄曾经称雄的博大的欧亚大陆， 甚至这份纵横浩荡的一脉竟然穿过重洋来到了北美大陆，在那里扎根生长。也许这也是小说吸引中文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编辑丁旭，主播周薇，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约。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出来李问所，杨宝想起一事，便让高浪先带伽罗、段僧奴回梁王宫。段僧奴说：“我才不去那里呢，我还是留下跟你一起办事好了。”杨宝说：“我要去的地方不适合宝鸡去，眼下信居和公主都不在宫中，宝鸡难道不想去看看信居的住处吗？”段僧奴被他说中心事，低头不语。伽罗挽起他的手臂说：“我领你去。”高浪便说：“那我还是留下来跟杨宝一起的好。”杨宝等段僧奴、伽罗二人走远，这才往停尸房赶去。高浪说：“你去那里做什么？”杨宝说：“去找仵作，看看他凶器模子做得如何了。”下来房内，正见仵作秋冬拿着一团软泥在尸首上比划来比划去，忙得不亦乐乎。杨宝说：“何不找一些不同大小的铁锤来，找到比伤口略小的尺寸，再用泥巴去倒出模子。”秋冬一愣，随即会意说：“杨御医果真聪明得紧，我这就去铁匠部找些铁锤来。”杨宝说：“我们帮你。”三人一起到最近的一间铁匠铺，借了一堆铁锤搬回来，从大到小一一比照伤口的深浅，不过依旧难度不小。虽然可以从头顶伤口判断凶手个子比两名死者都要矮，但具体高矮胖瘦仍然很难确定。几人反复在泥巴上捶打试验，忙活了大半天，最终还是很难判断锤头大小。杨宝忽然留意到失踪幼儿背后伤口中有一缕麻丝，心念一动说：“现场不是还有两块破麻布吗？”秋冬说：“是啊，那是凶手用来擦干净血迹的。”杨宝摇头说：“未必，说不定啊，麻布是凶手用来包着锤头的，杀死人后再取下来扔了，岂不比擦拭来得容易？”秋冬啊了一声，喜道：“幸好我捡回来了，就在这里放着呢。”连忙找出两块破布来，发现大小形状竟是差不多，似是从同一条麻袋上截下。秋冬这才叹服说：“杨御医当真是孔明在世啊！”当即依照麻布尺寸选取了一把近似的锤子，往尸首伤口上一比，果然大小差不多。高浪奇道：“诶，这把锤子也不大嘛，原来凶手用的不是大铁锤。”杨宝说：“凶手一定是深思熟虑过的， 大铁锤既不容易带在身上，又容易引人注目。不过我觉得这个锤子头还得要再厚上半寸。秋冬与杨宝相处半日，见他不畏尸臭留在这里帮手，很是感激，忙说，那我便用泥再加上两圈试试。正忙着，马文明奔下来叫道，原来你们在这里，倒让我好找啊。杨宝忙往铜盆中洗干净手，问道，梁王和信局议事完了吗？马文明说，走出去再说。从停尸房出来才说，信居早已经在一个时辰前离开行省署，脸有不悦之色，似乎与梁王谈得不投机。梁王却是刚刚才离开，直接回去了梁王宫。杨宝说，那我们直接去梁王宫。到得宫前，正遇到伽罗和段僧奴出来。伽罗脸色煞白，说，不得了了，不得了。杨宝说，又出了什么事？段僧奴说，原来杀死张将军和失踪羽翼长的主谋就是阿盖。几人尽是惊讶之色。马文明说，宝鸡这样说可有凭据？段僧奴说，这是我阿爹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原来伽罗领着段僧奴进来钟爱宫，先去看了段公住处，又来到书房。刚进去不久，便听到阿盖带着侍女回来。段僧奴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露面，二人忙躲到屏风后。阿盖进来后，心神极其不宁，不断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如此过了许久，伽罗忍不住要出去时，段公又突然进来，炯炯凝视着阿盖。阿盖也不说话，只呆呆回望着他。良久，段公才说，是你做的吗？阿盖说，
4: 什么？
3: 段公说，
5: 是你派人杀了张西郊和失踪？
3: 阿盖说，
4: 不是。
3: 才说出两个字，泪水已是哗然而出。段公心中顿时一软，半晌才叹道，
5: 失踪告诉我公主一直在暗中偷看大理送来的机密信件时，我本来还不相信，但我有一天亲眼看到时，我就知道你正是梁王布在钟爱宫的眼线。公主，我一直念在夫妻之情，隐忍不说，想不到还是会有今日的局面。
4: 阿盖哭道，父王确实让我偷看你的信，可我从来没有出卖过阿奴。
3: 段公说，
5: 张西郊来钟庆一事只有我和杨志二人知道，但你却能在书房里看到他写给我的书信和纸条。你派人杀他，我不怪你，可你为什么下手如此狠毒？
4: 阿盖说，我确实看到了纸条，知道张西郊来了钟庆，可我为什么要杀他？我连父王都没有告诉。
3: 段公说，
5: 你知道他一心劝我与朱元璋通好，不利于你父王的人，你当然是要铲除的，可你为什么又要杀失踪？就因为他再三劝我回大理吗？
4: 阿盖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3: 段公狠了狠心肠说，
5: 你父王今日逼我发兵攻打四川，我不肯答应，他已当众与我撕破脸皮，钟情我是待不下去了，过几日我就要返回大理去。公主，请你好自为之吧。
3: 拂袖而去，只留下阿盖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甚至连伽罗、段僧奴二人从书房中偷溜出来也未察觉。杨宝听了难以置信，说，
5: 公主性情柔弱，怎么会下手杀人？
3: 段僧奴冷笑说，
4: 又不用他自己动手，有什么下不了手的？
3: 伽罗有心维护阿盖说，
4: 说不定是公主告诉了梁王，梁王再派人下的手。
3: 段僧奴说，
4: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阿盖还是很爱我阿爹的，但他也爱他的父王，他若将这些事告诉父王，梁王定然又对阿爹不满，只有他自己暗中派人下手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3: 杨宝说，
5: 那好，我们先去问梁王，再去问公主。不过大家不能随意开口，要以小侯爷为主。
3: 马文明甚感为难，看了段僧奴一眼，还是说，
5: 好，文明一定尽力而为。
3: 一干人来到宫门前求见梁王，等了好半天，才有侍卫匆匆出来说，
6: 大王要在偏殿见你们。
3: 众人进来，不等马文明开口，伯罗已说，
7: 本王知道你们怀疑是我派人杀了张西郊和失踪，实话告诉你们说，本王心思全在攻打四川红巾一事上， 他们二人与本王大业全无干系，我杀他们何用？况且此刻本王正要借助段平章之力，我何必胡乱杀人引他起疑？
4: 个人听了均觉有理，马文明更是心道，梁王果真还是个人物，局面对他如此不利，他几句话就能够扭转乾坤，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3: 杨宝说，大王，我们自是信得过，会不会是某些下属瞒着大王做的？
4: 伯罗说，本王御下严厉，况且张西郊和师宗非普通人，他们岂敢擅自做主杀人？
3: 各位，本王自问问心无愧，为以示清白，我将全力支持你们破案，你们需要什么尽可以对本王开口。
4: 众人见他如此说，也不好再问，只得一齐躬身说，
3: 多谢大王。
4: 段僧奴未在进宫，只在宫门口等待，忽然见到一黑衣青年男子手悬长剑，疾步从面前经过，他顿时认出他来，叫了声喂。那男子正是凌云，顿住脚步凝视着段僧奴，愣在那里，似乎已经认不出他来。段僧奴上前问道，
8: 是不是阿盖派你杀了张西郊和失踪？
4: 凌云说，
9: 不是。
4: 段僧奴说，若果真是你杀的人，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凌云点点头说，
9: 凌云随时恭候宝鸡大驾。
4: 段僧奴骂道，你个臭小子，原来还认得我。凌云却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仿佛根本没有把他这个宝鸡放在眼里，既不理睬他，大踏步走进宫去。正在此时，杨宝等人悻悻出来，段僧奴一看众人脸色，就知道质问梁王并无任何结果，忙问道，
8: 问过阿盖了吗？
4: 马文明说，
3: 公主眼下不在中外宫，大王不让我们见她。
4: 段僧奴说，
8: 早知道他会做贼心虚了。
4: 忽见一名差役前来向马文明禀道，
3: 仵作做好了凶器模子，正四处找大人呢。
4: 众人闻言忙回到行省署，却见仵作秋冬拿出一个模样颇为罕见的锤子来说，
3: 就是这个。
4: 又对杨宝说，
3: 小的拿了那把模子凶器到铁匠铺中，铁匠看了半天才说那是打金箔的锤子，东翻西找弄出这么一把，小的赶紧拿回来给大人们看。
4: 马文明说，这种铁锤可不多见呢。转头凝视着杨宝说，
3: 看来确实不是梁王或者公主派人下的手。
4: 杨宝点头说，
3: 若是梁王公武士下手，为掩盖真实身份，随手往铁匠铺索取凶器，当是最常见最容易得手的铁锤，这铁锤确实十分罕见。走，我们再去一趟县阳金铺。
4: 来到县阳金铺，杨宝将锤子拿给伙计看，伙计一见便连声说，
10: 是是，昨日抢劫我们金铺的人手中拿的正是这样的锤子。
4: 马文明吃了一惊问道，
3: 莫非杀死张将军的铁锤人跟抢劫金铺的是同一人？杨玉仪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4: 杨宝说，
3: 说来话长，这铁锤人我们原先早就见过。
4: 一语未毕，忽见沈父紧捂着腹部进来，伙计忙迎上前去说，
10: 沈先生，您昨晚去了哪里啊？一夜未归可是急死我们了。
4: 沈父面色苍白，额头虚汗直冒，连连摆手说，
11: 没事，我是肚子疼，在轿子中昏死过去了。
4: 伽罗说，
12: 我看先生啊是有心绞痛的毛病，还要多休息才好。
4: 沈父说，
11: 知道的知道的，多谢娘子。
4: 自进去后院歇息。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4: 回去行省署的路上，杨宝便详细说明，好让马文明立即发出告示通缉凶犯。原来他认为铁锤人就是打金箔人陈慧，此人因善于模仿他人笔迹，曾经伪造行署公文骗过安宁知府，后来段公派人找到他，请他模仿了一封明母写给明玉珍的家书。陈慧又以治疗赡养他母亲为条件，毛遂自荐去给洪金送信，成为促使明玉珍自中庆退兵的关键。
3: 然而陈母在前往大理治病途中不幸掉下山崖身死，陈惠迁怒断供，曾经混入罗汉山避暑行宫，在梁王寿宴上行刺，虽然后来被擒住，段公怜他孤苦又放他离去，想不到他依旧恨意难泯，如今又卷土重来，向大理诸人下手报复。他虽然个子矮小，身形瘦弱，却因为自小打金箔的缘故，有着超强的臂力。昔日他欲杀镇抚司镇抚刘琦，已经被段公拿住手腕，却还是未能将佩刀夺下，力气惊人，早有名仗。马文明说，我还记得这个陈慧，当日他在寿宴上向段平章行刺，本来已经被雨衣抓住，却又甩脱了掌握，刺出一刀，幸得阿盖公主挺身而出挡上一挡，不然怕是后果难以预料。段僧奴还是第一次听说道，
12: 竟有这等事。
3: 马文明点了点头，又问道，不过就算陈慧怀恨在心，也该迁怒段平章，失踪雨衣长兄弟跟张将军又有什么关系呢？高浪说，
9: 是啊，张将军早在陈慧出现之前就被免职流放了，陈慧根本就不认识他。
3: 杨宝说，我猜陈慧一直躲在中庆城中，想伺机向信局下手，但信局本人功夫了得，四周又是雨衣环伺，他很难找到机会。此人也当真有耐心，一直暗中监视信局，经常去绝照寺听经，他肯定早知道这一点，多半由此发现了张将军是我大理前任大将军，他既无法行刺信居，便想杀死信居身边的人来报复。那日张将军不知道什么原因走路趔趄不稳，陈慧看到后觉得天赐良机，便一路跟踪张将军到渔科寺巷，用铁锤杀了他。至于陈慧后来为何去冒险抢劫金铺，我尚不能解释。失踪渔长更不必说了，当日送陈母前去大理的正是他和施秀雨一长，他兄弟二人是施慧重点报复的对象。想来陈慧日夜在梁王宫附近监视，失踪雨一长昨晚出宫之时就已经被他盯上了，但失踪武艺超群，他不是对手，只能暗中等待机会。刚好昨晚失踪心情不畅，喝得大醉，这才被陈慧有机可乘。马文明说，
9: 有理，
3: 杨雨衣真是神人呐。当即长长舒了一口气，本来十分复杂的政治谋杀案件变成了简单的复仇案件，确实令他心中一块大石头放下，立即命人四处张贴告示缉拿陈慧，再派人速去告知梁王和段公，免得他们翁婿继续互相猜疑。既然真凶陈慧浮出水面，杨宝揣度施秀必然是下一个目标。虽说陈慧不会武功，但毕竟一直以来刻意复仇，施秀又正伤痛兄长惨死，怕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赶紧回来钟爱宫中。却是四下寻找施秀不着，问起雨仪，这才知道段公跟阿盖公主争吵以后愤然出宫，身边只带了施秀一人，迄今未归。杨宝担心二人出意外，忙去找杨志，想请他派雨仪出去寻找。来到杨志门前叫道，
9: 杨员外，
3: 却是无人应声。他见房门只虚掩了半截，推门进去，杨志正木然坐在床边，泪流满面。杨宝知道失踪一向小心谨慎，昨晚独自外出饮酒，当时心情苦闷，与杨志争吵有很大关系。杨志如此郁郁伤怀，自是心感愧疚，他无意中瞧见这一幕，自觉不妥，正要退出，杨志已然瞧见了他，举袖抹了一把眼泪问道，
9: 有事吗？

0: 马出发之时，昆明县衙巡检领了两名差役赶来，说是有一桩人命官司要请段僧奴去做证人。段僧奴问道，你们没有弄错吧？真的是我吗？我可是昨天才到中庆的。巡检早在于科司巷见过段僧奴，知道他是段公之女，忙说，宝鸡昨日是不是在南城给了两名轿夫一片金叶子？段僧奴说，是啊，怎么了？巡检说，那就没错了，那两名轿夫昨夜谋财害命杀了人，现被拘捕在县衙。姚县令本来怀疑那片金叶子也是他们所偷，但二人坚持说是一个美貌的小娘子所送，还说一道的还有一个印度小娘子。我立时猜到他们所说的原来是宝鸡，这就请宝鸡一步去趟县衙，看看是不是那两名轿夫。段僧奴记得昨日见过的那两名轿夫黄健、田川，即是憨厚朴实，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祈祷，当真是他们两人谋财害命？巡检说，
1: 是，那二人已经供认不讳，画押招供了。
0: 段僧奴说，那好，但眼下我有要紧事，先要找我爹，回来再去县衙如何？
1: 巡检哪里敢得罪他，忙说，可以可以，宝鸡先去忙正经事要紧。
0: 段僧奴点点头，飞身上马，与杨宝等人朝觉照寺赶去，不过却是一无所获，段公根本没有来过寺中。众人又赶回城中，梁王早已经得知两起命案的凶手是陈慧，欣喜若狂，下令全城仔细搜索，又悬赏黄金千两，务必要抓住真凶，将他碎尸万段。中庆城内外由此被弄得鸡飞狗跳，尤其梁王宫、行省署附近更是被兵士一寸一寸地秘密筛过一遍，竟是毫无踪迹。到得傍晚时分，杨志才陪同段公回来中爱宫。原来他真是与师舅去了滇池泛舟。众人见他双目红红，也不敢多问究竟。段公回来不见阿盖公主，知他回去了梁王那边，一时怔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杨志便命伽罗去请公主回来，又去请一直躲在伽罗房中不肯出来的段僧奴出面劝慰父亲。段僧奴赌气说，
2: 我要劝也该去劝师兄余长才是。
0: 说到做到，真的来到师秀房中，果见他正躺在床上默默地流泪。段僧奴走过去，轻轻地坐在床边，意识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师秀只以为是旁人，开口便说，
1: 我知道那陈慧下一个要杀的人是我，既然四处搜他不到，不如由我充当诱饵引他出来，也好亲手杀了他，为阿兄报仇。
0: 段僧奴惊道，
2: 余长万万不可冒险，那陈慧凶险野蛮，一直躲在暗处，怕是……
0: 师秀慌忙坐起来说，
1: 哎呀，属下不知道是宝鸡，多有失礼，请宝鸡恕罪。
2: 段僧奴说，都是自己人，还什么理不理的，你快些躺下。
0: 强行将师秀重新按倒在床，忽听见外面杨宝叫道，
1: 宝鸡，你在这里吗？
0: 段僧奴忙叮嘱说，
2: 余长，你切记不可冒险轻出啊。
0: 师秀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段僧奴生怕他一意孤行，怒道，
2: 你到底听还是不听？
0: 杨秀无奈，只得说，
1: 是。
0: 段僧奴出来师秀房间，杨宝、高浪正等在院中。段僧奴说，
2: 师秀与一长想以自己为饵去诱陈慧出来，你们可得看紧他，别让他胡来。
0: 高浪说，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
0: 段僧奴白他一眼说，
2: 好什么好，你就会跟着瞎起哄。
0: 高浪说，
1: 师秀羽翼长武艺高强，当年也是擂台圣主，只要事先有所防备，那陈慧无论如何都不是对手。
0: 杨宝说，
1: 先不说这个，宝鸡，梁王请我们几个去宫中赴宴，特别邀请了你。
2: 段僧奴吃了一惊说，梁王知道我来了王宫？
0: 高浪说，
1: 早跟你说过了，这中爱宫中啊有梁王的眼线，什么事能瞒过他呀？
2: 段僧奴说，那我阿爹呢？
0: 杨宝说，
1: 阿盖公主已经回来中爱宫，信居啊正与他在房中说话，梁王只请了我们几个，说是要特意感谢我们出力破案。
0: 段僧奴说，
2: 那好，就去看看再说。
0: 杨宝忙拉住他说，
1: 梁王为人偏狭捐己，好奇猜疑之心，宝鸡切记不可。
2: 段僧奴说，我知道不能胡乱说话是吧，那我干脆扮哑巴好了。
1: 几人出来中爱宫，早有侍卫等在门口带路

0: 往后宫而去，来到一处雅致的水榭，伽罗人已在那里，正与马文明说话。马相、驴儿、王副大都均候在一旁，见段僧奴到来，驴儿等人忙上前参见，段僧奴只点点头，也不开口说话。等了半晌，才见伯罗施然而来，笑容满面，凌云冷着脸跟在他的身后。宴席随后开始，伯罗对段僧奴极是客气，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说了许多感谢话。段僧奴要么只是点头，要么只是简短几字敷衍，果然信守要扮哑巴的前言。宴席散时，伯罗又上前握住杨宝的手说，
1: 小侯爷多次提及杨雨仪聪明过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不知道杨雨仪是否有兴趣跟令叔一般到行省任职啊。
0: 杨宝先生愕然，随即躬身说，
1: 孝子年轻识浅，还需得在信居身边多加历练，大王好意，孝子心领了。
0: 伯罗笑道，
1: 杨雨仪是世家子弟，又是独子，将来要继承你阿爹的官职爵位，这行省的官位原本也没放在眼里。
0: 他面带笑意，言语中毫无讥讽之意，杨宝却觉得他话中有话，又想起杨志所说的父亲与梁王暗中勾结的话来，额头汗水涔涔而下，说
1: 不敢冒犯大王天威。
0: 回来钟爱宫已经是亥时，城门早已关闭，段僧奴不及出城回去觉照寺，只能留在宫中与伽罗同住。杨志听说众人回来，忙赶过来说，
1: 宝姬，信君要见你。
0: 段僧奴知道无可推脱，只得随杨志来到书房。杨志说，
1: 请宝姬自己进去吧，这书房属下是不能进的。
0: 段僧奴迟疑半晌，终于还是先连进去。段公正秉烛读书，见女儿进来，放下手中书卷，招手说，
1: 过来。
0: 段僧奴一眼走过去。段公说，
1: 这两日频出意外，咱们父女竟是没有好好说过话。哎，你是如何来了中庆？
0: 段僧奴不答，只咬着嘴唇埋头望着自己脚尖。段公心下明白女儿是关心自己，想来中庆探望，叹了口气问道，
1: 那你母亲她可还好吗？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5: Apa khabar?
6: Apa khabar?
5: Nek sok sabay de?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呢？
10: 喂，
5: 马布丁呢们
10: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
2: 据伊朗努尔新闻网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16号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3: 阿齐斯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

0: 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奇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呢，美媒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现在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那不知道在您看来，美以伊重启战事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呢？
2: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不断的上升。最近几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的对伊朗发出威胁。那么前几天，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命悬一线了，就很快可能就要崩溃了。那么最近两天，那么特朗普又一次说，那么现在可能是大风暴之前的短暂的宁静。就是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和以色列现在也正在军事上对伊朗进行做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所以一切迹象显示，美国确实有可能在近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再一次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因为之前美国不管是采取的军事的措施还是经济的措施，都没有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从2月28号到4月7号之间，那么美国是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希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跟伊朗谈判，伊朗没有妥协，所以从4月13号开始，美国又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希望通过经济封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到今天为止，伊朗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更没有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这种坚持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美国不利，因为拖下去油价会变得进一步升高。所以美国确实在考虑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实现美国的目标，所以美国还是希望说通过再一次打击伊朗，再一次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即便美国愿意承担扩大战争的风险，但是能不能实现他的目标，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未来会不会再一次发动打击，这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那与此同时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那伊朗称已经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机制。伊朗媒体呢还报道称，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行问题与伊朗革命卫队接触。那您如何来解读伊朗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伊方在做什么样的打算呢？
2: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现在也是采取联手策略。一方面呢，是伊朗要彻底的、永久的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过去这么多天，伊朗是这么说的，伊朗也是这么做的。那么从战争开始到今天，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和管理，那么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施的。那么管理的机构也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但是如果你要长期管理，伊朗现在就准备成立行政机构，通过立法来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规则。所以伊朗现在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专门负责管理海峡。那么伊朗的议会也正在制定关于海峡通行的规则，刚才短片里也说了，伊朗很快就要公布这个规则了。所以这是一方面，伊朗

0: 做的，怎么来长期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伊朗又担心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是希望海峡自由通行的，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和切断海峡的通行。那么伊朗说只要船只通过伊朗这个指定的航道来航行，那么只要向伊朗登记和备案，经过伊朗的允许，那么船只就是可以自由通行的。所以伊朗现在正在制定这一套规则，它的意图就是要缓解国际社会对它的压力。包括伊朗说现在欧洲国家也正在跟伊朗革命卫队接触，那么伊朗的意图也是说只要是跟伊朗接触，经过伊朗允许了，船只就可以正常的过。那么只有说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或者说跟以色列和美国有关的船只才不能过。通过这些行动，伊朗是要表明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但是呢海峡还是通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感谢牛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此外，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了解，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目前的完工率已经超过了60%。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之后，于当地时间的5月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母港，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航母在海外最长的一次部署。
2: 报道称，福特号部署期间参与了美国对伊朗及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一同返港的还有2艘驱逐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及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前往港口迎接，约5000名水兵自去年6月后首次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出发，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美国媒体统计，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维护支援请求。今年1月，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福特号被曝污水处理系统频繁出问题，导致舰上600多个马桶排水不畅。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的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导致福特号不得不驶往克罗地亚一处地中海港口进行维修。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1: 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至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3: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 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

0: 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1: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0: yeah.
1: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0: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2: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3: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的外溢效应仍在持续，德国作为欧洲重要的外向型经济体也受到影响。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孚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将对德国经济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冲击。
4: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5: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3: 好，接下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月星。
6: 好的，丽萍。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全球产业链承压明显，欧洲多国加紧介入中东航运安全，着手筹备海峡护航行动。与此同时，海湾产油国也主动布局替代运输通道，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地区安全与能源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说欧洲护航行动定调防御性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正陆续向中东调配海军力量，包括法国航母打击群、英国驱逐舰和意大利扫雷舰等等。欧洲方面表示，此举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后续将开展商船护航、海上扫雷等任务。外界分析，欧洲推进护航行动也受到美国方面施压。美方一直批评北约盟友在制衡伊朗、维护航道开放上支持力度不足。不过，英法亦明确表态，此次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前提是各方彻底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再来看看沙特阿拉伯媒体《阿拉伯新闻报》的报道：军事手段难保航道安全。文章说，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迟迟没有缓解，全球能源供应和航运安全持续承压。分析认为，欧洲提前布局，准备启动多国护航，也是为美国后续可能抽身做好准备。伊朗发出警告，域外军舰以护航名义进驻海峡，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推动水道军事化。欧洲强调行动保持防御和独立立场，不愿卷入冲突。评论认为，单靠军事护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航道能否恢复安全通畅，很大程度要看美伊谈判进展。我们再来看德国《时代周报》怎么说：海峡对峙冲击全球多类产业。美伊海上对峙仍在延续，局势升级以来，全球油价大幅上涨，欧洲天然气价格也同步走高。 即使冲突在六月落幕，全球能源供应也要等到三季度末才能逐步企稳。与此同时，全球化肥、粮食供应链受到波及，粮价持续攀升。联合国方面预警，全球数千万贫困人口或将面临饥荒风险。此外，卡塔尔氦气出口受阻，也直接影响全球半导体、医疗相关产业的原料供应，带来不小冲击。最后，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路透社的报道，海湾国家另辟通道。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海湾产油国开始加快布局替代能源通道。阿联酋宣布提前推进东西向输油管道建设，有意减少对海峡航运的依赖。目前，阿联酋、沙特已具备绕开海峡的陆上输油能力，布局替代管道、拓展域外港口已经成为海湾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式。不过，短期内多数国家依旧难以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平，
3: 好，感谢月星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7: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这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的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8: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زين بالنبطي وجواره قصف ا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9: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5: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10: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أول فيهم شيء هو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3: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3: 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11: 16号，斯特里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他说，如果仓促举行党首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从而延长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斯特里廷再次呼吁现任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寻求重返议会。民调显示，除了斯特里廷，在接替斯塔默的潜在人选中，伯纳姆在工党议员中支持率较高。按路透社说法，过去九年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曼彻斯特经济增长超过全英平均水平。
3: 16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场罕见的媒体参观活动，开放前总理欧尔班的办公室。欧尔班的办公室位于俯瞰多瑙河的标志性建筑加尔莫罗会修道院内。毛焦尔带领记者参观了多个房间，包括会议室、图书室、休息室以及可俯瞰多瑙河的露台等。毛焦尔说，这座建筑将继续对公众开放，直到政府决定其未来的用途。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美国缩减欧洲驻军。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月星。
6: 好的，丽萍。美国接连收紧欧洲军事布局，继宣布缩减德国、意大利等地驻军之后，又突然叫停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美军的计划。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遭到质疑，冲击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印度快报的报道，美调整驻军布局施压欧洲。文章说，美国取消驻波兰的驻军计划，再度引发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美方正重新梳理欧洲军事部署，此次调整或许和此前缩减驻德美军计划有关。那么，美国长期不满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投入的不足，一直施压盟友增加军费，分担防务压力。美欧近期在伊朗问题上分歧明显，特朗普不满欧洲未配合美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还因此与德国总理默茨产生矛盾。目前，波兰与北约正努力平息事态，缓解外界对美欧关系及北约东翼安全的担忧。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方决策仓促引发多方的不满。 文章指出，美国临时叫停波兰驻军计划遭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和欧洲盟友的普遍不满。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直言，五角大楼取消部署前没有与议员沟通协商，波兰。

0: 方面也毫不知情。更尴尬的是，取消令发出时，部分装备和部队已经启程赴欧。美国陆军部长、代理陆军参谋长也坦言，几天前才接到部署取消的通知。按照美国国会规定，驻欧美军规模若低于7.6万人，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交安全影响全面评估报告。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观点：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北约内部裂痕加剧。文章指出，一向被美国视作北约模范盟友的波兰没有能够留住既定驻军部署，足以说明美国调整欧洲军事布局早已超越盟友配合层面，更多服务自身全球战略。美方接连从德国、波兰收缩驻军，一方面是不满欧洲盟友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另一方面意在把更多军事资源投向印太地区，倒逼欧洲自主承担防务。此次仓促调整进一步加深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疑虑，也暴露出北约内部协调机制运转失灵，北约不确定性加大，或将深刻改写欧洲安全格局。最后再来看看波兰公共电视台的观点：降低对美依赖，欧洲需要加快防务自主。波兰常年紧跟美国步伐，大举采购美制军备，主动接纳美军驻扎，国防开支水平远超多数北约成员国。美方突然取消驻军部署，戳破了波兰对美安全保障的幻想。即便关系亲近，美国也只会给欧洲提供短期的安全庇护。波兰逐渐意识到，不能再把模范盟友身份当作护身符。未来，波兰及整个欧洲都需要提升自身战略威慑能力，逐步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好了，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美国缩减欧洲驻军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平，
1: 好，感谢月星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自5月17号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大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的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当地时间的16号，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在土耳其会见了伊朗足协主席塔吉。格拉夫斯特伦当天表示，他相信伊朗男足能够赴美参加世界杯足球赛。
2: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16号表示，他当天与伊朗足协代表进行了一场愉快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正密切展开合作。他十分期待伊朗男足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5月1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了正在备战世界杯的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 当晚，伊朗球迷还

0: 而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为球队举行了欢送仪式。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伊16号表示，伊朗男足将于18号赴土耳其进行集训，参加友谊赛，并完成前往美国前的签证手续，之后再启程参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对近期因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伊朗男足参赛前景的传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男足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此前，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调整至墨西哥，但该提议已被国际足联否决。美国政府近期也表达了欢迎伊朗球员赴美参赛的立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影响。昨天，华北、广西、江西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多地出现了内涝等情况。
4: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5月15号开始，内蒙古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70毫米。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最大降雨量达73.6毫米，多地达到暴雨量级。昨天傍晚，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从16号傍晚持续到18号早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量级。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中午至前半夜。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目前，北京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山西继续出现较强降水天气。受降雨影响，今天太原最高气温继续下降到20摄氏度，相较于本周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晋中、晋城、太原等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市政部门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出行。
5: 下穿通道和这个路面低洼路段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进行警戒，然后用我们的抽排设备进行抽排。
4: 昨天，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水文中心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港北区马草江、桂平市大洋河等5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6: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步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
4: 面对雨情，当地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
3: 由于广东部分地区持续大暴雨，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有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截至当前，因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4省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收费站。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4: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

0: 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5月20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届满2年。2年时间，外界看到的是对内民进党当局挑起的朝野对立、政党恶斗、大搞绿色恐怖、党同伐异、治理无能带来的台湾物价飞涨、能源政策本末倒置、民怨四起。在两岸关系上，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阻碍两岸交流合作，煽动敌意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外部势力献媚书城，掏空台湾产业家底。从今天开始，中国新闻台海观察推出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今天来看第一集，治理失能，乱象频生，绿色恐怖撕裂台湾。
2: 5月20号，赖清德上任届满2年，而在他上台满2年前夕，多份岛内民调却揭示了台湾民众对其施政的真实评价。TVBS 5月1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其施政满意度仅为38%，不满意度为45%。美丽岛电子报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反感度高达46%，不信任度增至43.8%。与此同时，有55.6%的民众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现况不好，这与民进党不断宣扬的台湾经济数据亮眼形成明显反差。
3: 赖清德上台届满2年，但是民调却显示出的是民众对于民进党施政的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年来台湾物价的飞涨。台湾主计处2025年的统计数据，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在外就餐费用，曾连续4个月涨幅超过3%，远超国际上公认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以我所在的台北为例，一份上班族经常吃的普通超市卖的小小一份便当，基本都要100元新台币左右，而在2023年以前，这样一份便当只要60到80元新台币。
4: 现在都不景气呀、啊，你又涨，什么都涨，现在没有一样不涨的，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痛。
2: 赖清德当局不断吹嘘经济增长、出口创新高，但对普通台湾民众而言，更真实的感受却是薪资停滞、物价上涨以及越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2025年末，赖清德曾狂妄宣称台湾经济进步，许多人有钱又有闲。然而现实却是，几个月后，中东局势动荡，冲击供应链，岛内竟然爆发塑料袋之乱。
5: 你有钱也买不到，
6: 现在买不到塑料袋，都买不到，有钱也买不到。
2: 而对于近年频繁出现的抢购潮，台湾民众早已见怪不怪。表面的经济增长掩盖不了岛内供应链脆弱、产业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深层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直接用"台湾病"三个字概括当前台湾经济的困境。
7: 是个所谓的台湾病啊，那么它就不只是高增长、低获得感所带来的这种象征的 K 型分化的症结，那么它也是反映出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结构性、趋势性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这里边赖清德当局常常用台湾的经济数据作为自己执政不佳的一个遮羞布或者说是一个拿来吹嘘的筹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台湾病恰恰戳中了这些数字狂欢的一个虚假的泡沫。民进党当局用他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去高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利益。当他是以这样一个谋独的视角来去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那么台湾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社会方面的这种 症候啊，这种病症，那么就会日益

0: 严重。
1: 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标榜的台湾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全球 AI 浪潮带动半导体出口，并不是岛内经济治理的成果。表面是搞经济，实际是搞政治，这是台湾学者对于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经济政策评价，而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上台两年民进党在核电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今年3月21号，赖清德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而就在2025年5月，随着核三厂二号机停机，赖清德还曾骄傲宣布台湾成功达成了非核家园的目标。
2: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是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
1: 而就在这场发夹弯大戏的背后，是台湾电价连续多次大幅调涨，却依旧难以避免频繁限电停电，是为弥补供电缺口，火力发电全速运转，让台湾中南部民众陷入用废发电的无奈，更是绿油油借新能源之名重电自肥，弊案频传，以及伴随而来的生态破坏。
3: 因为它是用火电来补，那火电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你开发风电、光电的生态破坏，以及你整个电网韧性大幅的下降，它的波动非常的剧烈，都是几千亿的成本。
1: 而比经济困局更令岛内社会担忧的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加剧的政治对立与社会撕裂。从上任之初羁押柯文哲，到大规模搜查蓝白党部与地方县市政府，从起诉在野民意代表，到打压统派人士、两岸交流团体、陆配和艺人，绿色恐怖成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台湾媒体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赖清德甚至将意见人士称为杂志，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而民进党在大罢免中的惨败，也被认为是台湾民众对绿色恐怖最直接的回应。
4: 利用司法的手段去打压异己，甚至放你的这个侧翼在网络上面攻击大家，就是它是无差别的，所以绿色恐怖是实实在在在我眼前发生的。
5: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的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对不认同民进党、不支持台独的台湾各界人士肆意打压迫害，加剧绿色恐怖，已经引起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
1: 在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前夕，国民党、民众党也正推动针对赖清德的弹劾案，并定于5月19号进行投票。外界认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攻防，更是台湾社会对于赖清德施政不力、权力滥用以及背离民意的一次集中反弹。
6: 赖清德当局上述这些种种倒行逆施，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不断的去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把自己的这样一个人啊是越做越小。把这样一个事情是越做越绝。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形同于不断的把台湾社会包括像在野阵营的支持者以及游移摇摆的中间选民都不断的向外推，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坐困愁城。
7: 我想赖清德的弹劾案意味着整个台湾社会的一种表态。赖清德已经被这个社会、被主流民意视为癌细胞因为这个癌细胞一天不除台湾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健康，台湾这个体制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所以蓝白联合起来对台湾的民意有所交代。
8: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8:46，台湾南投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新闻继续。三百年弦歌不辍，鲁西南古韵悠长。在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济宁金乡县，国家级非遗金乡四平调以四平八稳、腔柔韵雅的独特声腔唱尽乡土烟火，历经沉寂与坚守，在新时代里完成了一场从乡野到云端的华丽蜕变。今天的遇见非遗，让我们聆听这古韵心声。

0: 四平调是流行于苏鲁豫皖交界的稀有戏曲物种，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其前身是拥有近300年历史的淮北花鼓。2008年，金乡四平调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产项目名录。在岁月流转中，它见证着金乡的发展与变迁，而将这缕乡音牢牢守护的是93岁高龄的金乡四平调代表性传承人刘玉芝。
1: 我从7岁就学艺，8岁我就登台了，唱了80多年了。从前呢，就是苏鲁豫皖这一带演出，群众都很欢迎。
0: 上世纪80年代，原金乡县四平调剧团撤销，热闹的戏台渐渐沉寂，可刘玉芝心中对四平调的执念从未消散，把自家小院改成戏台，走村串户寻访热爱戏曲的人，凭着戏比天大的匠人初心，义无反顾地扛起传承的重任。
1: 只要有人给我学，别管男女老少，只要想学我就传给他。哎，我连身段连唱腔我毫无保留传给他。这个四平调它是一个根，是个魂，我一定要把它继承好，保护好，传承好。
0: 在刘玉芝老人感召下，当地政府重新恢复了四平调剧团，一批省市级传承人接续发力。
2: 四平调讲究的是四句一和，腔要稳，韵要雅。
0: 社区课堂里，退休职工、村民、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面对零基础学员，张爱琴将复杂城市化表演拆解成通俗口诀，逐字教学，大家认真记录，反复揣摩练习。
3: 老戏不能只困在剧团，要走进民间，让大家呢听得懂，学得会。
4: 以前呢，我们都是在台下听戏，现在呢，有专业的老师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我们也能在台上唱几段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0: 守正创新，让老戏焕发新生。2024年8月，金乡县四平调剧团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指导的聚光计划，成为济宁市首个获此支持的县级文艺院团。剧团借力直播、短视频，开启数字化传承。小包公、陈三两爬堂、小姑贤等经典唱段，通过网络跨越山海，让全国戏迷近距离地感受四平调的魅力。
5: 我是通过短视频刷到这个四平调的，感觉唱腔身段都很有韵味，而且还有很多的故事内涵，越听越喜欢。
0: 扎根乡土，

0: 金湘四品调也走出国门。2018年，31名韩国艺术界人士专程到访金湘，欣赏四品调传统折子戏。如今，金湘四品调早已成为到金湘听戏文化名片的核心，唱响鲁西南更走出国门，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1: 随着北部湾进入休渔期，广西北海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进一步优化北部湾渔业经济，扩大珍稀动物种群规模。15号，增殖放流活动在广西北海市举行，3705万尾苗种入驻北部湾。此次入海安家的9类生物，既有真鲷、石斑鱼、对虾等渔民熟悉的经济主力军，也有维系生态平衡的原生物种。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
2: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2、3位。
3: And at the end, in the last lap, I was able to go even faster, where my the other rider struggled a bit more than me.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point today to be the consistency.
1: 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经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4: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安庆多云转阴，23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襄阳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泉州多云，22到28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东京晴，19到31度，新德里晴，29到41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7到16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5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0到1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19度，洛杉矶多云转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9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阴，2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成都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厦门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5到27度，三亚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雷阵雨，24到26度，琼海雷阵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3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complication for
2: the grammar.
6: 知吃思诗都还难。
7: It's just complicated. So much.
1: Only because you're not learning it in the right way.
8: Why not try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适宜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我们现在呢是在易县的大凌河湿地公园，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凌河，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湖啊？因为大凌河的易县段呀，河面非常的宽阔。大凌河呢是一条生命之河，也是一条文化之河。如果您也来到易县，就会发现在这座城市当中还留存着许多的文物古迹，所以在城市当中行走就像是走进了易县的历史里。
1: 易县地处辽宁省西部锦州市之北，从锦州出发一小时左右就能到达这座历史韵味浓厚的小城。它幅员面积2476平方公里。易县古称宜州，曾是辽西地区古代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这当中千年古刹奉国寺无疑是最为耀眼的珍宝，它堪称辽代佛教建筑艺术巅峰之作。
2: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好比是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大辽的圣境啊，我们就能感到啊，扑面而来那种宏伟啊、雄浑呐、啊，这古代建筑那种气势，是吧？
0: 是我看到好多游客来到这儿之后，其实都是会站在咱们站的这个位置，先拍一张照片哈。
2: 对对对，
0: 因为在这里非常典型的能够看到它对称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它这里也是进入整个寺院的中轴线吗？
2: 对，中轴线的开始。古代的时候，我们这个中轴线上啊，外三门五间。两侧呢是200间的长廊，然后呢中轴线上还有一个镇观阁，然后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大雄殿。
0: 所以其实您一说这个体量感已经出来了哈，当时这个整个的这个寺院就非常的宏大了。
2: 对对对对。
1: 公元1020年，辽圣宗耶律隆绪为纪念母亲萧太后而建立了奉国寺，它上承唐代遗风，下启辽金的寺院布局，其中轴线是一条明确的由南至北的直线，并从外到内由低到高呈阶梯排列。大雄殿耸立在高阔的月台上，是奉国寺内唯一保存下来的辽代建筑。
0: 王老师走上来之后，我首先感觉到就是震撼哈，没想到主殿的体量这么大，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体量啊？
2: 皇家寺院的一个体量啊，九开间
0: ，
2: 九五之尊，面阔九间，它这长55米，进深5间，宽33米，算这个基础到它这正脊两个齿稳，这个高度呢达到24米，怎么形容它？奉国寺的大雄殿呢，它应该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高规格建筑当中的顶级制式。
1: 作为中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之一，大雄殿是目前现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辽代单层木构建筑。它不仅有着面阔九间最高等级的建筑规格，且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整个殿宇都显得稳重而舒展，充满了唐代建筑的遗风。
0: 我们现在其实是站在这个大殿外立面的主柱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柱子很粗哈，
2: 对对对对，奉国寺大雄殿不论是外边的柱子还是屋里边的木柱，都是向里向内倾斜。这里面含有物学这个原理，就是把一个平行四边形改变成三角形，它这一侧角变成30度，出现这种稳定性，它就这个道理。就是说奉国寺侧角法是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木构建筑里头啊，也不一定说奉国寺是唯一的侧角法，也有其他别的建筑是也有侧角，但是它侧角这个幅度是最大的，然后呢就是它利用的也是最广泛的。
0: 这是为

0: 什么呢？
1: 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
0: 它的这个
1: 体量比较大，
0: 它的角度要达到多少？
1: 11度吧，能有
0: 11度。嗯，很明显的，
1: 很明显。
0: 你
1: 比如说，最终它这个延长线会结合到一个位置上。
2: 奉国寺外部采用侧角法，内部则采用了剪柱法。这两种建筑技艺在辽代木构中十分常见，体现着中国古代匠人的高超的建筑施工技巧。大殿内本该有大量内柱支撑屋顶，但工匠们巧妙地省去了殿内中央部分的柱子，形成了一个十分开阔、没有遮挡的室内空间。
0: 老师一走进来，感觉更震撼了，因为其实整个大殿的挑高非常高。
1: 对，我们这个它的内部空间能达到17米多。
0: 17米多，而且塑像也非常的巨大。您说是用了剪柱法，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这个空间里面柱子还是很多的呀。
1: 是啊，你的眼睛很敏锐啊。这排柱子是清代后加的。
0: 哦，
1: 本来这个辽代啊，它这个原始这个建筑没有这排柱子，到清代的时候呢，怕这个大殿呢这个屋盖啊、屋檐出现塌方啊等这个一些险情，所以后加了八杆柱子。
0: 哦，
1: 真实的辽代这个大雄宝殿呢，它这个外边一圈的屋檐是28杆柱子，
0: 嗯，
1: 里边的金柱呢是一共是20根，一共就是48根柱子。
0: 48根，
1: 这一排就是所谓的利用了剪柱法，没有它的。
0: 哎呀，那刚好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具象的想象空间了。如果在这些柱子加上之前，整个大殿是一个非常敞开式的，
1: 敞开的啊，
0: 对
1: 对对，非常宽敞的。无论是从它的设计者还是它的施工者，都是达到了一种大师级的杰作。
2: 奉国寺不仅以精湛的辽构技艺而著称，更是一座集中了绘画、雕塑、石刻、匾额等艺术元素为一体的历史宝库。王老师告诉我，作为殿内主佛的过去七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为古老的泥塑彩绘佛像群，通体高度达9.5米。七尊主佛，佛像面相丰仪，双耳垂肩，有种辽代独有的质朴与温和。而主佛两侧的14位胁侍菩萨，更是辽代彩塑的精华。他们体态婀娜，衣饰轻盈流畅，面容慈祥俊秀，表情各不相同。
1: 你看这个好像就是在注视着佛，这个呢好像一个非常喜悦的面对着社会，面对着众生啊，所以他这个特点呢，建筑雕塑大师们就评价他，就说这个奉国寺的彩绘泥塑，他的胁侍菩萨呢更具有雕塑的质感。
2: 不仅仅是泥塑，梁架上的辽代飞天彩绘也同样美得让人惊叹。在上方的横梁上，依然能清晰地看到飞天灵动飘逸的人物形象。奉国寺这座历经千年的古代建筑神奇而珍贵，对于它的保护一直是文物工作者们肩负的使命。
1: 我们已经实施了第一期保护工程项目，就是这个14尊胁侍菩萨，项目的名字就叫除尘加固。第一期、二期呢就是研究大佛像，它就有一个循序渐进，先从简单的来，然后复杂。
0: 但是其实反过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泥塑上的这些灰尘啊，也是千年的积累。
1: 对，
0: 其实它也是一份历史的见证与沉淀，也属于奉国寺很独特的故事啊。大家能来记录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瞬间。当然，我们很期待它重新恢复光彩熠熠的样子、啊。
1: 会有那一天的啊，指日可待。
2: 奉国寺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寺院，以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辽代大雄殿，精湛的建筑技艺和震撼的泥塑彩绘，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与传奇。继续奉国寺之旅，我来到西侧的非遗文创馆。民间丝纸高手许慧春老师正在他的工作室内丝纸创作。
0: 您好，老师。
3: 哎，您好。
0: 这前面的这些作品都是您做的吗？
3: 啊，对，都是我用手撕出来的。

0: 用手撕出来的呀。
1: 嗯，
0: 就我刚才还没注意，我以为这是书法作品写的。
1: 不是，这是撕完了粘上。
2: 许慧春是易县当地有名的撕纸非遗艺术家。在创作时，他不用任何工具，也不用准备任何草图，完全凭借脑中对事物的勾勒，一气呵成就能撕出一个字或一幅画。在徐老师的鼓励下，我也现场拜师学艺，尝试撕出一只蝴蝶。
1: 这一面的手指往前去，这一面的往后来，
0: 后来，
1: 所以说它才能撕开。
0: 哦，
1: 这前面这就出来了。
0: 哦，先把这个触须的位置做一个造型出来。您是多大就开始跟着家里人一起来学习撕纸了？
1: 我从小的时候就看姥姥和母亲撕纸，我就是在我记忆中就是留下了一个这个撕纸的记忆。
0: 嗯，
2: 从1992年第一次正式尝试手撕汉字开始，许慧春一直不断探索，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创作主题主要集中在书法、动物画和人物肖像上。虽然蝴蝶图案相对简单，但在和徐老师学习时，其实我脑中并没有勾勒出完整的蝴蝶图案，基本跟随老师撕的步骤，一点点完成了这幅手撕画。
0: 我觉得还是您的这个线条更流畅一些哈。
1: 这就挺好了，
0: 这就挺好，真的。
1: 我在最开始撕还不如你撕。
0: 谢谢您的鼓励哈、啊。我这个蝴蝶一看就是还是吃的挺胖的，那个身体的区域可能稍微宽了一点，但是来看老师的这个就很纤细很修长哈、啊，它会那个更符合艺术形象一些。
2: 作为祝福，徐老师还即兴创作了一幅《宝藏之城》送给了我们。只用了10分钟，这幅作品就完成了。奉国寺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让我的易县之旅收获了无限的惊喜。而徐老师这样的非遗撕纸人，更是为奉国寺增添了一份亲和力，让我充分感受到易县这座宝藏小城的独特历史魅力。大林河畔依乌驴山，奇观宝林楼悬于峭壁。鲜嫩多汁，水豆腐入口香甜爽滑。
0: 好滑呀，这个豆腐。
2: 田间地头小粒花生，香脆可口。
0: 这个很明显的甜。
3: 这个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了。
2: 这里是辽宁易县，古韵悠悠，一眼千年。古韵宜州，活力易县正在播出。易县古称宜州，后又更名为益州。唐代、辽代、金代都曾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寺庙和佛塔，因此这里目前保存的古代建筑杰作也远不止于奉国寺。在大林河畔，东北地区唯一的石窟万佛堂静静地矗立了1500多年，它与云冈石窟同期，石窟里的造像题材丰富，古朴而精美。而在易县城南，一条长约300米的起伏山脊上，八座造型迥异的辽代砖塔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八个凸起的山峰上，仿佛一条长龙静卧在田野里。我来到距易县县城45公里的宝林楼景区，它的核心景点宝林楼是一座千年古刹，坐落在依乌驴山西路南段的悬崖峭壁上。它巧借天工，嵌壁而筑，被称作东北悬空寺。
4: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寺城上边的两层，有点发浅的那样的两层呢，就是汉建的唐修的，下边呢是我们近代呢重新修复的宝林楼。
0: 可是现在这么看哈，会觉得它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个古刹的建筑风格不同。
4: 对，这在东北地区呢应该说很独特的一个建筑形式。悬崖上边呢有天然的洞窟，之后呢在这个洞

0: 铺的里边，一室呢分别建了两层。
1: 整个的这个外立面看起来很像那个关中建筑的风格呀。
0: 这就提到了我们易县了。易县这个地方，在尧舜禹的舜帝的时候被称为叫幽州，大家从幽州又会想到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我们就会想到从河西走廊到辽西走廊。所以说，从河西走廊到辽西走廊呢，在历朝历代，在我们古代历史上啊，是民族之间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非常之多。所以说，我们在东北的易县地区也能看到河西走廊的建筑的元素。
1: 这也是很难得的哈。
0: 对，
1: 我们一会儿就从这面登上宝林楼。
0: 对，我们就拾级而上，去看一看悬崖上的古刹。
1: 好，走。
2: 宝林楼最初建于公元前202汉高祖时期，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人重修并改名为宝林楼，之后又经过明清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增建和修缮。它的主体建筑有四层，两侧分别建配楼两层，左右相接，上下相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穿越宝林禅寺的东角门，沿狭窄陡峭的石阶而上，我们深入到了宝林楼的内部。
1: 哇，要给大家看一下了。这里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这是自然的山体跟人文的建筑结合在一起了。
0: 对。
1: 所以您说的它本身就有一些洞穴，就包括这些，这原来都是山体本身的形状。
0: 对，天然形成的。
1: 这些都是我们原来的吗？还是后来在修复的？
0: 对，这就是唐代留下来的了。
1: 这是唐代留下来的。
0: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进了宝林楼的一楼了。
1: 这就是一楼。
0: 对，就一楼。一楼呢，原来呢是有殿门的。您看到这些洞呢，就是当年殿门关上以后插进的木栓的位置。
1: 接着我们就顺着楼梯往上走。
0: 对，顺着往上走。
1: 看这儿，其实都是那个山体的那个台阶。
0: 天然的台阶。
2: 去往二层楼阁，首先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这里也是登高远眺的好地方。青山绿水，峡谷悠长，一乌驴山的茫茫山景尽收眼底。
0: 对，我们现在在一楼的通道上。
1: 通道上。
0: 通道上。而且呢是可以临山的，我们可以观一观景的。你比如说我们宝林八景的孤佛顶、兔儿岭、金鸡石啊，都在这个方向上。
1: 这一沿线，哇，这么一看的话，其实觉得在这里它有那种很安静的感觉。
0: 对，
1: 因为前面的大山刚好好像把这整个这个区域给包起来了。
0: 对，
2: 宝林楼利用山体的凹凸变化形成了多层次的建筑空间，天然石洞是宝林楼的建筑基础。走进楼内，可以清楚地看见其背部皆为崖壁。继续向上走去，三四层更为陡峭，需要沿着近乎垂直、仅能一人通行的小木梯才能登顶。右手边就是悬崖峭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感。
1: 上了一段很陡的楼梯上来之后，然后就发现我们现在这个高度是在第几层了，于老师？
0: 第三层了。我们看到带朱砂的这部分，其实这就是唐代的建筑遗存了。看我们去看一些寺院的布局，是由外山门到天王殿到大雄宝殿到后法堂，是这样的建筑布局，由前到后，由近及远。但宝林楼就不是了，宝林楼呢是四层楼阁的形制，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分别跟我们传统寺院的比如说山门、天王殿、大雄殿这样去对应着，是这样的，由平面变成了一个立体，这样的一个建筑形制，
1: 垂直在山上了。
0: 对，
2: 将平面的寺院结构创造性地建造在垂直的悬崖峭壁之上，我不禁感叹中国古人极为大胆的创造力以及他们的无穷智慧。不仅是宝林楼，易县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刻印在这座城市的岁月变迁中。与于老师一起，我们漫步易县的古城。
0: 其实我们现在走的就是我们的宜州古城。你说奉国寺有1005的历史，其实这座古城也是千年的，从辽金时期我们宜州古城就已经形成城市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模样了。宜州古城里呢，我们有34条主胡同， 107条小胡同。
1: 嗯，
0: 你说这些街巷胡同呢，其实就是我们宜州古城最原始的面貌。比如说刚才您看到我们这样的顿顶房
1: 啊，
0: 这个顿顶房呢，它的屋顶呢像一个这样的形状啊，
1: 弧形的。
0: 弧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辽西最典型的民居。啊，
1: 而且其实我们的目的地是穿越古城到达那里。转身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1: 看广圣寺塔就在我们的身后了哈，非常的漂亮。
0: 古城里的广圣寺塔也是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阴，2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成都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厦门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5到27度，三亚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雷阵雨，24到26度，琼海雷阵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3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广胜寺塔位于古城最核心的位置，它是典型的辽代砖砌8角13层密檐式实心塔，塔高40多米，挺拔雄伟，气势恢宏，推测建成年代为辽中晚期。尽管其依附的寺院广胜寺早已不复存在，但古塔本身历经千年风雨而巍然屹立。于老师介绍，中国的辽塔目前留存下来的有90多座。辽塔的突出特点是台基高大，普遍采用稳固的砖式结构，且装饰十分华丽，风格雄健豪放。
3: 这走近了发现能看到好多细节，更漂亮了呀。我现在有点理解您说的。

0: 这个樊篥这两个字了、
1: 嗯嗯、
0: 确实是他这个雕刻这个人物啊栩栩如生非常漂亮。
1: 对，其实我们辽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他的砖雕的技艺。辽塔里边呢，他对这种砖代替了木构这种啊，用砖去做雕刻啊，去表现这些很多的题材包括造像这方面的技艺是最精湛的啊、
0: 嗯、
1: 台基上边的这个须弥座，这个须弥座里边您看我们有这个浮尸，它这个支撑，您看它这个肌肉的这种张力表现的都非常的丰富、
0: 嗯、是、
1: 啊、再有您看上边啊，上边的造像，造像上边的滑盖包括脚柱上方，您看那些用砖雕来表现出来的斗拱，这都是辽塔的主要的特征、
0: 嗯、哦，
1: 我们看辽塔其实是看当年的大辽的那种鼎盛的那种景象。
2: 广胜寺塔每一处细节都展示着辽代工匠精湛的建筑技艺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份穿越了千年历史的厚重之感。随着时代发展，古城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明代基本奠定了如今易县县城的主要格局，至今有将近600年历史。易县县城的许多遗迹都承载着历史记忆，不过对于当代易县人来说，感情最为深厚的莫过于宜州大街上的老火车站旧址。
1: 这个就是很多人到我们易县小城来都要打卡的我们的火车站的老站房。
0: 老站房
1: 将近100年历史的这样一个老建筑，这个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这个老站房呢，其实啊原来的位置是在它身后的火车线的旁边啊、
0: 嗯、
1: 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铁路线做扩能改造，但是呢我们易县人呢为了保留住100年前的这样一个老建筑呢，所以当年啊就是采取了叫平移的方法，将这个火车站的老站房由火车线向前平移了70米，像这样呢就保留了我们这座的百年老建筑啊。
2: 易县老火车站始建于1921年，曾见证了辽沈战役等诸多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听闻一群热爱文艺的易县本地人最近在排练一部名为《老站房记忆》的实景旅游演艺戏剧。第二天我又再次来到了火车站。
3: 办什么办呢？办啥办呢？结了婚，圆了房，我还能走吗？妈，你看这票房子里都是年轻人，现在全吊车了，谁也不想出去看看，闯荡闯荡，都像你一样跟个老鸡似的，把鸡蛋全部在网子下边，那能有啥出息？
4: 这三个
3: 妈，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4: 你少跟我比方比圆呐！我就知道把你家人家的婚事办了，我就算老人的娶媳妇，干什么呢？
3: 妈，你看二姨又来了，你回沈阳台，路上让她照看你。
0: 您好，您好，两位好，两位好。刚才在排演的这段演的还是很好的哈，这是演的什么故事呀？
5: 这是演的就是。因为萧军是我们易县人嘛、
0: 嗯、
5: 著名作家，
0: 嗯，
5: 然后就是写他在14岁的时候，那一年易县火车站刚刚通火车，然后他坐着火车去到了沈阳，再又去到了哈尔滨，后来就他这个事儿了，
0: 嗯，
5: 但是他后来从来就没回来、
0: 哦、
5: 演的就是萧军离家出走的故事。
0: 哦，
5: 对，
0: 那这个地方是后车，
5: 这个地方就是候车室
0: 啊、
5: 嗯、哎，
0: 然后呢？
5: 然后啊，到那个房间，那不有窗口吗？那不有两个半圆的玻璃吗？
0: 是，
5: 那就是售票处。然后这地方嘛，有那个检票口，从这儿就直接出去以后就是站台了。
0: 哎呀、嗯，其实结合刚才那一幕剧哈，就是这个门口也是很多人通向梦想的一个门口。
5: 对呀、啊。
2: 王野老师介绍，对于几代易县人来说，老站房是离家的起点，也是归乡的终点。于是他们就有了这个剧本，通过9个主要人物，9个发生在火车站的具体故事，串联起易县自20世纪20-30年代至今的时代变迁。剧团的成员全部都是业余演员，来自易县的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从20岁到60岁。因为刚刚拿到剧本，首次合演排练，大家的表演还尚显青涩。因此总构想王野和导演田宇反复地给大家指导， 完善表演。
3: 我是石昌斌。
2: 在此之前，他们曾在2025年夏季一起参演了首部实景演绎话剧《又见大义之州》。
6: 年年战士换来了大地苍生百年的修养，
2: 用与古人对话的形式来表现义县的历史文化。在安泰门免费为游客和市民上演了18场演出，让很多人了解了义县的历史文化。
7: 据往昌黎，今辽宁义县。
8: 刚才这个小城大义，他们两个是整部剧的这个串联。从跟古人的对话到近代英雄的对话，这个过程真的就是很难忘的一段记忆。所以我们第二次在就是有这样的排练的时候，大家非常积极，就是觉得像回到家里一样，都特别积极踊跃的就都回来了，
9: 立刻组队成功。
8: 对。
2: 田导演介绍，通过参演话剧，很多人刷新了对家乡的认知，也希望能将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你像我本人本身是住建系统的嘛，对于家乡的建设本身就是属于一种十分积极的一个状态。你像这种文旅事业如果能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峰值的话，对家乡的建设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9: 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大家了解义县，记住义县。
10: 是
9: 多来义县，
10: 多来义县
9: 啊，最好住在义县那更好。
2: 和演员们交谈，让我对义县的义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种义是对故土深沉的眷恋，是对家乡文化的热忱坚守，正是这份义的传承让义县这座小城被更多人看见，也让它焕发出最动人的光彩。鲜嫩多汁，水豆腐入口香甜爽滑，
9: 好滑呀这个豆腐。
2: 田间地头小粒花生，香脆可口，
9: 这个很明显的甜，
11: 这个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了。
2: 这里是辽宁义县，古韵悠悠，一眼千年，古韵宜州，活力义县正在播出。义县地处北纬42度黄金纬度带，大凌河跨全县而过，温和的气候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义县物产丰富，出产的小粒花生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我们拍摄时正好是花生的收获季，花生种植基地是一片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
9: 张老师，现在走在田里面哈，我都抑制不住的想笑起来，因为场面实在是太漂亮了。现在到了花生的丰收季了，是不是？
11: 确实啊，确实咱们一个丰收的景象。
9: 我们身边的其实全部都是花生田。那在义县，花生的这个种植历史有多少年了？
11: 这打我们小时候记事的话，就开始种花生了。而现在咱们义县的花生啊，种植面积30种，是我们义县的一个农业方面的一个主导产业了。
2: 义县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降雨量稀少，而且土壤都是疏松透气的沙质土，这些也造就了义县小粒花生的绝佳品质，尤其是不含黄曲霉素。
9: 因为可能大家的这个概念当中会觉得黄曲霉素还是在存放不当的这个过程里面产生的，但实际上花生不一样，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11: 很容易
9: 它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
11: 因为收获季也下雨，这样就造成霉变，就产生黄曲霉素了。咱们义县地区呢，基本上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雨，而且在咱们义县呢种花生呢都是在这个沙生土，这土质也非常好，
9: 好
11: 你看这都是非常都是沙壤土、油沙土。
9: 哎呦，这轻轻其实一拨了，然后这个花生就出来了，
11: 对吧？哈，这都是一颗颗金豆子啊。
2: 在义县人眼中，花生是名副其实的金豆子。义县大规模商品化种植花生至少有30年历史，并且品种一直在不断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迭代。附近的一片试验田里就种植着最新引进的高油酸品种辽花608号。
9: 它是这个高油酸是什么一个什么指标呢？
11: 高油酸呢，这个啥呢，最重要的一项指标是就是油酸含量。一般的花生的油酸的含量是占40%左右， 高油酸花生呢，就是在75%以上。
9: 这么高啊！我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花生粒儿给大家看看啊，特别饱满。看这大粒儿，
11: 籽粒非常饱满，而且都已经黑壳了。
9: 什么叫黑壳呀？
11: 这里头就是已经黑色了，
9: 隐隐映着黑色。
11: 对对对，如果说看到咱这个品种啊，莲花6008这个品种，现在说这个时期已经黑壳了，就说明这个品种比较适合在咱们这个地区种植。
2: 商老师解释说，油酸含量高的花生品种不仅营养价值高，且保质期长，更适合深加工，附加值也更高。因此目前易县花生品种都以高产、抗病、高油酸为核心，不断迭代。
11: 这个呢咱们叫小胖墩吧，它呢就是主要是打米比较多一些，高油酸花生呢它是既可以走食品也可以榨油，
9: 所以它这个应用面更广泛一些。
11: 它应用面更广泛一些。
9: 我们现在趁它是生的这个时候，口感上能尝出来区别吗？
11: 能尝出来了，你品一品。
9: 真的，我们来试试哈。我先吃这个小胖墩儿，你看小胖墩儿一看，这个果形就感觉更敦实一些，特别可爱啊，也挺好吃的，脆脆的。
11: 这个口感好，
9: 脆脆香香的。我再尝尝这个，这是我们将来可能要推广的新品种，高油酸的
11: 高油酸花生，更细腻一些。
9: 这个口感其实跟吃杏仁有点像，
11: 对，非常细腻，
9: 好吃，而且里面现在可能因为成熟度的原因，这个里面水分还比较足。
11: 对对，如果成熟好了之后啊，它的感觉更好。
9: 接着试试我们现在的主打品种了。哎呀，这个很明显的甜，
11: 对吧？
9: 有甜味儿，
11: 这个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了。这也是咱们易县花生，口感好，感官好，适合食用和出口。
2: 我们采访时正好赶上花生收获季，田里的收割机在马不停蹄地忙着作业。收获时，摘角机会将摘下来的花生抖落下土后自动摆成垄，之后再用甩秧机将花生秧和果实完全分离。
9: 看现在的这个农业耕作已经非常先进了，基本上都是用机械化来完成。您好。您好，哎呀，忙着呢。这其实就开始收花生了，
12: 这就到处在起花生了。到时候了。
9: 这个您这个花生地一共有多大的面积啊？
12: 我这个300多亩地。
9: 自己家就300多亩。
12: 这个300多亩，对。
9: 怎么样？这些年种植花生的收入好不好？
12: 好，这一年花生产量高，价格也足了。
9: 所以实际上，像现在这样比较平整的土地，使用机械也很方便。
12: 都机械化，从开始播种。一直到秋天收获，就是连打药全是机械化。过去那时候犁上趟连人工剪，一天就一亩地，
9: 一天也就能一亩地。
12: 对，
9: 现在咱们开上这个小车，
12: 开这小车，这一天就是大块地能整60-70亩地。
9: 天哪，这个效率提升的不是一点点啊！
12: 完了，它的效果好，你没看着这样吗？根本地一点角都不落，就没有那辣角的。你在那一趟吧，一拖都辣角了。
9: 而且我看很整齐啊，这开过。
2: 张大叔介绍。易县的花生种植7-8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专业化、机械化生产。不仅如此，可观的收入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纷纷回乡做起了农业。易县如今已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花生集散地和花生初加工基地。目前，花生种植合作社178家，花生加工企业也有150多家，年加工能力达到40万吨。销售市场已经从东北辐射到全国，同时也开始大规模出口到东南亚、欧洲等地。不仅如此，2025年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花生交易中心也正式落户在易县。这次易县之旅，我们也恰巧赶上花生节，辽宁省中国农民丰收节。易县花生交易中心也正式启用，而在宜州宴特色香味美食展上，各种各样的本地美食琳琅满目。易县烤鹅先卤后烤，具有非常强的复合风味，吃起来更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13: 知道我们东北人喜欢吃烧烤吗？我们就喜欢这种熏烤的味道，所以说我们这个烤鹅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特产，大家都特别喜欢。怎么样？
9: 好有滋味啊！
2: 丰收节上的美食让我意犹未尽， 当地人又强烈推荐我品尝水豆腐这道易县传统名菜。

0: 我来到位于县城中心的金三角商业街上的热门小吃店。
1: 您好，王真呢？
2: 你好，
1: 您好，
2: 小唐。
1: 这会儿就这么多人在店里吃饭了？
2: 哎，对。哎呀，小唐，我跟你说啊，你来的正好啊，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呢做三次豆腐，早上做，中午做，然后还过场还做，正好哎，刚出锅的豆浆马上我要点了，你赶紧看看行不行？
1: 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
2: 走，来带你看看，走，
1: 那。
0: 店主石玉凤人称凤姐，经营这家饭店已经35年了。她告诉我，水豆腐与普通压制成豆腐块的最大区别就是即做即食，且含水量高，故而得名水豆腐。水豆腐原料上选用本地优质黄豆，泡好的黄豆倒入磨浆机磨成豆浆，在大铁锅中用柴火灶煮沸，慢火熬煮的同时还要不断搅拌，防止糊底。再将煮好的豆浆倒入陶缸中，稍作冷却后，就到了最为关键的环节——卤水点豆腐。
2: 这就是卤水点豆腐，这是卤水。
1: 卤水。
2: 对。
1: 哎，我感觉这个豆浆好像特别稠，是不是很浓的感觉？而且我看您好像一点一点加这个卤水，是吧？
3: 快不行。
1: 哦。还得留给他个反应的时间。
3: 对。
1: 哦，哇，阿姨的这个手啊，就基本像固定的一样，紧紧地攥着这杯子，然后这卤水是一滴一滴滴下去的，要不然叫点豆腐哈。
0: 用稀释好的卤水作为凝固剂，以点滴的方式缓缓地加入豆浆中，同时另一只手用勺子轻轻搅动豆浆，使卤水均匀分布。一锅80斤的豆浆一般要点3杯卤水，而这也特别考验点豆腐师傅的手艺。豆腐点卤之后，盖上盖子静置15分钟到20分钟，让豆腐脑充分凝固。除了水豆腐，白丸子也是传统义县菜。在厨房，厨师张师傅正好在挤新的一锅白丸子。
2: 它是用那个红薯粉，还有猪五花肉，有葱姜蒜，还有熬的那个京熬大骨汤这种混一起的。
1: 哦，
2: 把肉打上肉泥了，然后你看着还好看，然后吃的还好吃。
0: 除了水豆腐和白丸子，凤姐还为我们准备了坛焖肉和土豆墨斗汤，这些都是来店里必点的特色美食。
1: 好滑呀，这个豆腐那么细嫩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料也很点睛哈，就虽然是咸口的，有肉香有葱香，但是一下子就把豆腐的这个甜和香给衬出来了哈，这么嫩滑。
0: 水豆腐豆香浓郁，宛如凝脂，入口即化，味道清淡微甜。白丸子晶莹剔透，软糯弹牙，韧劲儿十足。义县的这些极具特色的菜品着实惊艳了我。35年前，为了生计，凤姐和丈夫开了这家小店。那时的店面只有15平方米左右，里面只能摆3张桌子。凭借着口碑和老客户的反复光顾，才逐渐扩展到了今天200-300平方米的规模，也成为了义县远近闻名的口碑老店。
2: 虽然我们店小，但是我得养活能有就是我们家员工20多人的，所以说我说我必须得就是好好做，让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他们会挣得越来越多，最起码的让他们咋就是家庭幸福啊，收入高一些，我是这个想法。
0: 凤姐的话语中，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义县人身上的这份义，还有他们对家乡味道深深的眷恋。从千年奉国寺的巍峨殿宇，到义县文物承载的历史回响，再到立小味香滋养一方的小粒花生，这片土地以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物产，共同诉说着辽西大地的沧桑变迁与生生不息，也永远散发着新的活力。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

0: 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适宜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5: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2: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哎，子玉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深耕三亚求婚婚礼仪式，以山海为目，以匠心为笔，为新人定制专属海岛浪漫，以三亚椰林、沙滩、海湾为舞台，致力把海岛美学、三亚浪漫故事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1: 那就请子玉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您的公司做求婚策划，哎，这样的一份特殊的工作啊，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还有你做这份工作的初心是什么呢？
6: 其实我们做求婚策划这么久了，我的初心也是特别简单的，就是希望每一份的认真的喜欢都能够被郑重的表达出来。像我们平时中很多人他是不善言辞，不会说情话的嘛，但是呢他又是非常的爱对方的，所以说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把心里的这份爱变成一个能看得见、记得住又不遗憾的瞬间。
1: 这好像听起来是一份大胆表达爱的这个工作内容。我觉得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应该自己心里面也是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向往，怀有这样的心情可能能更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吧。我这样想。
6: 对对，像我们平时见证他们的幸福，自己也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1: 哎，这个是以前跟有一些海南的朋友聊起来，也是从事相关的，比如说策划呀，或者是组织一些活动这样工作性质的朋友，他们也会说到每次关于一个活动的策划或者是一份精心的准备，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那些感动的瞬间啊，也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那么我想这一次一次的经历哈，也是很宝贵的难得的财富。另外呢，我觉得海南这样一个海岛的带有着一定浪漫气息环境的这样的地方，可能对于求婚策划这样的工作性质也有一些帮助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可能也是跟大家来分享海南生活的一些感动和美好。那接下来呢，再请子玉来跟我们说一说，说说你自己吧，为什么会扎根在海南来专注的做本地求婚服务这样的工作呢？你是怎么投身到这一行当中的呢？
6: 首先我们选择在海南这个地方去做求婚行业，真的是属于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首先海南非常的浪漫，这边有碧海蓝天、沙滩落日、椰林海风，每一处风景都好像是自带滤镜的这种。包括很多人来海南旅游啊，度蜜月呀，他们本身就希望在这边求婚，好像是更有仪式感，是非常的浪漫，也能够成为他们的一种专属的这种

0: 回忆。
1: 那子玉，你刚才给我讲，我就听到了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你在海南从事这个求婚策划，可能面对的客户那就绝不仅仅是海南本地的朋友，有大量外地的朋友专门在海南来进行求婚策划求婚这样的仪式，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像很多人他们会觉得海南这边有一种这种天然的浪漫的氛围嘛，大海蓝天白云这样子，在这边求婚真的是非常浪漫的。
1: 所以说呢，也是想把自己一个人生重要的时刻交给海南这样一个海岛浪漫的环境。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做这份工作体会下来，现在年轻人是不是很重视这种仪式感呢？因为我以前听很多朋友会说，哦，我到海南去专门的去海南拍婚纱照举行婚礼啊，这些我也听过。现在呢我们又在聊求婚这样的仪式，这能不能反映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注重自己人生经历当中这种大事的这个仪式感？
0: 是的，包括像我们在求婚的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对男生女生可能会有一个简短的聊天嘛，这样子。包括我们了解到很多女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求婚在他们心中的这种重要的程度似乎都有一点高出了这种婚礼的程度。因为婚礼它是有一个固定化的流程的嘛，就是首先要干什么再干什么这样子。但是对女生来说，求婚它更重要的是情绪，她是能够非常重的感受到男朋友对她的这种爱，对她的重视的这种。
1: 似乎听起来求婚的仪式更加带有这个情感的一种表达的这样的色彩哈。
0: 是的。
1: 对于女孩子来讲，其实也不光对于女孩子，对于男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时刻。所以说也许这样的时刻大家也是更希望通过一种隆重的或者是特别的仪式来做一个纪念，有这么一个专属的表达的方式哈。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来请子玉讲一讲您的公司开展这个求婚策划服务的流程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我们知道这种结婚婚礼的仪式也有很多种形式，那么在求婚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标准化的这种服务的流程呢？那你们在做这一行的同时，为了保证这个服务的质量哈，子玉觉得在这种服务流程上哪些环节觉得是要关键来把关的，这样能够给客户带来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和满意度？
0: 首先是我们的服务流程这一块，像我们的服务的话，是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就是从开始的沟通方案，包括一直到前期的准备工作，到中期的去现场的搭建，再到后期的售后服务，我们是全程负责的。其实像对于我们来说，求婚我们已经是做过成百上千场了，但是对新人来说，他们永远都是第一次的求婚，他们可能会迷茫，可能不知所措，可能不知道该怎样去进行这个活动嘛。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来站出来，帮助他们去完成这一场浪漫的求婚。像我们求婚的服务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尽量的是不那么的复杂和花哨，我们是先跟客人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我们先听他们的故事，女生的性格呀，对方喜欢什么呀，这些我们先懂了他们之后，才去给他们设计这个方案。第二步就是到我们的定制方案这一块，我们会根据两个人的特点呀，性格怎么样呀，就是这种预算场地这种，我们去根据他们去独立的定制。第三步就是到了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包括场地啊，我们看天气啊，看时间，灯光音乐，小到台词走位，包括惊喜环节，我们这些全部都会做彩排做餐点，为了就是不出现这种临时的突发状况。之后就是到了我们的第四步，我们就是现场的执行，会去帮客人做引导啊，保密啊，控场拍摄，这些就是全程服务，中间只需要他们用心的告白，浪漫留给自己，复杂留给我们。再到后期就是我们会尽快的给他们出照片啊，出视频，让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朋友圈或者是发各种社交平台分享这份喜悦。
1: 这样全流程听下来也是个大工程啊。
0: 是的。
1: 就是又有实地的这种场地的设计啊，一些非常需要实干的这种活儿。另外呢还有非常走心的部分。
0: 是的。
1: 我觉得

0: 下来感觉，首先它是一项高情绪附加值的工作。
1: 嗯，对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肯定是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份心意，感受这一份感动，然后像我们这些后期的复杂的工作就留给我们来负责。
0: 而且我听起来就是他这种服务的个性化的这种特性也挺强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说我要先听他们的故事，这个我一听我说哦，要从这个环节开始。那我们知道可能在一些传统的相对比较传统的婚礼仪式上，也许好像还不会深挖，就是说两个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经历啊，或者是感情发展的怎么样，但是在求婚这个工作里面，你们是把先了解客户啊放在了第一步。子玉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1: 是的，像我们就是懂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感情之后，我们再去做这种设计的时候，其实能够更贴合他们个人的这种情感。包括我们中间可以设计一些女生喜欢什么卡通形象呀，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融入进去，或者说他们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回忆啊，我们可以把他们共同经历的这种照片融入进去，或者是他们平时拍的这种很生活的小视频，我们做一个小短片在求婚的时候帮他们播放等等的，这种都是我们做这种策划的一个环节。前期了解的越多，我们做的这个求婚的策划工作就会更贴合。
0: 所以说呢，中间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像你提到的不管是卡通形象的引入啊，还是一些小的视频呐、这些东西，那可能不是用户提供给你们的，是你们主动去挖掘，主动帮他们去做的哈。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听起来啊，这个工作非常的走心。充分的了解，像子玉提到的是把这些复杂的工作留给自己，那么争取让他的设计非常符合客户的这种个性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体会，然后呢你们把工作做好，让他们充分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1: 嗯，是的，因为我们并不想给客人这种就是很流程化的一个东西，我们并不是把一个布置给他搬到那边现场给他布置好让他去求婚，这样的话其实女生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为我做的，所有人都是做一样的。但是我们先懂了他们这么多之后，再融入进去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元素的话，对于女生来说，对于男生来说，这都是独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一场求婚。
0: 这个最后求婚能不能成功，可能也跟这些中间的一些精巧的设计也有关哈。虽然我们知道大部分估计是肯定都是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子玉，整体体会下来，因为你也提到你们已经做了成百上千场的这个求婚的仪式了，那感觉客户的总体满意度怎么样？你觉得大家的这个满意与不满意的这个核心的原因因素是在哪些方面呢？
2: 我们这边整体的客户的满意度一直都是非常高的，包括很多他们的求婚可能还没结束，女生在拍照片的时候，男生就可能跟我们工作人员进行聊天，就说特别满意，超出我的预期了，真的特别感动。包括现场啊，女生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呀，有的时候男生也是会跟着一起哭，真的超级走心。像我觉得满意的核心

0: 原因的话应该是有三点，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不去强硬的去推销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就是给他们最适合他们的方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细节做得很好，就是细节做到极致，像沟通啊、踩点、彩排这些，我们前期都有做铺垫，不让客人担心。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正懂得求婚的意义的。对于新人来说的话，每一次都是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刻嘛，所以我认为客人满意的最根本不是说浪漫有多贵，而是我们足够真诚、足够靠谱，而且足够用心。
1: 嗯，所以说子玉觉得客户的满意度其实还是你们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这种走心和质量哈，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看到的说这样的一个场面有多么宏大，或者是它的布置是不是特别的浪漫，这些东西可能是外化的，那么最主要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和流程上的那些贴合他们个性化服务的这种体现哈。
0: 嗯，是的。
1: 刚才子玉也提到说有的客户这个进行完这个过程也是泪流满面哈。
0: 嗯，
1: 我觉得确实可能也是触及到了客户的内心，那么给他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想一想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到海南经历见证自己人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嗯，我想一份难忘的回忆也是带给他们的一份礼物吧。子玉整个做下来，现在感觉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本地的客人多还是外地专门过来的多呢？
0: 我们这边主要还是外地来的朋友比较多，真的就属于是全国各地，包括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外国友人也会找我们做求婚。
1: 哎，这个还挺出乎我的想象的，因为毕竟咱们举行这个仪式的地点还是在海南，我以为还是会以本地客户为主，那现在看来主要的这个客户群却是外地的朋友，甚至是一些国际友人。
0: 是的。
1: 哎，那国际友人如果为他们去筹备这样的求婚，会不会有一些沟通交流语言方面的一些小的问题出现呢？
0: 会有一点，像我们线上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有这种会英语的就是销售嘛，去跟外国友人去对接，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中间这种毕竟是国外的朋友嘛，有一些小细节上可能需要多说两遍，可能他才能够明白咱们的意思这种的。像我们现场的话跟客人的沟通啊，就是可能因为现场我们搭建执行老师过去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太会英语，我们就随时备一个翻译软件。
1: 你看这个还需要拓展其他的技能或者是准备哈。
0: 是的，是的，
1: 服务好各种各样的客人。哎，那有没有问过这些外国朋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海南来进行这种也是人生重要的这个求婚的仪式呢？
0: 一方面外国友人他本身也是来到海南这边度假嘛，感觉这边环境很好啊，蓝天白云大海，有的时候他甚至可能是临时起意想要去求婚，这个时候就突然联系到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的外国友人他是有中国的女朋友，正好也来三亚这边度假，可能之前有沟通过说挺喜欢三亚这边的，另外就可能在这边进行一个求婚。
1: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所接到的一份一份的委托可能还是客户，有一些都不是说计划很久的哈。
0: 嗯，是的。
1: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更考验你们的策划能力了，因为如果是临时起意的话，那可能在客户心里还真不一定深思熟虑的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流程和这个设想，是吧？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需要我们快速的给出方案，包括我们自有的这种团队啊，我们的仓库储备就丰富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接到这种很急的订单的话，我们基本上也都是能够完成的。
1: 对，这个确实是很考验经验啊，以及事前的这种准备哈。还想问子玉，那你的公司啊，我看到地点是在海南三亚，哎，这个地理位置啊，我觉得也特别的好，是不是也是觉得在三亚更加具有布置求婚现场的这种天然的资源，所以选在落地在三亚来办公司呢？
0: 是的，三亚本身它就是这种天然的浪漫圣地嘛，碧海、沙滩、落日、椰林，这种真的是自带仪式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需要去搭建什么场景，一拍照直接就是那种非常美的景色嘛，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心做海边的求婚，气候也非常的温暖这样子。
1: 对，所以说三亚这个环境啊，得天独厚。那确实以前呢，有一些摄影的朋友，摄影师也会聊到，不止一次的聊到说，哎呀，海南真的是一个天然的摄影棚。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给求婚仪式当然也是提供了便利，都是需要留下大量的这个美美的照片啊，美好的瞬间呐、
0: 对的。
1: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户外来做这个仪式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的。
1: 那客户是不是也会比较希望大部分的这个求婚仪式是在户外的？
0: 像我们这边接到的客人，80%以上其实都是更希望在海边进行求婚的。
1: 对，这也是充分利用海南三亚的这样的资源。那如果是大量的户外的工作的话，这里面也会面临着一些天气变化的情况吗？那如果遇到海南突然的这个天气的变化，会不会有的时候这个天气一变就不利于组织这个仪式了？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成熟的应对方案呢？
0: 有的，像我们在海南这边，天气确实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有的时候它可能天气预报它都没有办法特别精准的预测，它会局部的去进行降雨，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给出更多的这种应急方案。比如我们会提前多天，或者说在我们求婚的前一天，我们都会去关注这个天气。如果说求婚的当天我们有雨，我们给出我们的方案二，我们可不可以改到室内求婚，就是能够这种遮雨的地方我们去求婚。如果说我们在求婚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前期搭建的时候天气都一直很好，结果就到了求婚的这个时候开始降雨了，我们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先等一等，我们这个时间稍微推迟一点点，等这一阵雨过去之后我们再进行求婚也 OK 的。
1: 这个之前也是跟客人来进行详细的沟通哈，做好充分的这个选项啊，到时候保证这个求婚仪式的顺利进行。那你们有没有在实际操作当中确实是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处理的都顺利吗？
0: 确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这边的话给出的方案比较多，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临时的改到这种室内去求婚，有的时候客人会觉得这种可能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因素吧，有的客人会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们去求婚也很好啊，有一种
1: 他接受
0: 风雨同舟的这种寓意。
1: 对，我觉得这种选择就是记录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一切的真实的发生。
0: 是的。
1: 所以你们做了这个备选的方案，但是呢也会根据客人他的想法来决定最后到底是用哪个方案。如果客人觉得说冒雨或者是有一些不利条件也没关系，你们也是会非常的支持哈。
0: 是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搭建好了，结果因为下雨，客人不想要在下雨的时候去求婚，但是因为我们前期女生都是不知道的，我们是全程保密的嘛，这个时候如果说客人说我们今天先不求婚了，我们改天再求婚吧，这种我们也是 OK 的。
1: 也有这种情况。对，就是有的时候客人也是希望保证他的一个完美哈。那这个准备就我觉得这个里边的准备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成本了，因为他可能这种求婚的仪式还不是说定好日子，也许还要根据客户临时的决定，有很大的随机性哈。
0: 是的是的，求婚因为海南这边天气的原因嘛，确实这种不确定性就比较高。
1: 那我想会不会给你们的工作也带来麻烦，因为我在你的社交平台上哈，也看到了大量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漂亮的场景的布置，那我觉得这很花时间呐。如果突然改变的话，那么关于这些物料的保存呐，或者哪怕有一些提前的准备已经就位了，但是又临时需要推，这个时间会不会给成本上都会带来增加呢？
0: 这一点确实是会的，但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给到客人一个毫无遗憾的这种求婚的体验嘛。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跟您聊一聊在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我们稍后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

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阴，2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成都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厦门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5到27度，三亚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雷阵雨，24到26度，琼海雷阵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3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

0: 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
0: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深耕三亚求婚婚礼仪式，以山海为目，以匠心为笔，为新人定制专属海岛浪漫，以三亚椰林、沙滩、海湾为舞台，致力把海岛美学、三亚浪漫故事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1: 子玉的公司，你们的这个服务团队是由哪些部门组成啊？有多少小伙伴一起参与？不管是从前期到中期的准备，再到后期哈，整个去为客户服务，来发一些照片呢，或者是视频呢？哎，这个全流程好像是需要很多人来进行配合吧？那子玉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团队的构成，还有小伙伴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和分工吧。
2: 像我们就是整个参与到这个求婚的策划中的小伙伴会有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位都会到现场。像我们部门的话，可能主要有五块去组成。首先我们的策划部，它主要负责的是前期跟客人的一个沟通，了解客人的故事，定制这种专属方案的流程啊，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属于是求婚的一个灵魂设计者了。像我们第二个板块的话，就是我们的设计团队主要负责中期我们的准备工作，像我们给客人出一下我们的求婚的效果图，定制板块的一种定制设计啊，就是照片啊或者是文字啊各种的定制的东西。另外就是我们的执行团队，它主要负责的是现场统筹、控场、保密、引导、应急处理等等的，为的是整个仪式感的顺畅不翻车。像我们的执行团队，他这个都是需要去到现场去的。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搭建团队了，负责场景的搭建、花艺、灯光、道具细节这些，把这个浪漫落地呈现。最后就是我们的摄影团队，负责去记录客人看到求婚场景的第一时间的这种真实感动的瞬间，包括后期的修图啊和剪辑，大概就是这五块去分工。
1: 我听起来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分工，那么大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性还是很强的。部门之间会互相来借人，或者说有的人可以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最专业的部分嘛。如果说我们可能实在是太忙了，人手不够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把策划老师带到现场去，让他去跟客人进行这种惊喜流程的一个引导。
1: 所以说像你刚才提到，就是策划的这个团队可能是一个灵魂的团队，是吧？
2: 是的。
1: 因为我知道子玉也是公司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五个部分是不是最开始这个策划的部门是最重要的？
2: 策划是非常重要的，它基本上是给整一场求婚定下了它最核心的东西。
1: 那先有策划团队出这个点子，其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严格的去执行哈。
2: 对的。
1: 子玉体会下来，觉得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的这种配合顺畅吗？我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那么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这样的求婚的仪式，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客人，那么这五个部分哈协同来工作，有没有就是手忙脚乱或者遇到摩擦的时候，你作为领导者整个感觉这个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会呢？
2: 像我们磨合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配合的都很好，包括像我们就是如果说每一个团队他单独负责他这一场，整个流程不会那么顺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就是 统筹老师，他会负责全部从头到尾的一个统筹，谁负责做什么，谁负责做什么，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所以有这个核心人物在的情况下，我们的求婚一直都是很顺利的。
1: 也有这个核心把关的人物在现场。
2: 是的，
1: 保证整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顺利啊。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大量的经验的积累吧。当然我对其中的有一个部分呢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这种现场的准备了。在子玉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求婚策划的现场的布置啊、搭建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精细。那么我想这里边有道具啊、灯光啊、花材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需要准备的物料啊，非常个性化的一些陈设呀，哎，这个会不会就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准备的成本？我总觉得这份工作它的一个难点是不是也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物料来做准备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仓库哈，就是有现成的这种大量的物料放在那里来供选择，那么这种储备会不会给客户带来一些成本啊，或者是选择方面的这种便利和优势呢？
2: 会有的。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仓库的，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各种的灯光啊、花材呀、包括各种铁艺的各种支架呀，很多东西都在里面。这种的话，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就是如果说客人想要一款求婚布置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们仓库没有这个东西，没办法给客人去完成。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客人来说，同样的预算，我们能够给到更精美的效果。
1: 那这里面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如果是做过成百上千场哈，有大量的积累，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话，那么相应的啊，我的物料啊，我的这种选材也会积累的更多，仓库越大是不是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它就会更加便捷一些哈。
2: 是的是的，像我们一开始的仓库没有这么大，基本上要两个月就要扩大一次，两个月扩大一次，所以我们近期准备直接一步到位更换一个超大仓库了。
1: 对，我刚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因为很多个性化的设计，而且像有一些现场的这个物料，那这次用比如说它确实是很好看，也许还会诞生一些新的点子哈，那这些好的东西可能就会不断的被加入到仓库里面，不断被保留。
2: 是的，所以仓库一直在变大。
1: 哎，不过我觉得这份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也是非常具有创意的工作，就是可能我不管搭建了多少回，但是也许在下一次，在新的一次当中，我总是会有新的这个物料、新的内容产生，然后会不断的添加进这种像一个创意的仓库一样，是吧？
2: 是的。
1: 那你们在求婚场景的这个设计上啊，有哪些美学原则吗？这里也来分享一些你们的工作经验哈。觉得哪些细节的布置你们会格外的在意，或者是在现场能够起到这种点睛之笔的这个作用呢？
2: 像我们比较追求的原则，第一点就是好看，但是我们不追求这个浮夸。像我们求婚它是一个情感的现场，它并不是一个展览，我们也不是说把一堆道具全部堆在那里喧宾夺主，其实我们一切的布置都是为爱情服务的。像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定要贴合两个人的气质，像温柔的不喜欢热闹的夸张的，我们可能选的场景啊，包括布置也会不同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出片儿。现在的话我们不管是求婚啊还是日常过生日啊之类的，大家都想要发朋友圈社交平台，所以说出片也是我们非常考虑的一个点。
1: 所以说现场的布置还真不是投入更多的金钱更华丽就会更好，是吧？
2: 是的。
1: 对，他可能考虑这种因素，一个是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另外呢还得从摄影的角度啊，哪些是不是更上照片，是吧？
2: 对的。像我们比较追求的细节的话，其实我们像结合到这种自然的因素嘛，就是时间，我们一般求婚会推荐客人选择在傍晚呀，这个时候的光线也比较柔和，再加上日落和晚霞的这种搭配，它整个的场景就会更美。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地方。
1: 还真的是，这些物料的准备和现场的布置，因为大量的求婚现场都在户外嘛，还真要结合一下这个自然的环境哈，
2: 是的，
1: 对，与之相称，那么形成一个融合的整体，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客人所需要的吧，毕竟是把自己重要的仪式选在了海南，选在三亚呀。
2: 对的，
1: 可能是经验越多，那么对于整个环节的这种把握就会越精准啊。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其实我找子玉来聊你所从事的这样的工作的内容呢，这个求婚的布置还是我第一次去接触这样的行业。那在子玉看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求婚仪式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它在海南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这种需求越来越大吗？像这样的求婚策划的公司会越来越多吗？
2: 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像我们求婚这个行业的话，它本身是一个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行业。像我们本身这种求婚类的行业，像新人啊，他越来越重视这一份情绪的价值嘛，他可能会选择想要求婚。求婚的话，他可能想在哪里求婚比较好呢？他可能就想到了三亚。
1: 对，因为大家的选择多，那么三亚也是特别的适合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哈。那子玉工作起来觉得这份职业还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哈。
2: 是的。
1: 那我们再回头说一下受欢迎的这种求婚的场景啊，根据子玉的经验，因为我看到也是你的社交平台上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当然有海边这种自然环境下，同时呢也有草坪，也有在酒店里面的啊，也有在室内的。那子玉进行过这么多场的这个仪式的组织之后，你来给大家推荐的话，你希望更多的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场景和什么样的仪式形式呢？
2: 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比较推荐在海边求婚。它结合了三亚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景啊，自然风景这种的，特别的美。但是呢，这种的话我们也重点要看客人的需求，因为有一些客人会告诉我说，我们是爱人，不想要被别人打扰，怕有人过来围观我们会有点小尴尬，这种的话我们还是更加推荐室内。这种私密的环境会让他们更安心更舒适，虽然外面的风景好，但是我们重在的还是求婚的整个的仪式和体验上面。
1: 子玉也是根据经验给了大家建议。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跃跃欲试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隆重的难忘的这个求婚仪式的朋友，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建议。当然如果说喜欢海边的环境呢，子玉还是首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哈，进行下来觉得是很不错的。当然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性格呀或者需要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是在室内呀，这样都是可以的。我个人呢，其实看了你很多的这个求婚现场的一些布置啊，还有一些过程，也是对海边的这种求婚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么结合这种天气，子玉觉得一天的什么时间是傍晚是吗？你觉得是最适合，就这个时间点是最适合来进行求婚仪式的是吧？
2: 是的，因为像我们在三亚这边选择的有场地是能够非常好的去看到这个日落的，所以的话我们正好把这个日落去结合进去，我们会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下午6点到达现场，我们先玩一玩，等到日落差不多18:30的时候，正是日落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求婚，慢慢的随着这个太阳的落下出现了晚霞，包括很浪漫的这种蓝调时刻，整个时间段它都是美的。
1: 呀，这个确实是啊，因为以前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起来，也不光是在三亚吧，说在海南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海滩啊，看到的日落的这个场景，再根据天气的变化，好像永远都不重样。
2: 是的，
1: 体会特别的美，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很惊喜的哈，那种颜色的变化。所以子玉体会下来，组织过这么多场的这个海边求婚，觉得这种日落时光真的是不容错过哈。
2: 是的，是的，
1: 嗯，我也可以想象，那本来这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那么如果把求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浪漫的仪式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呢真的是毕生难忘的体验啊。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听众朋友啊，如果是想要有这样的仪式的话，不妨考虑一下。嗯，我觉得海南的这样的美好的环境肯定是会给大家留下终生难忘的这种记忆。同时呢，我也看到啊，在求婚的现场呢，也会分不同的色系啊，比如说蓝色系、紫色系，还有粉色的整体，还有香槟色的。那这样的求婚场景，如果再让子玉来推荐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颜色是比较适合求婚这种仪式的，也是客户选择比较多的呢？
2: 如果说推荐的话，我这边还是更加推荐男生注意观察一下女朋友喜欢什么色系。当然呢，就是女生的爱好肯定是咱们放在首位的。如果说女生对于色系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女生的这种性格呀，喜欢的感觉可以去做这种布置。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如果说喜欢清新一点的，我比较推荐蓝色系和白色系。这种的话，在不管是草坪还是沙滩，它去布置的话都非常的美，跟这种海南的整个的海岛的感觉都非常的适配。如果说是这种很甜美的小女生的感觉，很少女心的女生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推荐粉色系。粉色系的话是几乎非常经典又耐看，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所有女生都会心动的。
1: 这样一个好的美好的场景，那么精心的这种布置搭建所带来的这种高的体验感，肯定会相应的有费用的这个承担啊。那子玉再来说一说，整体看来啊，这个求婚策划的花费会很高吗？那你们在为客户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怎么来平衡客户他自己的一个预算，还有场景的这种质感，怎么帮助客户来做到高性价比的呢？
2: 像关于费用这一块的话，也并不是说消费越高它这个求婚就更好的，这个的话主要咱们还是风险由人。像咱们的布置从小预算的一两千甚至几百，咱们也能够做到很好的求婚，也能做出很用心的求婚。如果说咱们预算充足，像一两万啊，或者是更高规格的，咱们也都有相应的一个求婚的策划。这一点的话也要看客人的这种预算啊，包括他想要的想法呀，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
1: 对。哦，那听起来这个费用的弹性还是很大的。
2: 嗯，是的，
1: 它可以上万，然后也可以几百。那如果比如说我是需要一个比较简朴的这种求婚的仪式的话，那么这种低费用的话，你们会主要的去，会不会就是主要关注某些方面哈，不做这种大的宏观上的考虑，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2: 是的，小预算来说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这种精而简的这种求婚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方面。
1: 那子玉做这行这么久了，那么你们有没有单子很多，那会不会拒绝一些投入的比较少的客户，有过这种情况吗？
2: 嗯，我们对客人这边是没有筛选的，我们是谁先预定了我们就做谁的订单。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场地的话是一天只能接待一位客户的，如果说这个场地今天已经预定出去了，再有客人想要预定这边在这里求婚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做了，要么给客人推荐到其他的场地，或者说我们只能更改日期这样子。如果说客人都没办法的话，就是我们就没办法去接到这个客人的订单了嘛。就是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的质量的，我们并不是说有订单我们就接，有订单就接，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天的可能是几个名额，我们如果说满了就没办法再接了。

0: 准备的这样的客户的心理的呢？
1: 像我们前期给客人的建议的话，就是咱们越早沟通，越早的去筹备越好，因为这样我们了解的也更充分，客人可能也前期做了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建设，在求婚的时候其实反而就是能够更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首先要求稳，再要求炫，因为像我们求婚当中有一个惊喜策划的环节，有一些客人他希望我这个惊喜策划就是一波三折，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但是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客人说，我们尽量稍微精简一点，因为太多的因素是不确定了，毕竟女生是全程保密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可能今天拍照没拍出来好看的照片，有点不高兴了，想提前回酒店呀，或者说今天有点累了想提前离开呀，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嘛。所以说我们在策划这一块的话，先要求客户，先要求稳，我们再要求整个的流程再多么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0: 这个也可以理解。关于这个人生自己重要的求婚的仪式，很多客户也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来的哈。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啊，能够让大家了解求婚策划这样一项非常有趣的、充满温情的、温暖的工作。那也在这份感动与浪漫当中呢，体验海南生活的美好。当然，同时也希望能够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一份愉快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去把握住生活里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子玉做客到节目，跟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哎，子玉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那今天的乐活思贸港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是以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一股打引号的东南亚热，地理位置近、华人友好、国际化程度高等原因，促使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这片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土地，开启他们的海外求学之旅。本期节目专访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罗云老师，分享他早年间从云南昆明赴泰国留学后，在当地读完博士学位，留在泰国大学任教的经历。一起来听他讲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体会及感悟。那马上我们来接通罗云老师的电话。哎，罗老师你好。
1: 您好。
0: 那您在大学中文系教学之余，是不是也经常参加一些泰国华文教师工会的活动呢？
1: 是啊，我每次都参加的。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您在的这个工会所开展的一些主要工作，以及泰国华文教育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1: 我们除了教书以外呢，就是积极的参加各项华文教师工会的活动，教师们就会在一块儿开会啊，交流一下教学的一些技巧啊。还有华文教师交流日，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傅增友教授我们有邀请到他，第一期就是傅老师给我们弄的，就做得特别的好。在这里面都是来自各个高校的年轻的教师。
0: 这个交流日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吗？
1: 是的，是华文教师工会的交流日固定活动。就有一些本土教师啊，交流了很多的学习心得啊。就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叫黄光德老师啊，他就说为了帮助泰国学生更好的学习中文词汇呢，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注重学生的一些词汇拼写和发音练习，提高其语言的技巧水平，注重实际语言的应用，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因为在泰国读中文的话，很多放学以后家里没有这个环境来说中文，哎呀，一个星期才上那么几节课，然后就忘了。
0: 那你们会怎么给他们营造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呢？
1: 我们会建立一些 LINE 的学习小组啦，然后我是让学生写学习日报，每天你看了什么中文书，还有小说啦，或者是看了电视连续剧，有什么要跟老师分享的，然后就写过来，都可以加分儿。然后我也可以及时掌握学生他，这个学生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实行一对一的服务。
0: 那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啊。那你的学生平时也是喜欢看一些中国的小说，包括中国的电视剧，在泰国也很流行是吗？
1: 特别流行啊，言情的啦，武打的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肖战了、王一博那些，秦晨令，还有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就是中国的电视剧啊，也是古装电视剧哈，也是很受欢迎的在泰国。
1: 是，他们特别沉迷于那种非常含蓄的美和爱吧，因为他们其实泰国是一个多元的小国家嘛，他又接受西方的，然后又喜欢咱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各种文化，在他们身上都有不同层面的一个体现。比如说染粉红色的头发啦，绿色的头发觉得非常酷，我跟别人不一样，可以抓到别人的眼球，很个性化。再一个呢，就是特别大胆，有什么就直接举手问老师。以前就觉得泰国人比较腼腆啊，他们去游泳的时候都要就是泳装穿在里边，外面还要套一个大大的军靴衫，感觉他们特别的保守。对，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冲击吧，还是我感觉特别强烈的。
0: 那您教的这些泰国的学生，他们掌握中文的水平怎么样呢？
1: 哎呀，反正我感觉就是参差不齐吧。有的学生就特别特别的喜欢读书，写出来的字也特别的工整啊，听说读写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而有的同学呢，他进来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来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 它是不一样的，有的读了7年的中文，有的是零程度的，没有学过中文的，所以这个华文教育也是参差不齐，我觉得对于教师来说还是蛮难的，而且它是大班教学的话，一个班就水平都是不一样的，不同层次的学生，对，那有的学生你在教基础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哎呀，好简单啊，好烦啊，我都学过了呀，浪费我时间。 有的就吃东西，听歌都有了，
0: 看别的小说什么的。
1: 但有的学生呢，就哎没关系，我以前是跟泰国老师学的，现在我能够跟中国老师，我再认真听一遍，加强一下我的基础。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对，所以一个班很难协调的，尤其是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我尽量都是给他们安排一些小组作业，让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台表演。 然后让他们搞一个主题，然后自己去想吧。甚至我教商务汉语课的时候，我把整个班搞成一个项目，就是从苏万门的公机场接机，然后带去入住酒店，到餐厅吃饭，然后第二天去看工厂，看产品。
0: 看这些ISO认证啊，就是商务的洽谈管理，就是模拟这个商务一系列的这个程序哈，像一个全景剧一样的，是不是？
1: 对，就让他们每个小组6个人，然后就让他们来一个组长来负责做。
0: 一组6个人，那一个班通常会有几个组呢？
1: 我教的班有的是6个组，有的是5个组，他们都做的挺好的，绘画用的词啊什么都挺准的。
0: 然后像期中考试，
1: 商务汉语，我就让他们自己做一个产品，广告。哎呀，卖什么的都有啦，卖猫粮的，卖猫粮的。
0: 就他们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来设定这种情景，是吗？
1: 对，他设计一个品牌，然后他的猫粮怎么样？为什么好吃？营养丰富，然后经过试验，小猫吃了以后就。 长得又乖又好，还不掉毛。这个猫粮的设定，你觉得跟就泰国当地有什么契合点吗？他们怎么会要想到说这个情景设计为卖猫粮呢？因为小猫小狗都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啊，基本上就是外府的每一家，除了曼谷的那种公寓住户不能养以外，基本上就别墅的啦，联排别墅的，他们都喜欢养猫养狗，还有一些流浪猫、流浪狗，他们就会捡起来养。 觉得好可怜啊，他都吃不饱，再把他送到寺庙，那个方丈工作量就太大了，我们能够帮就帮吧，把他养起来。他们是认为小猫小狗是家庭成员。老师好，我家有5口人，外公外婆我，还有我的狗狗和小猫。<笑>
0: 好可爱啊。
1: 对，他们学习中文，有的是妈妈让我来学。
0: 最早的是因为家长看到了美好前程，你去学中文以后好找工作，薪水高。对，家长他是很放心，把孩子送到我们宣苏那台皇家大学来读，因为我们是首都师范大学嘛，师范大学里的
1: number one。再一个呢，我们有强大的校友团，不管是服务行业、航空公司、酒店啊。 还有企事业单位都有我们的校友嘛？老师的老师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家长就看得到这个前程啊，对，特别可信。还有就是我们校长特别的可爱，我们的邱迪干博士教授，他是我们的校长，他就说如果没有钱来上学没关系，你先进来读嘛，然后等
0: 只要能考上就行，是吗？
1: 对对对，一个我们积极的联系政府部门帮他们申请助学金，这些助学金呢是政府部门直接把他们的学费打到我们学校，然后由2位公务员老师来担保，学生贷款，大学毕业有工作以后慢慢还，而且不用付那个利息，还有每个月还给3000泰铢的生活费，这也是可以不要利息的贷给他们的。
0: 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咱们学生来就读，就是只要能考上咱们的这个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就可以了，还是说读中文系的学生呢？
1: 就是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学生都可以。
0: 哦，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啊。
1: 是的，是的。然后我比较熟悉的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他们很多是来自山区，所以他们靠天吃饭的农民嘛。 而且泰国很多家庭呢，他都是爸妈分开以后，小孩基本上都跟外公外婆一块儿。你们北方是叫姥姥姥爷一块儿生
0: 就
1: 活，
0: 在中国的北方是吗？
1: 中国北方是叫姥姥姥爷，我们南方是叫外公外婆。所以这些小孩他在介绍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就我家有几口人，就基本上都是外公外婆，爸爸很少，就妈妈、姨妈、阿姨和我。都是妈妈这边的比较多，就是土著的泰国人，他们上门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吧，就是男方到女方家倒插门的这种
0: 入
1: 婚
0: 赘，
1: 姻，对，入赘，对，比较多。
0: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泰国男生太少了吧？
0: 就因
1: 再一
0: 为，
1: 个就是社会对男生也没什么要求呗，反正他们就负责弄点好水，生个好娃就结束了，没他事儿了。其他挣钱养家什么都是女方去弄了，感觉，所以我的这些学生，他们有的还是确实很贫困。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那您当时读完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就留在泰国大学中文系任教了哈？
1: 对，我当时是在东方大学教育学院，也是教中文系。那时候是第一届泰国的本科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要学5年，大一、大二在泰国春武里府东方大学 Burdapa University 这个大学呢，是泰国东部最大的政府大学，离曼谷有70公里。然后他们大三、大四呢，就到云南民族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去读2年，
0: 交换
1: 大
0: 生这
1: 学
0: 样
1: 五
0: 的，
1: 年级，对，大学五年级再回到泰国读1年，然后毕业了以后，这一批人就是泰国第一批本科的学中文教育的老师。
0: 哎，您刚刚说您是中国南方人，您是具体哪里的？方便跟我们说吗？
1: 我生在西双版纳，长在昆明。
0: 春城好好的一个地方啊。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说要去泰国留学呢？
1: 因为小时候逛街的时候看到泰国国家旅游局到昆明去做宣传，一个花车漂漂亮亮的，穿着紫色的传统泰式舞蹈表演，然后还有发小礼品，Amazing Thailand，他那个小礼品就是什么小钥匙扣啊、书签啊什么的，特别精致，然后每个上面都有太行的一个标志，还有 Amazing Thailand。哎呀，我当时就上高中吧。Amazing Thailand 到底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那种概念。后来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就哇，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学系泰语专业招生。当时我是想要学法语或者是英文的，我当时英文还不错，我妈就说：“哎呀，你在云南你应该学小语种啊，这里有区位优势啊。”我说也是啊，我看那些导游带泰国团的很赚钱啊，泰国人都是每次到中国来见什么买什么。对，那时候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特别好。
0: 亚洲四小虎哈，
1: 对的，我认识一个姐姐，她也是带泰国团
0: 那
1: 的，
0: 个大概是
1: 然后
0: 什么年
1: 就
0: 代？就你说的泰国人去到咱们云南旅游的，其实还是挺多的，是吗？
1: 90年代初。因为昆明是咱们泰国到中国旅游的第一站，北京才是第二站。当时是云南航空公司每天都有正班机，曼谷廊满机场飞昆明乌加坝国际机场。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缘由哈，让你有这么的
1: 对。
0: 一个去泰国留学的念想。
1: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在中国读了4年的本科，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考到了泰国驻昆明领事馆全额奖学金，来的泰国读硕士，学的是泰国语言文学专业。
0: 那你在泰国读大学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啊？
1: 哎呀，觉得太好了，因为泰国学生太友善，老师又好，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也是很好的。
0: 跟我们说说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老师把我们安排，本来我是跟另外一个中国学生一起去的，但是为了让我们不在一块儿说昆明话，不在一块儿说汉语，就让我们在不同的宿舍有泰国的这个室友跟我们住在一块儿。我们是住在学校里的女生宿舍，一个宿舍有3个人。我的一个舍友呢，她叫 Wanapasi Blasasak，她的小名呢叫杠。 蚌就是海虾里的意思，就是海里的大虾。
0: 哦，
1: 哎，这个蚌呢，它特别友善。有一天我去计算机中心去上网，大概8点钟的时候，
0: 晚上，
1: 哎，我下来我就看到一个披着头发的女孩子，穿着 T 恤衫，一个短裤，坐在摩托车上打蚊子，嘚嘚嘚，就是她身上被咬了很多处。
0: 嗯，
1: 哎，我一看，这不是我的舍友吗？
0: 嗯，
1: 然后她就说：“小蚂蚁姐姐，快上车吧。”
0: 小蚂蚁姐姐，
1: 我说现在才8点。对，我的泰文名叫莫大诺伊玛，就是小蚂蚁的意思。嗯、小蚂蚁姐姐，我的老师，清迈大学的一个老师给我起的。然后她就说：“小蚂蚁姐姐，快上车吧。”实际上是上的摩托车。
0: 嗯，
1: 我说。才8点啊，你干嘛要浪费时间来接我呢？他说这里可不像你们昆明啊，这个大学绿化太好了，我们没有像清迈大学那么漂亮，像个森林一样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学校也是绿化特别好。
0: 嗯，
1: 就是晚上他说比较阴森，然后他就骑着摩托把我送回宿舍，在这里收获了友谊。
0: 嗯
1: 啊，还有就是生病的时候啊，他特别会照顾我。带我看医生啊，然后早早的带我去寺庙。他们泰国人就说，你清晨洗头洗澡，把自己弄得香香的，然后就去祈福，然后你许的愿都能够成真。
0: 嗯，
1: 睡觉之前要朝着那个枕头那个方向冥想，想一下，复盘一下今天我哪里做不好，明天怎么计划。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泰国人很有智慧，就是他们很会做项目管理的。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0: 嗯，
1: 通过什么渠道去努力然后得到它。每个泰国人心目中都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他的一个规划吧。你别看他一天懒懒散散的穿个拖鞋，对，那只是表象。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对我们也是特别的好，在生活上也关心我们，然后带我们去参加各种仪式，比如说葬礼啊，婚礼啊，让我们了解泰国的婚俗，
0: 嗯，
1: 去那些大城府的一些下宫吧，邦巴英下宫，去了解泰国的宫廷文化、自然风光，这些都是老师自己掏腰包带我们去的。我的老师他是一位泰国作家，叫 Pankaj Vajjanasanthon 博士，
0: 嗯，
1: 他是巴金和丁玲的笔友。他特别热爱中国文化，也去过北京大学呀、北外呀这些去考察，去过多次。
0: 嗯，
1: 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中国，然后他假期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到处去玩。
0: 嗯，
1: 去海边，还去邦巴英下宫，去大城。
0: 嗯，
1: 看那个树包塔，就是一座佛像旁边有树，然后100多年过去了，他那个树啊慢慢长大，就把整个佛塔给包了，只剩下一个佛像的头。
0: 嗯嗯，
1: 我记得老师还带我们去游那个大城河，吃河虾。
0: 嗯，
1: 就是把最好的文化的一些瑰宝展现给我们，嗯，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更好的了解泰国的语言文化艺术。
0: 嗯，
1: 还有看博物馆的各种展览。
0: 嗯，
1: 还有看魂，魂就是那个
0: 惧
1: 气嘛。
0: 嗯，
1: 对，恐惧，
0: 孔子的
1: 这个老师。
0: 嗯，
1: 对，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的大。
0: 哎，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是只有中国留学生才有的吗？还是说只要是这位老师的学生，他都可以带着你们这样去领略当地的一些文化？
1: 他是专门教外国人，
0: 嗯，
1: 泰国语言文化的，所以他的学生都是外国人。
0: 嗯，
1: 就是有韩国学生，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来的学生，有日本学生。
0: 嗯，
1: 但我们当时是只有3个人，就是一个泰国人，2个中国人。他说，哎呀，好悲催啊，现在的泰国学生都不爱学泰国语言文化，都去学中文了。因为学泰语毕业顶多就是个泰语老师，一个月的话大概薪水也就10000多泰铢。
0: 嗯，
1: 人家家长都觉得没前途，也很难找工作。我读研究生那一年，整个泰国只有一个人报东方大学泰语专业的硕士，然后只有一个人报，她叫吉拉苏达，是和爱的一个女孩子。
0: 嗯，
1: 然后坐1000多公里的车跑到东方大学来读研究生。
0: 嗯，
1: 我就看到泰国人真的就是美美的做自己，然后不断的跟外国人在宣传自己的文化的一些瑰宝，
0: 嗯，
1: 艺术之美。然后他又同时呢，就是很能接纳别人的文化，倾听，尊重，和谐，这是老师给我的一个启发。 那现在我在教这些泰国学生的时候，我也要多听他们说，然后呢，接纳他们，尊重他们，让他们很愿意跟这个罗老师来交流，让他们慢慢的喜欢听我讲中国故事，爱上咱们中国文化。老师，我想去中国留学。我说好啊，那你就考 HSK 五级嘛。考到以后，老师帮你通过华人教师工会这个平台，全国一年有上百个奖学金，各个大学什么泉州华侨嘛，还有暨南大学啦，很多学校，很多专业都可以选的。
0: 那你所在的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多吗？
1: 太多了，一个年级就有100多个人，现在我们四个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就有400多。
0: 哦，那中文老师也不少啊。
1: 对，我们的生源应该是全泰国的师范大学里面最好的了。我们有10个老师，其中2个外教，就是我，还有一位是语和中心派来的志愿者老师。其他都是到中国留学的博士，有一位是去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博士，还有一位是在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泰国籍的老师。
0: 他们的中文水平就是在您看来怎么样？
1: 我看来他们都在中国待了好多年嘛。像我们中文系系主任，他之前是在昆明第33中学任教，后来又到河北去读博士。都是云南通、昆明通，对，他们还是公务员呢，他们应该是中国通。然后他们对那种语法的了解和认识，还有他们在讲解语法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比我们这些中国老师讲的还要好。他就会拿一个 structure 什么主谓宾定状补什么就分析给学生啊什么，然后有时候学生问我，我说哎呀，我们本族语嘛，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反正我们就这样习惯这样说。但是泰国老师就讲得非常的认真，他们用他们的理解然后讲给泰国学生，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怎么用啊，就是在教学法方面我们还是要向他们谦虚请教。
0: 好的，今天关于罗云老师的故事呢，我们还没聊完，期待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你继续分享。那我们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阴，2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成都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厦门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5到27度，三亚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雷阵雨，24到26度，琼海雷阵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3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一股东南亚热，地理位置近、华人友好、国际化程度高等原因，促使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这片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土地，开启他们的海外求学之旅。那我们的全景南海时间之前也是邀请到来自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罗云老师。罗云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早年间从云南昆明赴泰国留学后，在当地读完博士学位就一直留在泰国大学任教的经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出罗云老师，一起来听他讲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体会及感悟。哎，罗云老师您好，能够我们接着再聊聊，就是您的学生在学习中文时候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吗？
1: 非常积极，然后就是有动力，因为好找工作，挣钱多，因为现在家家都是经济特别紧啦，不像以前。那么你读个大学出来，还不是想要赶快就能够就业呗？
0: 那在您看来，就是您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会有哪些去向？
1: 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就开始实习，就去一些国王持股的六星级酒店，凯宾斯基啦、Kim Dama 啦，这些就是超级豪华的大酒店里面，因为有我们的这些师哥师姐在嘛，他们就去实习啦。有的是做咖啡师，还有去外交部、移民局、大使馆，到处去实习，航空公司、酒店、饭店，
0: 都是学校给安排的是吗？
1: 有的企业他会联系我们啊，就是企校合作这一块我们做的挺好的。接下来就有一些校园招聘啊，MINISO、兰蔻、欧莱雅集团啊，这些还没毕业我们的学生就已经找到工作啦。
0: 那在您就是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1: 就是他们有的一心就是想要做本土的汉语教师，
0: 就有的学生是吗？
1: 对，尽管做老师薪水不是太高，但是很多泰国外府的学生他还是家乡宝，他来到曼谷读书以后他还是很想家，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照顾外公外婆，像他们造句呀、对，造句呀、还有就是交流的时候，就是他的梦想就是好好学习，然后多挣点钱，带外公外婆去吃没有吃过的东西，去玩没有玩过的东西，想要到中国去看大熊猫、想要去北京看杂技、想要看东方明珠啊、这些都是他们的美好梦想。然后他们就想要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这个户口所在地，当一名本土的汉语教师。
0: 在泰国也是有户籍制度吗？
1: 有的有的，就是自从他姓上台以后呢，他就颁布了一条30株治疗百病嘛，你的户口在哪里，那你生病的时候去你户口所在地的一些政府医院是免费治疗的，只用付30株挂号费。像有的人得了癌症他就放疗化疗什么，你只要排队吧，反正都是免费的，不可以跨区域的治疗，除非说你所在的那个医院他觉得他的医疗水平或者是资源有限，医生给你写一个推荐信，推荐到更好的医院，甚至来曼谷来治疗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办很多繁杂的手续。我这些学生呢，他就喜欢说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一个本土的中文教师。这部分学生呢，他的心境就很安静，他的那个气质跟其他那个风风火火的那种就不太一样。这部分学生特别安静，特别爱学习，写字也特别特别的工整，但是很多他们就是家庭的经济问题会比较严峻。我曾经就遇到一个学生，晚上8点多钟给我打电话，罗老师，我上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交了，你能不能帮我跟领导打个招呼啊？我这个学期还可以在教室旁听吗？我说你放心，我们宣素纳他皇家大学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好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不让你进教室。拖欠学费的，那可能在学校的网络系统里面你没有办法看到你上学期的期末成绩， 你的 grade 是 A 减还是 B 加，这个看不到。
0: 嗯，
1: 等你交了学费以后 ，punch 自动就可以看到了。
0: 哦，
1: 他们很多都勤工俭学，去 Seven Eleven、KFC、麦当劳、Miniso， 还有去做咖啡师。有的学生就到餐馆里面去当服务员。
0: 这种情
1: 就
0: 况普遍吗？
1: 勤工俭学，我们学校是很多，因为我们的学费才14000泰铢嘛，一个学期。
0: 这个算多的吗？
1: 很少啊，比起私立学校便宜很多。
0: 嗯，
1: 但是连14000都交不起，就说明他们确实是有困难的。
0: 嗯，
1: 所以这次我去北京华文学院去培训的时候，我也有跟华文学院的领导和一些教务处的负责人，很多老师就有交流嘛，看能不能把这一部分想要立志成为泰国本土教师的学生，来签一个长约委培，让他们到咱们北京去读一年或者是两年，大二或者大三去一年，或者是大二大三去两年，然后回来实习试讲，就分到各个的户籍所在地去当老师了嘛。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来弥补这个本土教师的一个空缺。
0: 嗯，
1: 因为志愿者他来就是待两年嘛，
0: 嗯，
1: 他就回去了。就我们的泰国学生大一因为有很多公共课来不了，那大二或者大三就到北京华文学院去读一年。
0: 嗯，
1: 我们整个大学三年级我们学哪几门课，
0: 嗯，
1: 我们就报告过去，他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给我们安排课程。
0: 对，
1: 我们三年级上学期呢是学中国概况、中国文学、民航汉语。
0: 嗯，
1: 民航汉语就是毕业以后当空姐啊，
0: 哦、
1: 或者是地服，汉语专业实习准备。
0: 嗯，
1: 然后下学期呢，我们是学汉语综合课的汉语六、汉语语法二、汉语写作二，还有商务汉语。这些课对于华文学院的专家来说是很简单的了。
0: 对，
1: 他们学校师资非常好，要是能够把这个项目推进的话，我这些贫困学生想要当本土中文教师的，他们就有了美好的未来，而且回来以后他们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几十年呢，又可以带动更多的本土的老师的发展。
0: 嗯，听你这么讲，你也是在开展教学之余呢，积极的推进泰国各领域，特别就是文化教育方面和中国的一些合作哈。
1: 我们就积极的联系中国的大学签 MOU， 然后呢互派学生，把他们泰语专业的学生派过来，我们就可以联系一些泰国机场免税店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给他们去实习，来我们学校学习大三，然后去实习。我们这边的中文专业的学生就到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学院去留学一年，就是互换，挺好的。
0: 哎，听说就是您之前在北京参加培训的时候，也曾经表示未来计划要组织泰国的学生来中国游学哈。
1: 像我的孩子是在国际学校，他们每个学期放假都有游学项目，但之前他们主推的就是英国、澳洲、美国、新西兰，就是很少来中国的吧。
0: 嗯，
1: 那我就有这个想法，现在家长也很希望有机会通过比较好的、可信的代理，然后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短期的学习，游学就是又游览又学习，但是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大概10到14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是可以推进的，因为到中国费用不高，然后超级安全，自然风光又美，小孩又能够锻炼到很多。还有我看了他们的那个中国文化课嘛，就是华文学院有一个基地，哎呀，我觉得太有趣了，他们去到那儿一定会迷死了，不想回来。对，他们有做陶瓷，还有写书法，茶道文化，他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嘛，就是在那个华文学院里面，而且那里趣味优势特别好啊，又适合读书。
0: 这个平时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跟学生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除了教他们说一些汉语普通话之外，那其他的包括一些中国文化，刚刚您说到的像什么陶艺啊、茶道啊这些，你们会涉及这方面的一些教学内容吗？或者说、就是、
1: 有的，我们、 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文化体验的，比如说春节啊，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就包饺子啊，搞各种的比赛啊，活动啊，才艺表演啊，让他们自己去想，然后他们做的比你还弄得好。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近年来，中国内地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哈。就是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是需要提醒一下他们的？
1: 有的，因为像我留学的时候，整个大学只有两个中国人，到后来有将近1000多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首先就是要尊重一下人家泰国的文化。你来留学主要目的就是要学习嘛，对吧？一定要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同时呢，多了解泰国的社会文化，要尊重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文化习俗比如说，哎呀，见到人就敬和十礼啦，不管是长辈呀、同学呀，或者比我们小的都要很有礼貌。因为泰国人他觉得你一见到他就主动的行和十礼，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很乐意帮助你。就是第一印象良好，接下来啥都好办。再一个呢，就是泰国人的头千万不要去碰。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犯大忌。他会马上变脸，就会觉得你很没礼貌，你怎么可以摸我的头呢？
0: 其实近十多年来，中泰经贸合作迎来了新的一个机遇期哈，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泰国去投资。在您看来，就是这对泰国大学的中文教育是否也有一些推动作用呢？
1: 大大的推动。至少看得到的就是生源突然间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多起来了。再一个就是毕业生根本就不愁找工作，企校合作非常顺畅。我希望就是在泰国的一些中资企业吧，它能够跟我们有更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委培啊，有奖学金啦，这种就是你可以企业来挑人嘛。比如说你的企业是在巴珍五里府的一个工业园里面，那你可以到我们宣素纳台皇家大学来挑一些巴珍五里府的这些学生嘛。他毕业以后他就回家乡，顺便在那个工业园工作，家长都会很开心的。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买房子了，自己家都有房了。
0: 那在您看来，学会中文是否在当地就业市场会有更大的竞争力呢？
1: 非常有竞争力。因为泰国早就英文都普及了的，之前就一些学日语的学生比较好找工作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去工业园里面的一些日资公司吧。现在中国的企业比日本的投资要多嘛。他们就看到了这个机会，新能源汽车行业啊，还有很多新兴的产业，高科技的什么，正大集团招人就是说看人，他不看专业，你先进来再说，根据你自己的特质把你放到合适的岗位。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挺好的。
0: 中泰两国永久互免对方公民签证，那您认为这是否将更加的便利两国间的民间交往呢？
1: 是的，因为之前去大使馆做签证都要排队啊，预约很麻烦，还要四个工作日，现在直接买了个机票就可以走了。很多华人吧，他们就以走遍中国为一个人生目标。我退休以后我就是要走遍中国的。我要带着我这些儿孙到处去了解啊，比如说汕头呢就去干什么呢，拜祖回乡探亲访友。去一些上海深圳啊，让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孩子们回来以后就更加努力学习啦。去北京啊，西安啊，去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然后去四川九寨沟武隆。武隆因为它是那个变形金刚拍摄地嘛。还有张家界也是一个拍摄基地。他们这些就是能够爬山的都会选择这些走路每天超过10公里的景点。去看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什么游长江啊，这些线路都非常的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敬爱的诗灵通公主去到哪儿，泰国人们就跟到哪儿。只要公主去了哪条线路，那一年的话就会非常的爆满，跟着公主的脚步，这是泰国市场的一个特点。
0: 那目前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泰国旅游哈，你能不能跟我们推荐一些就是泰国旅游的一些目的地呢？在您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1: 之前最基本的一些路线呢，就是曼巴普嘛，曼谷、芭提雅、普吉岛。那后来呢，就有一些什么董里啦、丽贝岛啊，就是海岛游，还有清迈乡村游、温泉游、清莱的茶园游、93师段希文将军的那个村儿是吧？就是会说云南话的那些地方，长波子仁村啊，这些都很多。我觉得我介绍的景点，我想要推荐一些。就是东北部的一些真正很泰式的一些景点，像五龙塔尼呀、乌文府啊，去看荷花，去游船啦，然后去看它的一些博物馆呢、就是很多旅行团去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尝试着去。下了机场租个车，反正去哪儿都有 GPS 吧。搞一个国际驾照，深度游、本土游。
0: 这个国际驾照是只要有中国的驾照，然后去那边怎么办理一下手续就可以吗？
1: 可以的，非常便捷。现在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互免签证以后啊，我回家真的很方便。有时候我去学校堵车的话，可能还有2个小时，我去昆明也就1个小时50分钟，很近，很方便，机票可便宜了。你提前订的话，有一次我爸回去才400人民币。
0: 哦，真的很便宜，
1: 一个单边。
0: 对，您现在是定居在曼谷了是吗？
1: 对的，我在泰国22年了。
0: 您的家也安在那边了吧？
1: 是，我孩子高2上学期。
0: 您的爱人是当地人吗？
1: 华人，
0: 泰国华人啊。
1: 第3代华侨。
0: 感觉到您很满意那边的生活啊。那您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您接触到的泰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泰国人真的就是挣3块呀，花5块，这他们跳泰式舞蹈的时候嘛。我们之前外教教我们，你们去到泰国跳舞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不会跳，你就记住这个口诀，挣3块呀，花5块，
0: 就跟着这个节
1: 奏。所以的话，他们的幸福指数特别高啊。你老板你要给他加班费，他说不行，今天是我假期，我得陪我家人，我要去寺庙里面去积德啊，我还要去再算个命啊，然后再去哪里逛一下扎都扎市场，再买点东西。就是他们的生活很悠哉悠哉的，没有我们国内那么卷吧。他们那种宿命论，就觉得哎呀，我今生就是因为前世怎么怎么啦，所以我现在就这样。他就是没有什么烦恼的，反正因为我前世做了什么，所以我现在就这个水平了。我也不想大富大贵了，就这样吧，
0: 也挺好的，
1: 随遇而安吧。泰国人是一个最随和、随遇而安的民族，所以在泰国的幸福指数会特别特别的高。
0: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哈，是应该说是泰国的原住民还是泰国土著？
1: 泰国土著人吗？还是华人？
0: 哦，土著哈，你跟他们也会有接触吗？
1: 有啊，多的。因为我是在龙莲寺还有上中文课嘛。龙莲寺的方丈和我们校长就是有一些互动，我们校长就给他们小沙弥奖学金。就是小和尚。它是一个大乘佛教的寺庙，在唐人街，香火特别旺。然后这些小沙弥就跟我说，老师，我家是在山区里，很穷的，我是少数民族。我是孟族，我是苗族，我是傈僳族啊。那就是他们来自山区，然后就来到这个曼谷的龙莲寺，他有学校，免费吃住，免费上学。所以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我就发现哦，原来泰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和谐发展，融合得特别好，彼此尊重。
0: 罗老师在泰国待了那么久，是不是也会说泰语呢？
1: 我学了7年，然后在这里又生活了20多年。
0: 平时还
1: 是我的老师说，哎呀，你嫁给那些华人啊，你看你泰语都退步了。
0: 哇，好期待罗老师说泰语啊。
1: สวัสดีค่ะผู้มีเกียรติทุกท่านเป็นอาจารย์มอตน้อยมาจากสวนสุนันทานะคะดีใจมากๆและมีเกียรตินะคะที่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กับทางปักกิ่งวันนี้นะคะ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รียนเชิญทุกท่านมาเที่ยว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เมืองไทยน่าเที่ยวปลอดภัยน่าอยู่มากค่ะสวัสดีค่ะ 哎呀，这根本就不像我呀。
0: 对呀，
1: 其实咱们昆明的女孩子都是特别泼辣的那种，然后呢学了泰语以后
0: 完全整个人都温柔了好多。
1: 对，整个人就是 smooth as silk。 这个我是引用了太行的那个广告词儿，真的一下子就软了，就很柔顺啊，顺滑。
0: 能翻译一下吗？刚刚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宣斯纳台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罗云老师，欢迎大家来泰国旅游，泰国很美很热很值得来，欢迎大家，谢谢。我记得当时我考奖学金的时候，泰国驻昆明领事馆总领事问了我，罗云同学，如果我把这个机会给你的话，你有什么安排和理想？我说我要像诗琳通公主那样做中泰文化交流的使者，我要当一名大学老师。现在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非常的开心，也无比的自豪。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老师，中国人也没有人欺负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好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谢谢您，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罗云老师。
1: 有机会你要来泰国骑大象呀。
0: 好啊好啊。
1: 说好了，去我们学校吃那个皇室餐。
0: 哦，皇室餐是吗？

0: 泰国骑大象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哈、
1: 是的，在清迈它有大象学校，
0: 哦，有一个
1: 南
0: 大
1: 方那
0: 象
1: 边
0: 学
1: 有。
0: 校是吗？
1: 对，我认识一个老师，就是以前他是志愿者到昆明教我们泰语的，他是清迈大学人文学院缅甸语专业的一个主任吧。他是到昆明去教我们的泰语，他是泰国人，但是他会说好几门语言，会说德语、英语、缅甸语。
0: 哇，好厉
1: 他叫
0: 害！
1: 侯素红，侯素红老师，他就有号召我们这些校友帮忙捐钱。以前很多人来这里旅游了以后，都会固定的每个月给大象学校捐钱，因为大象太能吃了。
0: 好的，谢谢罗云老师。再次感谢来自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罗云老师的分享，谢谢您。此刻呢，也非常的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他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适宜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3: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4: 你好，我是松芳，这里是听见。九五后作者金爵出生于闽南漳州的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好奇祖辈女性的人生，在学姐八月长安的支持下，启动了寻找隔代女性长辈名字与生命史的创作项目，由此诞生了《脐带记事》这本书。从2023年开始，金爵通过朋友的引荐、线下招募、登门访谈的方式，走访了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采访了10位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代的女性，记录她们被家谱迎娶的人生。历时1年半的时间，金爵把这些口述与记忆写成了这部豆瓣高分非虚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对女性生命史的打捞。今天就让我们对话金爵，一起走进这位95后写作者， 他和脐带记事的故事。金爵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金爵。
4: 今天要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第二次走到这个听见里边的，算是我们的老朋友，因为他是听见团队的一位伙伴，也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雪莲。雪莲你好。
6: 中方你好。金爵你好。
4: 金爵啊，先来跟你聊一聊啊，为什么会起金爵这个笔名呢？
5: 我的本名叫陈雅芳，然后我是有点从小就不太喜欢这个名字，有一个品牌叫雅芳，然后会觉得说哦，这个名字有点俗气，所以在出版的时候就没有说考虑用我的真名。然后在取笔名的时候，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在写作脐带记事的过程中发现，就不只是我妈妈外婆他们，包括我写到的很多女性长辈们，他们的名字都会跟植物有关系，所以当时在给自己起一个新的笔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也要给自己取一个跟植物有关的名字。然后蕨类植物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类植物，所以就取了蕨这个字。金呢，就随便找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姓这样。
4: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阅读是起源于雪莲。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说我发现这本书特别好，我还去参加了她线下的这个见面会，见到了作者，你看看这本书怎么样。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最大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是题目脐带记事，然后另外一个知道它的内容是追溯女性祖辈的生命史，这个是可能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很多这种叙事家庭的历史的叙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所以我想先问一下雪莲，雪莲当时是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本书，然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
6: 我首先就是我本身对女性的话题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是对家族口述史，书好像把这两个都结合起来了。然后就是我在看到这本书之后，我就查了一下它的评分啊，评分非常的高，大概有8.9这么高。然后他非常擅长比喻啊，象征啊，还有就是他用他的文字把那个很日常的生活给深化了，就给赋予了意义，满满都是亮点。
4: 金爵，我想请你郑重的作为一个作者给大家去推荐一下你的这本书好不好？
5: 好的。脐带记事是一本关于10位老年女性的生命史讲述的书，这些老年女性的身上你可能也可以看到你的奶奶、你的姥姥或者外婆的故事，她们与我们有着非常强的情感连结，她们就是曾经与我们脐带相连的人，但可能我们会恍然惊觉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如果说你也对她们经历过什么感到好奇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你自己开始这样的访谈，去了解她们的故事。当然如果很遗憾的这些长辈不在世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跟其他的家人去聊天，去得到一些关于他们人生的线索。但如果你还有点害怕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脐带记事可以给到你一个参考的样本，就是他们是愿意讲述的，然后他们的故事真的被写下来是这个样子的。
4: 我觉得金爵说起来你是98年，但是其实上这个内容选择上我认为是很严肃，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选题。但是为什么会在你这个年龄段里面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想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特别好奇的一个点。
5: 首先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挺顺其自然的，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这样一个项目之前，我自己就是一个对家族中的女性，就我的妈妈、我的外婆和奶奶，我好像天然的对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就是怀有好奇的。就所以在我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当时比如像妇女节等等这种相关的节日，我会有一些 自己想要去做的策划，所以我当时也做过一些类似于女儿问妈妈，然后还有说因为我外婆她生育了七个女儿，所以大家就想说，哎，那我的妈妈还有我其他的这些姨们对外婆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印象。当时好像比较自觉在自己家族内部做这种不太长期比较散乱的这种口述史吧。然后这个项目的起源，其实它最开始的起源还是我的

0: 学姐，然后也是一个前辈，八月长安。她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她因为我们之间也有一些私交，所以她当时找到我说，她想要做一个，当时没有很确定说是要写成一本书，但她想要做一个非虚构的项目，就是关于如何去找寻我们这些隔代的女性长辈的名字。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好像男性的名字总是能够通过这种族谱啊，或者是对各种家史的记录被更好的传承下来。但是像外婆奶奶的名字，然后包括更上一辈外婆的妈妈、奶奶的妈妈这些名字，真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就觉得好，那好像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所以就有点一拍即合的。
1: 其实你在说到这些时候，我就想到这本书里边有一个这个脐带的体验卡。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角，里边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可以来测试你跟你的长辈、你的外婆、姥姥他们之间的连接的指数。我来读几个问题啊，你记得外婆、奶奶的全名吗？如果写下来，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写对吗？你能说出她的年龄或者出生年份吗？你知道他的老家在哪一带吗？在你的印象里，他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道菜、一种颜色或者是穿衣风格？你知道他和他的丈夫是怎么认识的吗？你是否了解他年轻时的工作等等？一共是10个问题，我摘选了其中的一些。这个，其实当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可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模糊的。
2: 对，
1: 雪莲呢？
2: 我的得分很低。我跟我的外婆还是有在一起生活过的，我都不知道她的全名，还有其他的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序，完全不知道。然后我是跟我奶奶完全没有一起生活过的。
1: 那我的答案来说，就是我也是跟我奶奶，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知道她的姓名。知道他的祖籍，但是好像他的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就是养育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其他的更多就没有再了解了。我想金爵当时在写下，尤其是这本书里就有一个你和奶奶和外婆的故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我哪怕是就写完这本书，然后因为这个脐带体检卡是在书策划出版的过程中，我跟编辑们就共同想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跟读者互动的一个方式，我再去填写，我也拿不到那个第四档，就是接近满分的那一档，就是像外婆奶奶可能连喜欢的菜呀、喜欢穿的衣服这种关于她的喜好的问题。我仍旧回答不出来。所以我自己如果在做这个项目之前也会很模糊，然后可能是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可能高中或者大学才知道外婆跟奶奶的真实姓名这样子。脐带记事它是包含了10篇，家族故事，然后其中有9篇是我在得到这些朋友们的允许的情况下，走入到他们的家庭内部去跟他们的女性长辈去访谈，有点像去写下他们的奶奶或者姥姥的生命史。然后最后一篇家族之苦是我自己去书写我的奶奶跟外婆，是这样的方式。我做这个项目可能会有一个，我觉得是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些出发点，就是好，当我们意识到那么多年我对他的印象，哪怕我们情感上很亲近，但好像他就是来照顾我的日常起居的一个女性长辈，一个就是我的奶奶或者是我的外婆。那他自己到底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呢？他有过什么样的年轻时候的故事？我是一无所知的。但哪怕我自己遇到了困难，是我在我的家族内部想要去找寻这些故事，也是困难的，就是去向我的外婆去提问，包括说从她的子女那边去得到一些过去的零星的桥段吧。她很难拼凑出一个足够完整的，像我们看到的像名人传记那样子就非常详实的人生脉络，是很难得到的。所以最后是尽可能的去把我能够

0: 知道的关于他们的自我的那一部分的信息都放下来，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嗯
1: 嗯，所以雪莲，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
2: 啊，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印尼华侨曲美珠的故事。
1: 嗯，
2: 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就相比其他的故事它更有一些异域啊国际的元素。是印尼回来的华侨居住在闽南县城，然后跨文化的那种生活和人生也很吸引我。里面讲到说曲美珠她年纪很大了还很爱喝咖啡，这个就跟一般的老太太不太一样。然后她的故事很丰富，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很有印象。
1: 这个故事它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样一步步推进？首先这个起点是什么？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其实非常巧，因为书出版之后这十个篇章的编排顺序其实是做了一些改变，它不是原来的那个写作顺序。就实际上闽南华侨科是我开始动笔写的第一个故事。然后在书里面它是放在倒数第二篇，因为我自己也是闽南人，所以它就有点像跟我的家族之苦去做一个对照，就这个。
1: 哦，是这样子。
0: 对，非常 local 的闽南人跟可能在60年代才从印尼归国的这批华侨们，他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地域，但是其实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吧。有一些相互的渗透，但大体上还是很不一样的。嗯，闽南华侨客其实写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外婆，因为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就里面的这个孙辈，小辈。我当时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也要面临说，那我去哪里找访谈对象？
1: 对呀，这个是怎么做呢？
0: 其实是一些非常比较简单的方式吧，就没有说想到说，哎，我要怎么样的去筛选地域啊等等。就是我觉得你要找人生故事，它是很难像做学术论文一样说我去筛选出几个最典型的样本。我觉得是还蛮难做到，它更多是靠一些直觉。然后我最开始其实就是去问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好亲近的朋友，或者我觉得他就是会对这样的一些议题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在做这样一个项目，想要跟他们聊一下他自己觉得比较亲近的女性长辈，就从这样的一个口口相传的模式开始的。此外呢，我当时还在线上做了一些招募，让大家来填一下你对你的隔代长辈了解多少。然后但是这些问卷后来发现其实不太能够成为筛选出访谈对象的依据，是因为问卷很多是选择题嘛。那确实很多时候还是要听到足够多的细节，或者是从对方对自己的这个女性长辈的感受讲述中感受到一些，不管是他非常了解，还是说他对他的感情是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还是得通过访谈才能够获取到，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人传人的方式。
1: 但是要去找到隔代的这种长辈去采访，他们是上个世纪的人呢。然后他们要去接受这样的方式，他会不会有很大疑惑说你到底要干嘛？对，我就会想说他们怎么样去接受了你的采访呢？
0: 可以以闽南华侨客为例，就这个访谈对象曲美珠，他是出生于1950年，所以在1960年就他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然后他的爸爸祖籍是广东新会的，然后在60年就因为整个时代背景，就印尼那边开始排华，所以他们就登船，就作为这个归国的华侨回到中国。然后当时就为了接收这样的一批归国华侨，也开始建设在福建、海南、广东等地，就建设华侨农场，相当于把他们吸纳作为劳动力，然后去开发一些荒地。然后他们就被分配到了闽南这个小县城里面。我当时是先跟我的朋友洪照就了解到他外婆的故事。其实在听他讲他外婆的时候，我首先自己也非常的惊奇惊讶，因为洪照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然后我们后来一起上了北大，就是一直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我

0: 我们平时其实也会聊到彼此的家庭嘛，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可能也会像分享家常一样提到，就也会讲外婆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她外婆原来是个华侨，然后我在听到的时候就我很惊讶，然后她对她外婆的故事就还蛮了解的，因为我觉得也许是因为她外婆也接受了比较高的教育，应该是到初中毕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对华侨这个身份有比较强的认同，所以他们家族内部会有关于当时怎么回国啊，然后回国之后，在华侨农场经历的事情等等，这些都会像传奇一样在家庭的饭桌上、茶桌上不断的被讲述，所以洪照很了解。就我跟他初步聊的时候，就好像得到了一个他外婆是怎么样，就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脉络。然后说服他外婆，其实算会比较难，在其他的访谈对象当中，基本上这个说服工作都不是由我直接去做的，就是首先是依靠我跟这些小辈们互相的信任，对，
1: 明白，
0: 就
1: 是靠你的信任，
2: 同辈。
0: 对，靠同辈关系，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项目，然后呢？所以愿意帮助我去说服他的家人，就说：“哎，我有个朋友，他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想要采访你。取美珠会有一点困难是，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就是我觉得他对媒体采访是会有一点点警惕的，但是他对华侨身份有很强的认同，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去访谈的时候做了一些侧重上的变化。就其实比起说，哎，我就是来了解你的生命史，当时我采访的缘由会说想要通过你来了解，华侨农场这个群体的历史，就不要让他觉得我是来窥私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前前后后对这个曲美珠老人做了几次采访呢？然后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会不会也要给他准备一些这种咖啡的手信啊，或者带着咖啡去跟他聊呢？
0: 其实聊都是在家里，就是对曲美珠，应该是3次，2次线下。就是第一次采访是在2023年11月份，然后当时就是特地，因为我工作不在家里面嘛，就特地飞回老家，然后是第一次，就是洪照带我去他外婆家，就买了一些水果，也没有带咖啡什么的。然后一般是他外婆还招待我吃午饭，就他外婆就开始做饭，对，就在他家骗吃骗喝，然后
1: 然后
0: 还跟
1: 还
0: 他
1: 采
0: 聊
1: 访。
0: 天这样子，对，就吃个饭或者喝点茶，然后找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可能是2个小时、2、3个小时左右，会有一对一的访谈。然后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打断，因为家，比如像曲美珠，她家里就是也是人来人往的，因为她有3个女儿都住在附近，就可能女儿会突然上门来什么的。然后第一次采访，曲美珠还带我去了她妹妹家里面，就是其实大家住的都很近，然后他觉得我想要了解华侨的历史，他妹妹嘛，就是也是跟他一起登船回来，而且他妹妹嫁的就是一个当年登上同一艘船的另一个华侨，他就会觉得哦，你跟我妹妹聊天也能够知道更多的信息，还带我去了他妹妹家里，基本上初步采访是把家里能采的都采遍了，就跟曲美珠聊，然后跟她妹妹聊，后面就又单独约了洪照的妈妈聊，然后我跟洪照也是，应该过程中会不断的有一些比较小的补采，后面一直到2024年春节，就其实这本书的初稿已经完成之后，觉得还有一些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内容，所以2024年春节的时候，我又独自的去洪照的外婆家里面又拜访一次。所以这样子是2次，然后中间有一些小的问题是通过线上采访的方式。
1: 你知道，就是，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我就觉得有特别大的一种共鸣，因为我家是我的父母、爷爷，然后，这一代都是从这个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
0: 哇！
1: 在83年的时候回到了，湖北。我就说我是84年出生的，当

0: 是我妈妈的肚子里边，然后这个坐着火，
1: 参与了这场迁徙。
0: 对，参，哎，你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你这个用文字的这种精炼，
2: 迁徙到了我的故乡湖北。对，哦，
0: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是像现在回想，就像是发着光的记忆，就是我们家会有一个大的咖啡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过。我们家还会有一些 特别大的箱子，就是那种木柜，非常大，是当时从那个坐着火车一块托运过来的。然后我们当时带过来还有什么刀啊、碗啊、盆啊，能够想象所有东西都被打包回来了。就是哇，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说，原来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这样的迁徙，其实在很多人的身上都发生过。
1: 它真的很神奇，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感觉。就听您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像，就是很多个木箱子，然后曲美珠会跟我说，后来就人先到华侨农场，然后那些箱子因为什么转运啊等等比较慢，他会跟我说那些箱子可能都是挺好的木头，然后他的哥哥是木匠，然后就把那些箱子都做成了平时用的桌子椅子。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分享，因为这个里边就提到了这个曲美珠他们从印尼回来，其实带回来这个喝咖啡的习惯，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故事里边最印象深刻的。我就会想到什么，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姑姑们他们就从当时的外蒙古带回来了好多的大衣，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各种各样的材质。
2: 皮毛的有吗？
0: 有，然后还有翻毛领啊、皮衣啊，各种。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过年就觉得他们都好洋气，以至于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后来发现，越长大就觉得，哎，不是这个样子。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阴，2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成都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厦门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5到27度，三亚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雷阵雨，24到26度，琼海雷阵雨，25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95后作者金爵出生于闽南漳州的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好奇祖辈女性的人生，在学姐八月长安的支持下，启动了寻找隔代女性长辈名字与生命史的创作项目，由此诞生了《脐带记事》这本书。从2023年开始，金爵通过朋友的引荐、线下招募、登门访谈的方式，走访了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采访了10位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的女性，记录她们被家谱迎娶的人生。历时1年半的时间，金爵把这些口述与记忆写成了这部豆瓣高分非虚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对女性生命史的打捞。今天就让我们对话金爵，一起走进这位95后写作者，他和脐带记事的故事。
4: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闽南华侨客的这个故事，金爵，我也想知道在这样一本书里边，在这些采访对象里边，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人物？
5: 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那个访谈者，会很难挑最印象深刻的，但你可以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是叫奶奶得了抑郁症，就写的是一个在山东的农村，但是90年代就确诊了抑郁症的我朋友的奶奶，叫江桂菊。我自己是在听她分享她奶奶故事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会有一种，对，大家平时都是朋友，也聊了很多自己的事情，但好像从来都没有提到自己的祖辈身上的故事，好像突然有分享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原来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原来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对，因为我会觉得在农村的90年代能确诊抑郁症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而且那之后他奶奶就还是虽然偶尔会断药，但基本上是坚持吃药，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然后他会跟我强调，他奶奶是很不一样的农村老太太，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也不止刻板印象，我觉得现实确实也是这样，就大部分农村的老年女性，她就是会更以家人为重，以他人的需求为重，然后大家会觉得可能是慈祥或者是温柔，很会照顾人等等这样的一些印象，但他会说他奶奶是一个性子很野的女人，就
1: 很
0: 是很
1: 少
0: 泼
1: 见。
0: 辣，对，经常，然后就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主，就是不太管家里人怎么，就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会说要照顾什么子女、孙辈的感受，她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这样一个老太太。所以我在听我朋友讲述她奶奶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哇，就很鲜活的一个老太太，也很少见。也有点害怕，就是他说他奶奶很会骂人，我就觉得我很担心，我见到他奶奶，他奶奶会很凶啊，或者是采访不没有办法好好的进行之类的。但就还我觉得就很这个访谈项目都是蹭朋友们的光，就可能因为他也很疼爱他的孙女，所以我上门的时候他还是像一，我觉得就是像一个很慈祥和蔼的奶奶一样子，就接待我，然后让我吃家里的水果，然后聊天的时候，因为他讲的是山东方言，我会稍微有点听不懂，可能听懂50%-60%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朋友有时候就他以为我完全能听懂，所以他就不给我翻译，然后我就会光听，就其实已经不知道他奶奶讲到了哪里。然后他奶奶是一个讲话语速很快，然后很容易激动，就讲到可能当时生气的事情，他就会手舞足蹈的，就
1: 还
0: 是
1: 是
0: 给
1: 会
0: 你
1: 非
0: 比
1: 常生
0: 划。
1: 气。
0: 对，然后讲到伤心的事情也会流泪，就真的是情绪很丰沛的一个老太太，所以我觉得是访谈过程，包括前后，包括写作出来，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奶奶，
1: 实际上，当你说到这个9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农村的老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确诊了抑郁症，并且服药，我觉得这个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因为有的时候，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有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关注，或者说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
0: 对，我在采访之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然后也问了他是如何确诊的。就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很迅速的说，他当时主要症状就是睡不着，然后会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包括其实当时那个时间，我觉得跟更年期应该也是有所重合的，就40几岁，儿子女儿刚结婚那个时间段，然后他其实也是问了，就是各种寻医问药，可能就是村里周边镇上县城，就西医中医，好像其实是有一两年时间，就是都不太管用，就这些药，他就还是睡不着，还是情绪很激动，经常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就是靠家里人看着他，就不让他去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然后是他的儿媳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有一个医生说，哎，看你婆婆这眼神，一看就得了精神病。就是其实听起来不太好听。然后他们当时就他儿媳说听了也很生气，但后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就问他，那如果真是精神病，那要怎么办呢？去哪里看呢？那医生就说，哦，你去，应该是他们市里面的一个精神科医院。然后就去了，那做了各种检查，确实就是说哦，你有抑郁症，然后拿了药，他就开始睡得着了。然后这个奶奶的说法就是，那我吃这个药，我能睡着了，不就说明我就是得了这个病？就他身上并没有我所想象的，一个是我可能会想象说呢，因为农村里面对抑郁症或者各种心理疾病的我认知，哪怕到今天，我觉得都还是很不够的，会很容易觉得疯了啊，或者精神病也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啊，那奶奶会不会也会被这些邻居们啊、村民们会嘲笑，或者说有点疏远？他说没有，完全没有，是他的说法是，其实村里就邻里，他们村隔壁村可能是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现象的，就这个叫睡不着的病。

0: 我觉得这种地域差异肯定也是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闽南这一带，在他的家庭里边，依然也存在着对于男性更大的重视，尤其是在这个闽南地区，对不对？你的生长中是什么样？我觉得。
1: 那这种地域差异肯定也是有的，闽南包括可能广东潮汕地区会有点像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讲重男轻女的这种观念，尤其在我上一辈人那边，我觉得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然后宗族文化也是被维护得很好，对，那宗族文化它就是以男性为这个脉络去组建起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它跟重男轻女啊，然后跟可能会比较多的生育小孩都是强相关的，比较多的生育小孩可能就是连接到那种传宗接代啊，或者一定要一个儿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观念，然后背后宗族文化之后，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祭祀，包括说可能像这种祭祀，它是拜的对象有两个。
0: 祭祀可能是祖先，然后像神明就是祭拜，对，神明的这种文化也比较的深，对，我觉得这些最后都会变成家庭内部女性的劳动跟付出，对，所以但是金娟，你看啊，你是1998年出生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已经都快接近2000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时点上，就是。
1: 你觉得在发生变化吗？我觉得变化是外力导致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对，因为实际上像，因为我外婆生了9个小孩，像因为我的小姨是87年的，小舅是88年的，就到他们那个时候85后吧，其实应该是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管得很严了，但是他们这一辈的观念
0: 更强，所以他们这一辈还是会生很多小孩，但到我爸妈这一辈，其实从这政策上就可以看出重男轻女。如果你是农村户口，第一个小孩是女孩，你就可以再生一个；第一个小孩是男孩，你就是生一个。说到这儿，这个闽南地区，然后我也想问问湖北啊，问问雪莲，因为雪莲是这个家里边几代都是湖北人，对吗？
2: 对，
0: 我们觉得从外围上来看，就觉得湖北是一个，女性是
2: 有一个挺鲜明的一个怎么讲形象的感觉，就是我们家是农村，算近郊区，我觉得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觉得我妈妈是比较就是家里的比较强势的一方，也是就我妈现在都70多岁了，她还在工作，然后她还有两份副业，一份副业是种菜卖菜，另一份副业是做媒婆。
3: 反而是我父亲现在是没有工作的，就是这样的状态。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 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0: 金爵，那当完成这本书之后，应该是23年开始写对吧？嗯，23年，到25年，25年就是完成终稿，然后26年出版。嗯，一年半的时间大概是，我不知道这个写完这本书之后，对于一个98年出生的年轻女性来说，会改变你什么呢？
1: 肯定是有改变的，然后但这个改变又好像是循着我最初的那个念头，就它好像是形成了一条脉络。最大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完成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太多的参照物，就是我作为一个外人，然后去书写别人家族里面的故事， 去写别人的奶奶跟外婆的故事，以非虚构的方式，可能我会觉得，哎，我好像找不太到一些很明确的参照，会很怀疑说我这样做能行吗？然后一篇一篇

0: 篇写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没有把握说我这样的书写形式可以吗？就会有一些自我怀疑。然后这个东西是到这个东西，到这本书完成出版之后，我觉得是首先确认它可以，它完成了。然后我的更大的变化可能是。我觉得我本来就对女性的生命经验比那些比我更年长，甚至就是像奶奶、外婆她们那一辈已经，年迈的女性经验，我是一直都有所好奇的。然后这个项目给了我一个契机，去真正的跟她们面对面的聊天，聊她们的故事。其实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作为契机，我也很难说就是去跟我自己家族里面的女性聊这些，因为我在试图聊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她们的回避，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或者外婆她们是不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性，她们会对讲述自己有比较强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就会让她们想要退缩，所以当我问我妈妈经历过什么的时候，她也经常说，哎呀，没什么好说的。或者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对，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会让我意识到他们是想说的，这些回避可能只是虚晃一枪，或者就他们可能在回避的时候，内心里面还在说你再多坚持一会儿，你再多问问呢。当他们真的决定开始说的时候，我访谈到了这些奶奶。们都挺毫无保留的对自己的经历，然后也能看到他们在讲述的时候，可能他在讲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个回忆的片段里。那他真的进入到那种讲述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神情和状态会让我觉得，这样的讲述对他来说是很稀有、很难得的。就是。好像能够已经从他们的讲述状态中，我已经感受到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会希望说，期待机制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我也可以开始做的事情，可能我就不会，至少说不会这么项目制的说，哎，我再开始一个期待机制二，然后再去找到10个奶奶的故事再去写，就我觉得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但可能会想说。因为也会得到很多反馈，就大家会开始讲述他们奶奶姥姥的故事，也会想说像这样的一些读者们给到的故事，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次呈现出来？这个可能是需要想一想的。然后，但是这种对女性生命经验的关注，我觉得是会持续的，就会一直持续在我的创作。里面不管是写非虚构也好，还是因为我其实也想要尝试小说创作，所以有可能是虚构的作品里面，那我觉得那关注是一直会在的，
1: 所以现在写作是你的职业吗？
0: 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是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离开了工作室，然后在25年当了一整年的自由写作者，然后确实是有点怎么讲，难以维持生计。所以我最近其实是在找新的工作，
1: 雪莲，你自己对于惊觉还有什么样的好奇吗？
2: 对，我看到你在寺庙里做过杂志，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吧。
0: 对，其实我毕业后就做过3份工作，然后期待记事这个项目算一份，寺院算一份。寺院是我在2022年初，对，22年初的时候，然后去了浙江的一家寺院，他们就是在对外招聘工作人员。然后到了之后是，这个寺院有他们自己的杂志，但是是不对外发行的，不做商业的。用途的就叫内刊，其实整体上它很像一个正规的杂志，就也有不同的栏目，栏目比如说会有一些可能像我们会在意林上看到的文章，只是说它更偏，有点禅的那种人生小感悟，对，那种散文会有，然后我们也会去选一些佛学论文，放在这个杂志上，就是刊载一些。比较专业的学术的佛学论文，然后在我加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栏目，就是做访谈。我真的还挺爱聊天的啊，就是
1: 是
0: 做
1: 的，
0: 访谈。
1: 最后，静觉特别想问你一下，就是 你看啊，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在跟这个世界链接的方式，然后还在不断的尝试探索中，你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探索里面，你觉得自己可能会坚持的不变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0: 创作，我觉得创作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会一直创作。
1: 嗯，
0: 然后女性和对女性的，就是女性首先是我的身份，所以是从身份出发的这种好奇跟关注也会一直是我的创作脉络吧。我想要创作是因为就是创造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只是说我可能擅长的就是文字，其他的一些创造的方式我不太擅长。有那种你在创造一个本来没有的世界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会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吗？有很多的怀疑，但是一想到这些困难，到最后能够抵达一个完成，也很爽。
1: 你这个话让我想到什么？我最近一直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在寻找一种和这个世界深入链接的一种方式，对于你来说，我想这个方式就是创
0: 作，对，创作或者说自我表达。
1: 嗯。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 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 您知道吗？ 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 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 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式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 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尖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 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山

0: 湖礁区，以瓜石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是以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3: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一本关于福建永春的书籍，书的名字叫《桃源家生》。这本书汇集了永春这个地方自宋代以来的家训、族规，以忠信、礼义、廉耻为主题。做客节目的嘉宾亚丁是一位福建资深的媒体人，他会结合书里的内容以及自己在永春的所见所闻，为听众讲述永春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欢迎亚丁。亚丁，说到永春，对于游客来说，来到永春有哪些地方是必看的？
4: 我觉得那个魁星岩是一定要去的。其实全中国这个供奉魁星的地方也就两个，一个是在我们这个福建泉州永春，一个我印象中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云南啊，这两个地方供对魁星，就是魁星点斗的那个魁星。那其实魁星的话呢，取的这个意思主要就是这个光昌文运啊、文曲华仕啊等等这样的意思。那魁星也是咱们汉族人的传说当中一个主宰的是文章兴衰的神。那么在很多就是学习，就是在古时候要考试啊，或者说士大夫的，对，他是有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这个地位。有之前的传说就是这个魁星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然后连续三次都考中状元了，但是因为长得特别的丑，揭榜的时候呢，把这皇上给吓晕了，结果呢，魁星就一怒之下，就踢掉书耳，踢掉书斗，然后就投江自尽。第三次，就有些时候就是那些基本上都属于倾家荡产的地步，走个一两年才能到。所以，以貌取人自古以来都是不可取。就是你现在去永春那个魁星岩那个地方，就是他还树立了一个就是挺难看的魁星的那个塑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看着看着挺好的，我觉得挺有一种别样的味道的。我倒没有觉得它丑，主要是。
3: 那现在泉州人的家里边，如果有孩子考学呀、升学呀，会去拜拜魁星岩吗？
4: 当然，而且那个魁星岩除了泉州的来拜，我之前是去年吧，去年的去了一趟魁星岩，就好多有我们福建省其他的车牌号。从车牌号上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福州的或者这是漳州的，好像还有外省的过来，毕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高中嘛，希望他能够增长智慧嘛。所以说魁星岩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而且魁星岩哈，它也是我们国务院公布的第八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这个魁星造像呢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看的。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还有一个摩崖造像，这个当时因为我魁星岩去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只到了半山腰，没有往后走。第二次的话，是因为当地的小伙伴告诉我，他说：“哎，山顶上就还有三尊佛像，你要不要去看？”我说：“还有三尊佛像？”他说：“对啊，石刻佛像。”因为其实，在我们闽南特别是就是泉州这一带，在这个摩崖石刻，其实就是佛像的这种石刻是比较少的。那我们九日山啊，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九日山当中，大部分都是这种文字类的石刻，刻佛像的特别少。然后我就上去看了，它还真是非常好看的三尊佛像。这个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宋代甚至于偏南宋时期的这个摩崖石刻，因为我们泉州根据历史上来看啊，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的石刻。

0: 保护的怎么样？
1: 手臂这些已经是没有了、
0: 嗯、
1: 然后身上的这些纹饰，比方说佩戴的这些璎珞呀、臂翻呐、啊、这些都还是很明显的。但是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加上它那个地方因为已经变成就是日晒雨淋的状态了，侵蚀就会比较严重一些。
0: 那既然这个魁星岩它是主宰文章兴衰的、嗯、那我想肯定会吸引很多的文人墨客来到这里。
1: 嗯，对啊，会吸引很多文人墨客。
0: 那能看到一些他们在这里留下的作品吗？
1: 嗯，有一些就是刻的就是摩崖上面的字儿啊什么的，或者说有一
0: 些
1: 简短的诗句之类，会有一些东西。而且其实魁星岩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闽南或者很泉州的地方，因为它也使这个儒释道三教在这里都有融合。你看它有佛造像嘛、嗯、我刚才说的那三尊、嗯、还有道教崇奉的这个魁星宫，然后历史上有非常多的文人墨客也在这边留下了一些诗文，所以就是这个儒释道三教相融相生的一个地方。这种地方其实在我们整个闽南地区有很多啊、那魁星岩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所以多元文化这个词语安在泉州的这个语境下的话是非常合适的。
0: 除了魁星岩，在泉州还有哪些地方是文人墨客比较喜欢的？
1: 我觉得那个永春有一个地方叫普济寺，哎，一个寺庙。它这个寺庙虽然不及咱们像我之前在节目里边经常会提到，哎，我们泉州的开元寺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承天寺啊等等啊，没有这么有名哈。但是呢，它却是因为跟一个人有关系而导致于很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这个人就是弘一法师，哎，就李叔同。
0: 嗯
1: 嗯。那这个普济寺呢，它刚开始建的时候是在五代十国的时期啊。那1936年之后呢，他的这个新任法师来任方丈之后呢，就将它重新的进行了维修等等。而在1939年的时候呢，弘一法师就来到了普济寺弘扬佛法，而且呢，他是就是写一些佛经之类的事情。而且为什么会说普济寺跟弘一法师的这个渊源特别深的原因是，其实弘一法师来到我们整个闽南地区的时候，他是去了很多地方，那每个地方都会稍微住一下，而他在普济寺住的时间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整个闽南地区住的最久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啊。那弘一呢，他就生活是比较简朴的哦，三衣过冬，两餐度日啊，而且他非常喜欢普济这个地方，嗯，他觉得非常的幽静嘛，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大家过去看啊，一种无上清凉的感觉，嗯，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是度过了他的60大寿，那比方说像他的一些好友啊。像那个夏勉尊啊、徐悲鸿啊，包括他的得意门生丰子恺，都给他献了各种各样的礼物。所以说，这个普济寺对于弘一来说的话，刚好是六十大寿的地方，那很多人也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和缅怀一下他。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我也蛮推荐的。
0: 你刚才说到这几位，真的是中国文坛上比较有名的人物哈，刘亚子，
1: 近代的这些，
0: 徐悲鸿，著名的画家，还有丰子恺，现在也非常的热门吧，应该说。
1: 对，而且之前那个丰子恺的外孙宋觉钧，老师是非常喜欢来泉州的，我还曾经在泉州主持过他的一个新书发布会，然后对，然后他给我们讲了很多丰子恺有趣的事情，作为他的外孙嘛。所以其实这边的话，包括弘一法师的后人也经常会来泉州，所以丰子恺的后人和弘一法师的后人来泉州的话，就证明其实这个地方还是遗留了很多有关他们的东西，包括我们有些学校也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泉州这个地方就是从宋元开始吧，啊，步入了辉煌之后呢，一直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整个环太平洋地区，都扮演着一个输出和输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引进性的港口的角色。
0: 嗯，
1: 这也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虽然我们世界文化遗产叫宋元啊，这个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是我相信它的影响绝对不是说只有宋和元，它应该是前后都有一个张力和延展的。
0: 那说到文人雅士，我就想到中国当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余光中，他的祖籍也是在永春，对不对？
1: 是， 他祖籍在永春，而且永春就因为余光中先生还特别建了一个余光中文学馆。后来我就对余光中先生就是有去了解一些他的事情啊。首先他出生不是出生在这个永春，他是祖籍是永春的，他出生在南京，50年的时候到了台湾。那余光中先生，我们跟收音机前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当代的文学大师，著名诗人，一生从事了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啊，自称写作是四度空间。而且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余光中的这个文学馆就正式开馆了，而且这个馆是前前后差不多3年的一个酝酿建设，不管让很多喜欢余光中和喜欢永春的朋友来到永春之后有一种高度的贴合感。因为我在想说，我们经常会说家风这个问题嘛，什么样的家风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孩子，而一个家的家风一定是来自于他所在的这个山川河流以及风物给他带来的这种整个家风上的浓缩。所以我相信永春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给予余光中他们家里边这样的好的家风，于是培养出了像余光中老先生这样的一位优秀的文人。而且就是我看到余光中当时来到泉州永春的时候，还聊到了一件事情，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一种莫名的神往。他说小时候他是怎么来泉州探亲的，他是跟着母亲从江苏坐船到泉州。哎，这个感觉我就觉得特别的好，没有坐飞机，没有坐火车，而是坐船，这一路上的这种
0: 慢慢的。
1: 对，然后我印象当中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有坐过船，从这个重庆一直坐到宜昌，那个印象让我一辈子难忘。你这种感觉就现在的很多旅行就是只为了目的而忘记了过程。就是余光中这边我还要多说两句，因为除了余光中先生之外呢，就是现在在整个华人界里边比较出名的一位男音艺术家叫王星星老师，我之前也采访过他，他提到余光中先生的时候也是赞不绝口啊。因为之前他跟余老先生在台湾相遇的时候就说到，他说哎，我想要改编你的一首诗，就是乡愁改编成男音。后来余光中先生就说，我这边有4首诗，你拿去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然后王星星老师就表示说，哇，这个余老先生就特别的棒。因为余光中先生的诗是拿这个普通话写的嘛，那其实如果你要用男音来唱的话呢，可能有些字句就要发生改变，
0: 甚至是比较大的改变吧。
1: 对对对，因为它要变成比方说文读，就闽南话当中的文读。那其实改变一个作家自己写的东西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余老先生因为乡愁这件事情，因为他希望可以跟男音有一个好的结合，他就告诉王星星老师说，你按照你的男音的状态去改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两个在台湾生活的泉州人，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惺惺相惜，非常美好的一段艺术的合作。
0: 现在我们去余光中文学馆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1: 余光中文学馆它其实还是分了几个步骤嘛，就等于说包括他们家里边的有一些就是余家的一些的东西啊，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展示，大概分了3个展馆啊，大概是3个展馆，在里边可以慢慢的去了解这些关于他们家族的事情，包括余光中个人的事情等等这些。那我们还是建议更多的小伙伴来到永春去看一下这个余光中的文学馆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嘛。
0: 之前你给我们介绍了永春的名物，今天我们聊完了文人雅士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之后，关于永春还有一些名物你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1: 永春老醋啊，
0: 醋
1: 没听过是不是？对，我们当时就是这是中国的4大名醋，就是这个山西老陈醋、镇江的湘醋，还有这个四川阆中的宝宁醋，以及永春的老醋。那我在永春的老醋厂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说：“哎，我怎么不太了解四川的阆中的这个宝宁醋呢？”对于这个醋这个事儿的话，都会有地缘的性质在里
0: 边。对，生活的地域的不同，比如说我就比较了解老陈醋、镇江湘醋、宝宁醋，就了解的很少，更不用说这个永春的老醋了。
1: 它最贵的一个品种差不多1000多块钱， 你能想象吗？
0: 不能想象。
1: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也震了惊了，离了大谱不能理解的事情。我说一瓶醋能卖1000多块钱，后来我才知道

0: 其实这跟酒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所谓的酿造期或者陈酿期。你比方说你5年或者3年，甚至工业的这些醋，它价格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那我呢，偶尔会奢侈一把，买的是一瓶99块钱的醋，但是那个醋它的味道啊，就会更加的浓郁，而且你用的量也会更少。它跟老茶还有老的酱油，像这就是需要酿造储藏的这些，它都拥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永春民间酿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有过考证吗？
0: 北宋
1: 就开始了。
0: 对，然后它民间就开始酿造这个老醋，而它的这个酿造技术比较独特。那当时呢，永春民间就一些有钱的人家嘛，就老醋啊，还有酒熟地，就是我之前说过的白鸭汤里的那个熟地，还有酒六味，这三样东西视为居家三宝。那永春的老醋呢，以优质的像糯米啊、红曲啊、芝麻这样的原材料，加上特的配方，精心的发酵，然后陈酿多年而成。而且我一直认为哈，就不管酒、酱油、醋这种就是液体类的东西的好吃不好吃的话，跟当地的地理条件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你的地理条件就是会影响它里边的所谓的这些菌群嘛，这个是肯定的。第二就是水，对，我们原来经常出去旅行的时候，人家就经常说嘛，到一个地方的话，这里水好不好，第一吃他们这儿的豆腐，喝他们这儿的啤酒。哎，所以永春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自古山多水多嘛，能够酿造出这样子的这个永春醋。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老醋哈，我还有点吃不惯，因为一打开的时候特别的冲，很冲的一个味道就过来了。你时间久了之后，你也就能够觉得适应它了。因为它的颜色的话属于棕黑色，砖中是带一点点甘甜的，醇香爽口。所以这个醋的话呢，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必不可少的，以至于我有个同事之前出去吃饭，吃啥都要一点醋。
1: 永春人是怎么吃醋的呢？
0: 永春人的吃醋的方法其实已经，我觉得因为这个醋嘛是整个泉州都喜欢的东西啊，那我在想说它可能也是因为这边的很多食物它是清蒸水煮有关，所以说所有海鲜类基本上就是酱油醋对半，然后加姜丝，然后蘸着吃。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提到过这个醋肉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四川的小酥肉，对，是炸过的一种肉，但是它里边的调味是一定要放永春的这个老醋的，它就是一定要加上这个老醋。另外就是醋猪脚，我第一次吃这个时候是非常惊艳的，我认为永春人在吃醋这件事情上非常惊艳，非常惊艳，
1: 嗯，
0: 绝了，太有创造力了。醋和猪脚大家都知道，猪脚一想到就应该是很油，但是这个老醋猪脚的话，你一吃下去之后就没有了这种油腻的感觉。然后我个人有一个独特的神仙吃法，就是永春还有一种特产，就是金桔馒头，含有当地的这种野生小金桔做的蜜饯。金桔的这种芳香烃挥发性的香气的这个馒头，然后拿它掰一块之后蘸着那个永春醋猪脚的汤汁，非常好吃。
1: 金桔馒头蘸醋猪脚的汁儿，
0: 对
1: 吧？
0: 这个是绝对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的话，永春还有一个特产叫做烙摊，这个其实跟我们四川的火锅是一样，也叫个摊啊。永春的这个烙摊的话，我查了一下为什么叫烙摊，就是因为他之前卖的时候就是会有敲那个锅的声音，哐哐哐哐哐哐。招揽客人呢，他就是把猪的各种肉切了之后煮完之后的话呢，就是去蘸这个永春的香醋。澎湖的肉羹汤也是加醋的。如果收音机前朋友到永春的话，桃溪的这个永春老醋厂的文创园里边有个东西大家可以吃，就是老醋冰淇淋。第一，它这个冰淇淋本身里边已经加入了醋的东西了，就是它吃起来有香芋味的，香草
1: 味
0: 的，然后还有就非常的就是有一种酸甜解口这个香酸甜口的感觉。然后呢，我呢因为又很喜欢吃这个永春醋，所以你吃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点真实的永春醋放到这个，
1: 会有一点酸梅汤的感觉吗？
0: 有没有的话，我们前几天是有去吃的，听一下我们这个吃过程当中所有小伙伴的反应。
2: 嗯，好吃的，酸酸的，然后我再吃一下，
3: 给我个勺。
2: 我觉得加醋的更好吃，
4: 我觉得肯定要加醋，
5: 它已经很酸了，
2: 嗯，
5: 再加一点我尝尝。

0: 好吃吗？
1: 嗯，好吃。
0: 对，来永春一定要吃这个永春的老醋冰淇淋。
2: 嗯，哎，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里面的酸会融合的比较好。哇，这个加了醋以后很酸爽，很上头，
0: 好吃。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儿，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阴，2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成都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厦门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5到27度，三亚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雷阵雨，24到26度，琼海雷阵雨，25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

0: 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1: 宴席散时，伯罗又上前握住杨宝的手说，
2: 小侯爷多次提及杨玉仪聪明过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不知道杨玉仪是否有兴趣跟令叔一般到行省任职啊。
1: 杨宝先生愕然，随即躬身说，
2: 孝子年轻识浅，还需得在信居身边多加历练，大王好意，孝子心领了。
1: 回来钟爱宫已经是亥时，城门早已关闭，段僧奴不及出城回去觉照寺，只能留在宫中与伽罗同住。杨志听说众人回来，忙赶过来说，
2: 宝姬，信君要见你。
1: 段僧奴知道无可推脱，只得随杨志来到书房。杨志说，
2: 请宝姬自己进去吧，这书房属下是不能进的。
1: 段僧奴迟疑半晌，终于还是先连进去。段公正秉烛读书，见女儿进来，放下手中书卷，招手说，
2: 过来。
1: 段僧奴一眼走过去。段公说，
2: 这两日频出意外，咱们父女竟是没有好好说过话。哎，你是如何来了中庆？
1: 段僧奴不答，只咬着嘴唇埋头望着自己脚尖。段公心下明白女儿是关心自己，想来中庆探望，叹了口气问道，
2: 那你母亲她可还好吗？
1: 段僧奴正要答话，却见竹帘一挑，阿盖端着个玉盘走了进来，当即冷下脸说，
3: 阿母当然好了，两个弟弟也很好，阿爹你不必挂念。
1: 阿盖见到段僧奴极是尴尬，他二人当日携手由杨军灭城时以姐妹相称，如今再见面竟已经有母女的名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合适，只讪笑道，
3: 你来了，我特意端了茶来给你。
1: 段僧奴也不接茶，只问道，
3: 阿爹还有事吗？女儿累了，想去歇息。
1: 段公见此情状，料来女儿一时心结难解，无法与阿盖融洽相处，留在这里也是徒增难堪，只好说，
2: 好，那你去吧。
1: 段僧奴愤愤地出来，自回伽罗住处躺下。次日一早便闹着要回大理去，伽罗怎么也留不住，还是杨宝劝道，
2: 宝姬既然一定要回去，不如再多等两日，等到张将军和师宗羽仪长尸骨火化后，信居会派人送骨灰回大理，你再一到上路不迟，也好有个照应。
1: 段僧奴这才答应要多留两日。张西郊和师宗命案虽破，但后续的追捕并不顺利，马文明早已经找了善画人像的画师，根据众人描绘的形貌画出陈慧的样子，张贴城中要害之处，全城人仰马翻地搜索陈慧，地面都被翻过几遍，始终没有结果。过了两日，该是火化张西郊和失踪的日子，梁王十分重视，早已经命人在行省署外署院中搭起高台，将两具尸体放在了上面，又特意请来觉照寺的智灵、怡远等高僧做法超度。当日中庆城中大小官员云集行省署，梁王夫妇、世子阿密夫妇、段公夫妇均早早赶到现场，郑重为死者送行。正当僧人们念经完毕，段公亲自举火登上高台要去点燃尸首时，忽然一阵风来，扬起尸首上的布帛，他赫然望见白布下露出一点绿色来，心念一动，上前揭开白布，只见张西郊尸首全身呈现出惨淡的绿色，在淡金色的阳光的照射下，恍如孔雀开屏一般，极其的醒目耀眼。发现张西郊尸体变绿后，这才彻底解了困惑杨宝已久的疑问，难怪当日看到张西郊步履蹒跚，走路摇摇晃晃，后来验尸时既没有发现病症，又没有中毒的迹象，原来他是事先中了孔雀胆剧毒，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如此轻易地被不会武艺的陈慧杀死，这显然跟托托被杀一样，是一起暗中案，案情再一次复杂起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张西郊是被何人下毒，又是在何处中的毒？当日杨宝看到张西郊时，他正经过大德桥，自东往西

0: 朝城中而去。大德桥以东虽也有一些零散的商家住户，但均是普通商人或百姓，根本就跟张西郊扯不上关系。但却有一个地方相当值得怀疑，那就是梁王、段公等人常去听经的觉照寺。再联想到伽罗提及的觉照寺后，山林中发现的孔雀被取胆一事，多半是寺中有人邀请张西郊一道喝茶，往茶水下了孔雀胆。那人和张西郊同时中毒，等张西郊离开后，便杀了预先补好的孔雀胆囊解毒。可那人既然有心杀张西郊，暗中下毒即可，又何必一道饮茶，导致自己也身中其毒？他定然是有重大事情，须得取信于张西郊。如此推断起来，这个人身份一定非同小可。尤其孔雀胆是大理秘药，常人难以得到，梁王手中可能还有，段公手里也可能会有，他二人实在是最大的嫌疑人。这样一来，案情绕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但段公要杀张西郊，大可不必用孔雀胆，他若下令张西郊自杀，张西郊也不敢不听，何况他还是最先发现张西郊尸身变绿的人。如此嫌疑人就只剩了梁王一人。杨宝说了自己想法后，当即段僧奴高浪等人一起前往觉照寺查证。伽罗却推说还有事情，不愿意同去。等到众人离开，他到王宫来找凌云，远远望见他正从全银书的如意楼出来，便站在甬道边等他。凌云见到伽罗微微一愣，走进来问道，
1: 你又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我可没有毒杀张西郊。
2: 伽罗说，真的不是你？
1: 那天你带我去酒楼，我早向你交代过行踪，当日我一直在城中跟随大王办事，行省和城守营的许多人都见到过我，后来去铁匠铺取剑，不是还被你们看到了吗？别说去觉照寺了，就连城门都没有出过。你那同伴杨宝是个聪明之极的人，你自己去问问他看，我有没有一点时间去觉照寺下毒。你再想想，以前张西郊在无为寺见过我，他早知道我是大王心腹侍卫，他会同我一起坐下喝茶聊天吗？
2: 你怎么知道张将军是与人喝茶聊天时中了毒？
1: 瞎猜的。哎，你怎么凡事坏事都怀疑是我做的？
2: 我也不想怀疑你，可是……
0: 凌云眼神中掠过一丝冷冷的光，说，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怀疑我，所以我才向你解释清楚。不过伽罗，这是最后一次，你再来质问我，我可是无论如何都不理了。
0: 伽罗见他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似是自己真的冤枉了他，傻站了半晌，才闷闷地回去钟爱宫。正迎头遇上师秀，问道，
1: 你去了哪里？
0: 语气极是警觉。伽罗随口说，
2: 去找凌云。
1: 你找他做什么？
0: 伽罗摇了摇头。师秀说，
1: 伽罗，是不是你从药师殿拿了孔雀胆给凌云？
0: 伽罗震惊异常，说，
2: 羽衣长怎么会这样想？
1: 不是你还会有谁？高千林死前说凌云就是从药师殿盗走孔雀胆的人，凌云被擒后一直被监禁，哪有机会拿到孔雀胆？我猜高千其实是想说伽罗盗走了孔雀胆又交给了凌云。
0: 伽罗惊骇地望着他，这位平日爱开玩笑的和善的羽衣长脸上充满了怨怼愤怒之气，仇恨总能蒙蔽人的眼睛，驱使人失去理智，变得多疑起来，就连身边亲信的人也不放过。过了好半晌，伽罗才正色说，
2: 我是医师，只会治病救人，绝不会下毒害人。羽衣长若怀疑是我偷了孔雀胆，大可向县局告发，我愿意接受调查。至于凌云，我喜欢他，就跟喜欢师秀羽衣长你一样。你们总分什么大理梁王，讲什么白族人、汉人、蒙古人、回回人，对我来说全无意义，在我眼中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人。
0: 师秀听了伽罗的话，一时呆住，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来。回到住处，伽罗全身疲惫无力，忍不住倒在床上大哭起来。倒不是为自己受了师秀冤枉腹中觉得委屈，而是最近的这些事令大家互相猜忌，各种追问质疑不绝于耳，着实令他心

0: 南北凉透了。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暗中暗的流言蜚语早已经传遍城中，人们暗地里不断地谈论着传说中的孔雀胆，又是惊奇又是畏惧。伴随着那些梁王与段公不和的小道消息，夕阳渐渐西下，即使当最后的一抹殷红如血的亮光不知不觉中从天井上消失的时候，各种议论与猜测仍在暗淡迷蒙中继续。只是这些议论并无消除人们心中的疑惑，而猜测又加重了他们心里的忧虑，就像那越来越暗的天空一样，事情的真相似乎正被一层又一层的黑布紧紧地包裹起来，愈发的扑朔迷离，神幻莫测。这个盛夏的夜晚冗长而沉闷，恐惧、绝望、惊悚、战栗还有猜忌的氛围如同幽灵一般弥漫在梁王宫上空，更是压抑得令人窒息。到了晚上，段僧奴杨宝等人精疲力尽地从觉照寺回来，各有沮丧之色。伽罗也不问案子查得如何，只说：
1: 宝姬，我要与你一道回大理。
0: 段僧奴昂然说：
2: 我暂时不走了，现在孔雀胆一案未破，杀死张将军的真凶没有找到，我怎么能放心离开？
0: 杨宝察觉到伽罗眼睛红肿，问道：
3: 是谁欺负你了？是不是凌云？
0: 他早猜到伽罗天生喜剧不喜散，他不跟着大家同去觉照寺看热闹，肯定是有事去找凌云。伽罗说：
1: 不是凌云，是施秀宇医长，他说是我偷了孔雀胆再交给了凌云。
0: 杨宝大奇问道：
3: 施秀宇长怎么会这么认为？
0: 伽罗便将施秀的话重复一遍，说到最后又忍不住掉下眼泪来。
2: 段僧奴大怒说：好个施秀，不去找真凶，竟怀疑起自家人来了。伽罗，你等着，我去让他来向你道歉。
0: 气冲冲地去找施秀算账，杨宝拦也拦不住。高浪见伽罗哭个不停，皱起眉头说：
4: 好了，不过是施秀宇医长一点小疑心而已，谁叫你成天跟那个凌云粘在一起？你不知道杨宝还被杨志员外怀疑是梁王的眼线呢，你怎么没掉一滴眼泪啊？
0: 伽罗惊奇地望了杨宝一眼，杨宝点了点头，示意高浪所言是真。伽罗抽抽搭搭地说：
1: 我就是为这个哭，本来好好的人现在都变成了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了。
0: 杨宝叹了口气说：
3: 所以世人才说人心比毒药更险恶更可怕，世间之事原是……
2: 却见段僧奴又风风火火闯了进来，说：
1: 施秀宇长不在房内，雨姨说他天黑前就离开了钟爱宫，难不成他真的将自己当成诱饵去引陈慧出来？
3: 杨宝说：哎呦，还真有可能。
0: 也不敢去惊扰段公，忙出宫去侯府找马文明，请他加派人手全程巡查。但这一夜竟始终没有找到施秀，当然也没有发现陈慧。一直到次日清晨夜更尽时打开城门，才有守门兵士领着进城的山民赶来报案，说是南门外通济桥死了一个人，桥上到处是血，杨宝等人一夜未回钟爱宫，一直与马文明一直守在行省署李问所等候消息。闻讯赶忙出城外，那死者竟然真的就是施秀，死状与张西娇失踪二人相仿，凶手显然又是那铁锤人陈慧。虽说众人心中早有一种不祥之感，可还是互相安慰施秀武艺高强，料来不会有事，如今见他横尸桥头，不免又是伤痛又是愤怒。伽罗昨天才跟施秀吵架，今日便见他惨死桥上，原来人生当真如朝露，太阳升起时就没有了。

0: 杨宝说，张西郊将军和羽衣长兄弟都是习武之人，陈慧力气再大不过是一个打金箔者，按理来说他们三人与陈慧交手都会占尽上风，不过张将军是中孔雀胆剧毒在先，失踪当晚又喝醉了酒，容易被陈慧偷袭得手，但石秀羽衣长既没有中毒又没有喝醉，事先又知道他是陈慧的下一个目标，何以能够被陈慧轻易击倒？马文明说，这一点我也留意到了，所以我不命人搬走尸体，只等仵作到来。又问道，哎，伽罗不是说孔雀胆毒无法验出，只有三天后尸体自然发绿方能辨认吗？石秀羽衣长会不会是跟张西郊将军一样先中了孔雀胆？杨宝说，这种可能性很小，且不说孔雀胆极其难得，石秀羽衣长一直有心以自己为饵诱出陈慧来，他当事事谨慎小心，绝不会令旁人有机可乘往他身上下毒的。正说着，仵作秋冬赶到桥头，他这两日连续见到被铁锤砸得稀烂的尸体已经习以为常，况且死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像杨宝等人心中伤痛不敢上前仔细查看。他上前匆忙地翻转尸体，大略一看便说，这位羽衣表面跟前面两位死者一样，其实不然，他胸口中了一刀，是致命伤，伤口又窄又细，应该是一柄极薄的匕首，其余外伤倒确实是铁锤造成，应该跟陈慧用的打金箔铁锤是一类的。杨宝闻言忙抢上前来，只看了一眼，见施秀血肉模糊的脸上一双眼睛瞪得像铜铃，怒气凛凛犹如再生，急忙扭转了头不敢再看。马文明说，如此看来凶手并不是陈慧，至少那一刀不是陈慧刺的。秋冬说，哦，还有一点，前面两起凶案陈慧均是现场留下了满是血迹的麻布，按杨羽衣所言是凶手用来包裹锤子头的，但这次却没有麻布留下，只是伤口大小深浅跟上次那把打金箔的铁锤很是相像。高浪说，可是石秀羽衣长武艺不低，凶手功夫再高也不能做到一刀置他于死地，他的浪剑挂在腰间根本就没有拔出来过。杨宝说，凶手肯定认识石秀羽衣长，他先将匕首藏在袖中，再用什么吸引石秀羽衣长走到他面前，突然刺出，羽衣长完全没有提防，这才招了暗算。马文明说，应该是如此，凶手也一定很了解案情，所以才能够刻意伪造成陈慧杀人的样子。杨宝凝视着石秀胸前伤口片刻说，小侯爷，请你立即派人去梁王宫，将昨晚所有不在宫中当值的侍卫召去理问所问话，再搜查这些人的住处，尤其是要特别留意凌云。他昨日与同伴们前去觉照寺查询张西郊中孔雀胆一事，竟是一无所获，僧人们畏畏缩缩，问任何事情都推说不知，但正是这一无所知才更显得可疑。想来已经有人事先警告过觉照寺上下，在中庆能够令众僧人俯首贴耳拒不敢言的人也只有梁王了。既然梁王是下孔雀胆害死张西郊的最大嫌疑人，施秀又死在通往觉照寺的路上，这其中必有重大关联，肯定是施秀发现了什么才惨遭毒手被人灭口。施秀胸前一刀像一道小缝，凶手手法干净利落，显然是个会武艺之人，杀人后又伪造铁锤人杀施秀的假象想蒙混过关，更说明他就在梁王宫中，为了掩饰身份不得不如此，推断起来当时凌云嫌疑最大了。马文明却极是为难，一摊双手说，若是常人既有嫌疑原可以索拿到公堂上严刑拷问，可梁王侍卫不比一般人，凌云更是梁王心腹，尤其目下梁王正与段平章为进兵四川之事大起龌龊，闹得很不愉快，若是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就擅自捕人，这其中厉害我不说，杨玉一你也知道。高浪听他说了一大堆推脱的话很不高兴，说，
1: 小侯爷莫非有心庇护真凶，当日王九一案。
0: 杨宝忙叫道，
1: 高浪不可再提王九一案。
0: 自梁王避暑行宫高潜中毒案真相揭露以后，段公严禁手下再提王

0: 有议案，原是考虑到双方各有尴尬之处，梁王与马文明联手伪造冤案，高乾却以自杀挑拨两方猜忌，甚至一度起到了作用。此次段公返回中庆，跟高乾一案真相揭露有很大关系。有时杨宝午夜做梦，叹惋高乾为报复仇的良苦用心，总会心生对不起高乾之感，也常常惆怅迷茫，不知道当日揭露真相是该还是不该。马文明似并不在意，正色说，当日王九一案确实是文明一手经办，然而我志在大元，只希望能够力挽段平章回中庆，与梁王行省共谋国事，匡扶社稷，文明绝无助纣为虐之心。段僧奴忽然插口说，你也知道他是纣了，那还不是要维护他？这个他自然是指梁王了。马文明情知说错了话，也不辩解，免得越抹越黑，传到梁王耳中，只摇头说，无论如何，没有实证，我不能派人去梁王宫带人搜查。仵作秋冬忽然说，哎，余议长手里有东西。众人上前一看，果见师秀右手中紧握着一个小块的布片，打开一看，是一片黑衣衣襟。段僧奴说，我昨日见到凌云，他正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小侯爷，你不会又要说这可能只是巧合吧？马文明说，这个……忽见昆明县衙巡检飞奔而来，远远叫道，
1: 马大人，马大人。
0: 马文明皱眉说，
1: 什么事？
0: 巡检奔到桥头，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
1: 铁锤人陈慧。
0: 高浪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问道，
1: 是发现铁锤人陈慧行踪了吗？在哪里？
0: 巡检手腕被捏得生疼，忙掰开高浪的手说，
1: 在县衙里，他人就在县衙里。
0: 马文明说，
1: 你们已经捉住陈慧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巡检说，
1: 不是不是。
0: 马文明说，
1: 咱们去昆明县衙，边走边说。
0: 半路上巡检才算把话说清楚了，原来前天晚上有轿夫黄建田川见财起意，抢夺一个雇主财物后将其杀死，正用轿子将尸体抬到罗峰山丢弃时，半途遇到巡逻的差役，于是将黄建田川急拿回县衙。次日二人即招供了杀人谋财的事实，本来此案已经了结，但死者尸体一直停在县衙里，无人来认领。今日一早，差役回禀县令姚东子后，欲将尸首抬出县衙埋葬，突然发现那尸体竟然变成了绿色，模样十分的诡异。差役早听闻了孔雀胆的种种传闻，虽未亲眼见到行省署中前大理大将军张西郊尸体是如何变成绿色，但大致的情形总是听过，忙赶去禀告。县令姚东子亲自带人来查看究竟，巡检越看越觉得尸首面容脸熟，想了半天命人取来告示图形一看，死者不是别人，正是被通缉且四处寻访不到的铁锤人陈慧。姚东子不敢怠慢，急忙命巡检来请马文明前去县衙。众人听说无不惊诧，陈慧尸身竟然变绿，当时中了孔雀胆的剧毒。他虽是杀人凶手，究竟只是一个普通打金箔人，浪费孔雀胆这等珍稀的秘药来杀他，岂不是可惜？陈慧是杀死张西郊和失踪的凶手，已是确认无疑的事实。可他既然在前夜已死，昨夜就不可能再复活来杀石秀。到底是谁杀死了石秀？又是谁用孔雀胆毒死了陈慧呢？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

0: 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志于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志于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适宜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年轻无极限，孙燕姿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是在15岁的时候听到25岁的自己啊、哦？觉得好遥远，而36岁之后又听到25岁的自己之后，也是觉得好遥远。现在40多了，依然觉得好遥远吗？年轻，它终究是一种状态吧。可能你不认输、不服老、永远有活力的这种心态，是你认为的年轻，还是说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是你的一种心境？可能曾经向往的，现在呢，实实在在的，能够自己把控的这份自由，才是年轻呢。来听张学友的《自由》。

0: 缺氧，杨丞琳，听着她唱歌，我不知道你最近是否也有在关注她参与的一档歌手。她说自己是一个歌手，当年就是歌手的身份出道的，可能看过她演的太多经典的剧目之后，觉得她是一个演员呢。你给她的定位到底没有只停留在，至少没有意识到哦，她是一个歌手。而他自己呢，也非常为歌手这样的一个职业也好，一个称谓也好而骄傲。所以只是希望他在接下来的表现当中能够取得自己能够满意的成绩，还是会为他加油打气的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男神，我不知道你是否也爱过他，爱过你，来听费翔。
1: 再见了，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

一年当中属于你们的纪念日有几个呢？范玮琪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好像少了生活淡的味道之后，就更加的坚信能够以深情共白头吗？这话怎么讲？因为身边有朋友说很有一些厌烦或者是疲倦于自己的爱人几乎每个月都要过一个所谓的纪念日，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形式搞得自己感觉到无奈吧。但还好每次都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用范玮琪的歌当作背景音，你还是会感受到更多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份温柔和甜蜜吧。要不然你再跟他好好谈谈，迟早你都要跟他说说你内心当中真实的想法，不是吗？来听黄淑慧的《迟早》。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阴，2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杭州多云，20到30度，成都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厦门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阴，25到27度，三亚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雷阵雨，24到26度，琼海雷阵雨，25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3度，仰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祝我幸福。今天是以一种很平静的心，这种心情也好，心态也好，来听杨乃文的这首歌。如果再让你忆起多年前收到的那条短信，说我们不太合适，就这样分开吧，那你的视线还会模糊吗？还是说事隔多年之后的这首歌，让自己再也体会不到曾经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甚至有一些努力的才会回忆起来当年跟你发那个信息的他的那个面容，有没有被时间的河流淹没在沙砾当中啊？所以当感性和理性时常发生争吵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一些理由会显得更加的相识吧。星星不眨眼，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平安。

爱到最深处，周华健、赵咏华，相爱的两个人，不论时间如何变换，不论距离如何遥远，那种默默牵挂、默默守护、默默等待的感觉，那才是无法阻隔的幸福吧。就是听完他们二位唱的这首《爱到最深处》的非常共情的地方吗？还是说这种散发着不一样色彩的，这个可以感觉到，哪怕走到人生的尽头，你都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是，即便有的时候偶尔也会厌倦寂寞，但是当有这些声音在陪伴自己的这一瞬间，依然觉得自己是幸福、开心、轻松的。希望接下来 Beyond 的声音也能够带给你同样的感觉。

说出来就顺着去感觉，喜欢的话就继续下去。所以你也很喜欢听范晓萱唱，也很喜欢她写的词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什么，所以你才会任由自己的这种感觉不被别人左右，只是随着心，随着不被任何人或者东西束缚住的那种轻松和神秘暧昧，那就暧昧吧。上海1943，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适宜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我们现在呢是在易县的大凌河湿地公园，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凌河，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湖啊？因为大凌河的易县段呀，河面非常的宽阔。大凌河呢

0: 是一条生命之河，也是一条文化之河。如果您也来到易县，就会发现在这座城市当中还留存着许多的文物古迹，所以在城市当中行走就像是走进了易县的历史里。
1: 易县地处辽宁省西部锦州市之北，从锦州出发一小时左右就能到达这座历史韵味浓厚的小城。它幅员面积2476平方公里。易县古称宜州，曾是辽西地区古代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这当中千年古刹奉国寺无疑是最为耀眼的珍宝，它堪称辽代佛教建筑艺术巅峰之作。
2: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好比是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大辽的圣境啊，我们就能感到啊，扑面而来那种宏伟啊、雄浑呐、啊，这古代建筑那种气势，是吧？
0: 是我看到好多游客来到这儿之后，其实都是会站在咱们站的这个位置，先拍一张照片哈。
2: 对对对，
0: 因为在这里非常典型的能够看到它对称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它这里也是进入整个寺院的中轴线吗？
2: 对，中轴线的开始。古代的时候，我们这个中轴线上啊，外三门五间。两侧呢是200间的长廊，然后呢中轴线上还有一个正观音阁，然后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大雄殿。
0: 所以其实您一说这个体量感已经出来了哈，当时这个整个的这个寺院就非常的宏大了。
2: 对对对对。
1: 公元1020年，辽圣宗耶律隆绪为纪念母亲萧太后而建立了奉国寺，它上承唐代遗风，下启辽金的寺院布局，其中轴线是一条明确的由南至北的直线，并从外到内由低到高呈阶梯排列。大雄殿耸立在高阔的月台上，是奉国寺内唯一保存下来的辽代建筑。
0: 王老师走上来之后，我首先感觉到就是震撼哈，没想到主殿的体量这么大，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体量啊？
2: 皇家寺院的一个体量啊，九开间
0: 、
2: 九五之尊，面阔九间，它的长55米，进深5间，宽33米，算这个基础到它的正脊两个磁纹，这个高度呢达到24米，怎么形容它？奉国寺的大雄殿呢，它应该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高规格建筑当中的顶级制式。
1: 作为中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之一，大雄殿是目前现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辽代单层木构建筑。它不仅有着面阔九间最高等级的建筑规格，且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整个殿宇都显得稳重而舒展，充满了唐代建筑的遗风。
0: 我们现在其实是站在这个大殿外立面的主柱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柱子很粗哈，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奉国寺大雄殿，不论是外边的柱子，还是屋里边的木柱，都是向里向内倾斜。这里面含有物学这个原理，就是把一个四边形平行四边形改变成三角形，它这一侧角变成30度。出现这种稳定性，它就这个道理。就是说奉国寺侧角法是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木构建筑里头啊，也不一定说奉国寺是唯一的侧角法，也有其他别的建筑是也有侧角，但是它侧角这个幅度是最大的，然后呢就是它利用的也是最广泛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2: 这是为什么呢？
0: 就因为
2: 它的体量比较大。
0: 它的角度要达到多少呢？
2: 11度吧，能有
0: 11度。很明显的，
2: 很明显。你比如说，最终，它这个延长线会结合到一个位置上。
1: 奉国寺外部采用侧角法，内部则采用了剪柱法。这两种建筑技艺在辽代木构中十分常见，体现着中国古代匠人的高超的建筑施工技巧。大殿内本该有大量内柱支撑屋顶，但工匠们巧妙地省去了殿内中央部分的柱子，形成了一个十分开阔、没有遮挡的室内空间。
0: 老师一走进来，感觉更震撼了，因为其实整个大殿的挑高非常高。
2: 对，我们这个它的内部空间能达到

0: 17米多。
1: 17米多、嗯、而且塑像也非常的巨大。您说是用了减住法，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这个空间里面柱子还是很多的呀。嗯、
0: 是是是啊，你的眼睛很敏锐啊。这排柱子是清代后加的。哦，本来这个辽代啊，它这个原始这个建筑没有这排柱子。到清代的时候呢，怕这个大殿呢这个屋盖啊屋檐出现塌方啊等这个一些险情，所以后加了八杆柱子。哦，真实的辽代这个大雄宝殿呢，它这个外边一圈的屋檐是28根柱子，嗯，里边的金柱呢是一共是20根，一共就是48根柱子。
1: 48根，
0: 这一排就是所谓的利用了减重法，没有它，没有它的。
1: 哎呀，那刚好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具象的想象空间了。如果在这些柱子加上之前，整个大殿是一个非常敞开式的，
0: 敞开的啊，
1: 一体式的，
0: 对对对，非常宽敞的。无论是从它的设计者还是它的施工者，都是达到了一种大师级的杰作。嗯，
2: 奉国寺不仅以精湛的辽构技艺而著称，更是一座集中了绘画、雕塑、石刻、匾额等艺术元素为一体的历史宝库。王老师告诉我，作为殿内主佛的过去七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为古老的泥塑彩绘佛像群，通体高度达9.5米。七尊主佛，佛像面相丰仪，双耳垂肩，有种辽代独有的质朴与温和。而主佛两侧的14位胁侍菩萨，更是辽代彩塑的精华。他们体态婀娜，衣饰轻盈流畅，面容慈祥俊秀，表情各不相同。
0: 你看这个好像就是在注视着佛，嗯，这个呢好像一个非常喜悦的面对着社会，面对着众生啊。所以他这个特点呢，建筑雕塑大师们就评价他，就说这个奉国寺的彩绘泥塑，他的胁侍菩萨呢更具有雕塑的质感。
2: 不仅仅是泥塑，梁架上的辽代飞天彩绘也同样美得让人惊叹。在上方的横梁上，依然能清晰地看到飞天灵动飘逸的人物形象。奉国寺这座历经千年的古代建筑神奇而珍贵，对于它的保护一直是文物工作者们肩负的使命。
0: 我们已经实施了第一期保护工程项目，就是这个14尊胁侍菩萨，项目的名字就叫除尘加固。嗯，第一期、二期呢就是研究大佛像，它就有一个循序渐进，先从简单的来，嗯、然后复杂。
1: 但是其实反过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泥塑上的这些灰尘啊，也是千年的积累。
0: 对，
1: 其实它也是一份历史的见证与沉淀，也属于奉国寺很独特的故事啊。大家能来记录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瞬间。当然，我们很期待它重新恢复光彩熠熠的样子、
0: 啊。会有那一天的啊，指日可待。
2: 奉国寺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寺院，以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辽代大雄殿。精湛的建筑技艺和震撼的泥塑彩绘，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与传奇。继续奉国寺之旅，我来到西侧的非遗文创馆。民间丝纸高手许慧春老师正在他的工作室内丝纸创作。
1: 您好，老师。
3: 哎，您好。
1: 前面的这些作品都是您做的吗？
3: 啊，对，都是我用手撕出来的。
1: 用手撕出来的呀？
3: 嗯，
1: 就我刚才还没注意啊，我以为这是书法作品写的。
3: 不是，这是撕完了粘上。
2: 许慧春是易县当地有名的丝纸非遗艺术家，在创作时他不用任何工具，也不用准备任何草图，完全凭借脑中对事物的勾勒，一气呵成就能撕出一个字或一幅画。在徐老师的鼓励下，我也现场拜师学艺，尝试撕出一只蝴蝶。
3: 这一面的手指往前去，嗯，这一面的往后来，
1: 后来，
3: 所以说它才能撕开。哦，这前面这就出来了。
1: 哦，先把这个触须的位置，
3: 对，
1: 做一个造型出来。您是多大就开始跟着家里人一起来学习撕纸了？
3: 我从小的时候

0: 就看姥姥和母亲死日，我就是在我记忆中就是留下了一个这个死日的记忆。嗯，
1: 从1992年第一次正式尝试手撕汉字开始，许慧春一直不断探索，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创作主题主要集中在书法、动物画和人物肖像上。虽然蝴蝶图案相对简单，但在和徐老师学习时，其实我脑中并没有勾勒出完整的蝴蝶图案，基本跟随老师撕的步骤，一点点完成了这幅手撕画。
2: 我觉得还是您的这个线条更流畅一些哈。
0: 这就挺好了，
2: 这就挺好，真的。
0: 我在最开始撕还不如你撕这个。
2: 谢谢您的鼓励啊！我这个蝴蝶一看就是还是吃的挺胖的，这个身体的区域可能稍微宽了一点，但是来看老师的这个就很纤细、很修长哈、啊，它会那个更符合艺术形象一些。
1: 作为祝福，徐老师还即兴创作了一幅《宝藏之城》送给了我们。只用了10分钟，这幅作品就完成了。奉国寺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让我的义县之旅收获了无限的惊喜。而徐老师这样的非遗撕纸人，更是为奉国寺增添了一份亲和力，让我充分感受到义县这座宝藏小城的独特历史魅力。大凌河畔依乌驴山，奇观宝林楼悬于峭壁。鲜嫩多汁，水豆腐入口香甜爽滑。
2: 好滑呀，这个豆腐。
1: 田间地头小粒花生，香脆可口。
2: 这个很明显的甜。
3: 这个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了。
1: 这里是辽宁义县，古韵悠悠，一眼千年。古韵宜州，活力义县正在播出。义县古称宜州，后又更名为益州。唐代、辽代、金代都曾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寺庙和佛塔，因此这里目前保存的古代建筑杰作也远不止于奉国寺。在大凌河畔，东北地区唯一的石窟万佛堂静静地矗立了1500多年，它与云冈石窟同期，石窟里的造像题材丰富，古朴而精美。而在义县城南，一条长约300米的起伏山脊上，八座造型迥异的辽代砖塔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八个凸起的山峰上，仿佛一条长龙静卧在田野里。我来到距义县县城45公里的宝林楼景区，它的核心景点宝林楼是一座千年古刹，坐落在依乌驴山西路南段的悬崖峭壁上。它巧借天工，嵌壁而筑，被称作东北悬空寺。
4: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寺城上边的两层，有点发浅的那样的两层呢，就是汉建的唐修的，下边呢是我们近代呢重新修复的宝林楼。
2: 可是现在这么看哈，会觉得它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个古刹的建筑风格不同。
4: 对，这在东北地区呢，应该说很独特的一个建筑形式。悬崖上边呢有天然的洞窟，之后呢，在这个洞窟的里边，一室呢分别建了两层，
2: 整个的这个外立面看起来很像那个关中建筑的风格呀。
4: 这就提到了我们义县了。义县这个地方，在尧舜禹的舜帝的时候被称为叫幽州，大家从幽州又会想到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我们就会想到从河西走廊到辽西走廊，所以说从河西走廊到辽西走廊呢，在历朝历代，在我们古代历史上啊，民族之间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非常之多，所以说我们在东北的一线地区也能看到河西走廊的建筑的元素。
2: 这也是很难得的哈。
4: 对，
2: 我们一会儿就从这面登上宝林楼。
4: 对，我们就拾级而上去看一看悬崖上的古刹。
2: 好，走。
1: 宝林楼最初建于公元前202汉高祖时期，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人重修并改名为宝林楼，之后又经过明清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增建和修缮。它的主体建筑有四层，两侧分别建配楼两层，左右相接，上下相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穿越宝林禅寺的东角门，沿狭窄陡峭的石阶而上，我们深入到了宝林楼的内部。
2: 哇，要给大家看一下了。这里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这是自然的山体跟人文的建筑结合在一起了。
4: 对。
2: 哦，所以您说的它本身就有一些洞穴，就包括这些，这原来都是山体本身的形状。
4: 对，天然形成的。
2: 哦，这些都是我们原来的吗？还是后来在修复的？
4: 对，这就是唐代留下来的了。
2: 这是唐代留下来的。
4: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进了宝林楼的一楼了。
2: 这就是一楼。
4: 对，就一楼。一楼呢，原来呢是有殿门的。您看到这些洞呢，就是当年殿门关上以后插进的木栓的位置。
2: 接着我们就顺着楼梯往上走。
4: 对，顺着往上走。
2: 看这儿其实都是那个山体的那个台阶。
4: 天然的台阶。
1: 去往二层楼阁，首先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这里也是登高远眺的好地方。青山绿水，峡谷悠长，一乌驴山的茫茫山景尽收眼底。
4: 对，我们现在在一楼的通道上。
2: 通道上。
4: 通道上。而且呢是可以临山的，我们可以观一观景的。你比如说我们宝林八景的孤佛顶、兔儿岭、金鸡石啊，都在这个方向上。
2: 这一沿线，哇，这么一看的话，其实觉得在这里它有那种很安静的感觉。
4: 对，
2: 因为前面的大山刚好好像把这整个这个区域给包起来了。
4: 对，
1: 宝林楼利用山体的凹凸变化，形成了多层次的建筑空间。天然石洞是宝林楼的建筑基础。走进楼内，可以清楚地看见其背部皆为崖壁。继续向上走去，三四层更为陡峭，需要沿着近乎垂直、仅能一人通行的小木梯才能登顶。右手边就是悬崖峭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感。
2: 上了一段很陡的楼梯上来之后，然后就发现我们现在这个高度是在第几层了，于老师？
4: 第三层了。我们看到带朱砂的这部分，其实这就是唐代的建筑遗存了。看我们去看一些寺院的布局，是由外山门到天王殿到大雄宝殿到后法堂，是这样的建筑布局，由前到后，由近及远。但宝林楼就不是了，宝林楼呢是四层楼阁的形制，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分别跟我们传统寺院的比如说山门、天王殿、大雄殿这样去对应着，是这样的，由平面变成了一个立体，这样的一个建筑形制，
2: 垂直在山上了。
4: 对，
1: 将平面的寺院结构创造性地建造在垂直的悬崖峭壁之上，我不禁感叹中国古人极为大胆的创造力以及他们的无穷智慧。不仅是宝林楼，易县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刻印在这座城市的岁月变迁中。与于老师一起，我们漫步易县的古城。
4: 其实我们现在走的就是我们的宜州古城。你说奉国寺有1005年的历史，其实这座古城也是千年的。从辽金时期，我们宜州古城就已经形成城市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模样了。宜州古城里呢，我们有34条主胡同，107条小胡同。你说这些街巷胡同呢，其实就是我们宜州古城最原始的面貌。比如说刚才您看到我们这样的盾顶房，这个盾顶房呢，它的屋顶呢像一个这样的形状啊，
2: 弧形的，
4: 这个呢就是我们辽西最典型的民居啊。
2: 而且其实我们的目的地是穿越古城到达那里，转身我们来看一下，看，广圣寺塔就在我们的身后了哈，非常的漂亮。
4: 古城里的广圣寺塔也是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广胜寺塔位于古城最核心的位置，它是典型的辽代砖砌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塔，塔高40多米，挺拔雄伟，气势恢宏，推测建成年代为辽中晚期。尽管其依附的寺院广胜寺早已不复存在，但古塔本身历经千年风雨而巍然屹立。于老师介绍，中国的辽塔目前留存下来的有90多座。辽塔的突出特点是台基高大，普遍采用稳固的砖式结构，且装饰十分华丽，风格雄健豪放。
3: 这走近了发现能看到好多细节，更漂亮了呀。
4: 对啊，
3: 我现在有点理解您说的这个繁丽这两个字了。确实是它这个雕刻，这个人物啊，栩栩如生，非常漂亮。
4: 对，其实我们辽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它的砖雕的技艺。辽塔里边呢，它对这种砖代替了木构，这种用砖去做雕刻去表现这些很多的题材，包括造像这方面的技艺是最精湛的。台基上边的这个虚拟座，这个虚拟座里边您看我们有这个浮尸，它这个支撑，您看它这个肌肉的这种张力表现的都非常的丰富。
3: 是。
4: 再有您看上边上边的造像，造像上边的滑盖，包括脚柱上方，您看那些用砖雕来表现出来的斗拱，这都是辽塔的主要的特征。我们看辽塔其实是看当年的大辽的那种鼎盛的那种景象。
2: 广胜寺塔每一处细节都展示着辽代工匠精湛的建筑技艺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份穿越了千年历史的厚重之感。随着时代发展，古城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明代基本奠定了如今易县县城的主要格局，至今有将近600年历史。易县县城的许多遗迹都承载着历史记忆，不过对于当代易县人来说，感情最为深厚的莫过于宜州大街上的老火车站旧址。
5: 这个就是很多人到我们易县小城来都要打卡的，我们的火车站的老站房。
3: 老站房，
5: 将近100年历史的这样一个老建筑。这个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这个老站房呢，其实原来的位置是在它身后的火车线的旁边啊。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铁路线做扩能改造，但是呢，我们易县人呢，为了保留住百年前的这样一个老建筑呢，所以当年啊，就是采取了叫平移的方法。将这个火车站的老站房由火车线向前平移了70米，像这样呢就保留了我们这座的百年老建筑啊。
2: 易县老火车站始建于1921年，曾见证了辽沈战役等诸多关键性的历史事件。 英文，一群热爱文艺的义县本地人最近在排练一部名为《老站房记忆》的实景旅游演绎戏剧。第二天，我又再次来到了火车站。
3: 排演的这段演的还是很好的哈，这是演的什么故事呀？
6: 这是演的，就是因为萧军是我们义县人嘛，著名作家，然后就是写他在14岁的时候，那一年义县火车站刚刚通火车，然后他坐着火车去到了沈阳，再又去到了哈尔滨，后来就他这个事儿了，但是他后来从来就没回来，演的就是萧军离家出走的故事。
3: 哦，
6: 对，
3: 那这个地方是后，
6: 这个地方就是候车室
3: 啊。
6: 哎，
3: 然后呢？
6: 然后到那个房间，那不有窗口吗？那不有两个半圆的玻璃吗？
3: 是，
6: 那就是售票处。然后这地方嘛，有那个检票口，从这儿就直接出去以后就是站台了。
3: 哎呀，其实结合刚才那一幕剧哈，就是这个门口也是很多人通向梦想的一个门口。
6: 对呀、啊。
2: 王野老师介绍，对于几代义县人来说，老站房是离家的起点，也是归乡的终点。于是他们就有了这个剧本，通过九个主要人物，九个发生在火车站的具体故事，串联起义县自20世纪20-30年代至今的时代变迁。剧团的成员全部都是业余演员，来自义县的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从20岁到60岁。因为刚刚拿到剧本，首次合演排练，大家的表演还尚显青涩，因此总构想王野和导演田宇反复地给大家指导完善表演。在此之前，他们曾在2025年夏季一起参演了首部实景演绎话剧《又见大义之州》。
7: 连年战事换来了大地苍生百年的修养，
2: 用与古人对话的形式来表现义县的历史文化，在安泰门免费为游客和市民上演了18场演出，让很多人了解了义县的历史文化。
8: 据往超离今辽宁义县，
9: 刚才这个小城大义，他们两个是整部剧的这个串联，从跟古人的对话到近代英雄的对话，这个过程真的就是很难忘的一段记忆。所以我们第二次在就是有这样的排练的时候，大家非常积极，就是觉得像回到家里一样，都特别积极踊跃的就都回来了，
10: 立刻组队成功。
9: 对，
2: 田导演介绍，通过参演话剧，很多人刷新了对家乡的认知，也希望能将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1: 你像我本身是住建系统的嘛，对于家乡的建设本身就是属于一种十分积极的一个状态。你像这种文旅事业如果能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峰值的话，对家乡的建设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3: 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大家了解义县，记住义县，
11: 是
3: 多来义县，
11: 多来义县
3: 啊，最好住在义县那更好。
2: 和演员们交谈，让我对义县的义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种义是对故土深沉的眷恋，是对家乡文化的热忱坚守，正是这份义的传承，让义县这座小城被更多人看见，也让它焕发出最动人的光彩。鲜嫩多汁，水豆腐入口香甜爽滑，
3: 好滑呀，这个豆腐
2: 田间地头小粒花生，香脆可口，
3: 这个很明显的甜，
12: 这个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了。
2: 这里是辽宁义县，古韵悠悠，一眼千年，古韵宜州， 国立易县正在播出。易县地处北纬42度黄金纬度带，大凌河跨全县而过，温和的气候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易县物产丰富，出产的小粒花生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我们拍摄时正好是花生的收获季，花生种植基地是一片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
3: 张老师，现在走在田里面哈，我都抑制不住的想笑起来，因为场面实在是太漂亮了。现在到了花生的丰收季了，是不是？
10: 确实啊，确实咱们一些丰收的景象。
3: 我们身边的其实全部都是花生田。那在易县，花生的这个种植历史有多少年了？
10: 这打我们小时候记事的话，就开始种花生了。而现在咱们易县的花生啊，种植面积30种，是我们易县的一个农业方面的一个主导产业了。
2: 易县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降雨量稀少，而且土壤都是疏松透气的沙质土，这些也造就了易县小粒花生的绝佳品质，尤其是不含黄曲霉素。
3: 因为可能大家的这个概念当中会觉得黄曲霉素还是在存放不当的这个过程里面产生的，但实际上花生不一样，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10: 很容易，
3: 它就容易产生黄曲霉素。
10: 因为收获季也下雨，这样就造成霉变，就产生黄曲霉素了。咱们易县地区呢，基本上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雨，而且在咱们易县呢种花生呢都是在这个沙生土，这土质也非常好，
13: 你看这都是非常都是沙壤土、油沙土。
3: 哎呦，这轻轻其实一拨了，然后这个花生就出来了，
10: 对吧？哈，这都是一颗颗金豆子啊。
2: 在易县人眼中，花生是名副其实的金豆子。易县大规模商品化种植花生至少有30年历史，并且品种一直在不断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迭代。附近的一片试验田里就种植着最新引进的高油酸品种辽花608号。
3: 它是这个高油酸是什么一个什么指标呢？
10: 高油酸呢，这个啥呢，最重要的一项指标是就是油酸含量。一般的花生的油酸的含量是占40%左右，高油酸花生呢就是占75%以上。
3: 这么高啊！我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花生粒儿给大家看看啊，特别饱满。看这大粒儿，
10: 籽粒非常饱满，而且都已经黑壳了。
3: 什么叫黑壳呀？
10: 这里头就是已经黑色了，
3: 隐隐映着黑色。
10: 对对对。如果说看到了咱这个品种啊，辽花608这个品种，现在说这个时期已经黑壳了，就说明这个品种比较适合在咱们这个地区种植。
2: 商老师解释说，油酸含量高的花生品种不仅营养价值高且保质期长，更适合深加工，附加值也更高。因此目前易县花生品种都以高产、抗病、高油酸为核心不断迭代。
10: 这个呢咱们叫小胖墩吧，它呢就是主要是米打米比较多一些。高油酸花生呢它是既可以

0: 走食品也可以榨油，
1: 所以它这个应用面更广泛一些。
0: 它应用面更广泛一些。
1: 我们现在趁它是生的这个时候，口感上能尝出来区别吗？
0: 嗯，能尝出来了，那品一品。
1: 真的，我们来试试哈。我先吃这个小胖墩儿，你看小胖墩儿一看，这个果形就感觉更敦实一些，特别可爱啊，也挺好吃的，脆脆的。
0: 也好吃，哎，这个口感好，
1: 脆脆香香的。我再尝尝这个，这是我们将来可能要推广的新品种，高油酸的。
0: 高油酸花生更细腻一些。
1: 这个口感其实跟吃杏仁有点像。
0: 对，非常细腻。
1: 好吃，而且里面现在可能因为成熟度的原因，这个里面水分还比较足。
0: 对对，如果成熟好了之后啊，它的感觉更好。
1: 接着试试我们现在的主打品种了。哎呀，这个很明显的甜。
0: 对吧？
1: 有甜味儿。
0: 这个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了。
1: 嗯。
0: 这也是咱们一线花生。口感好，感官好，哎，适合食用和出口。
2: 我们采访时正好赶上花生收获季，田里的收割机在马不停蹄地忙着作业。收获时，摘角机会将摘下来的花生抖落下土后自动摆成垄，之后再用甩秧机将花生秧和果实完全分离。
1: 现在的这个农业耕作已经非常先进了，基本上都是用机械化来完成。您好，您好，
3: 哎，
1: 哎呀，忙着呢。
3: 啊，
1: 这其实就开始收花生了，
3: 这就到秋天起花生了，
1: 哦，
3: 到时候了。
1: 这个您这个花生地一共有多大的面积啊？
3: 我这个300多亩地儿。
1: 自己家就300多亩。
3: 这个300多亩，对。
1: 怎么样？这些年种植花生的收入好不好？
3: 好，这一年花生产量高，价格也足了。
1: 所以实际上像现在这样比较平整的土地使用机械也很方便，
3: 都机械化，从开始播种一直到秋天收获，
1: 嗯，
3: 就是连打药全是机械化。过去那时候犁上趟连人工剪，一天就一亩地，
1: 一天也就能一亩 地。
3: 对，
1: 现在咱们开上这个小车，
3: 开这小车这一天就是大块地能整60-70亩地。
1: 天哪，这个效率提升的不是一点点啊。
3: 完了它的效果好，你没看着这样吗？
1: 嗯，
3: 根本地一点脚都不落，就没有那辣脚的。你俩咱一汤吧，一拖都辣脚了。
1: 而且我看很整齐啊，这开过。
2: 张大叔介绍，易县的花生种植7-8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专业化、机械化生产。不仅如此，可观的收入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纷纷回乡做起了农业。易县如今已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花生集散地和花生初加工基地。目前花生种植合作社178家，花生加工企业也有150多家，年加工能力达到40万吨，销售市场已经从东北辐射到全国，同时也开始大规模出口到东南亚、欧洲等地。不仅如此，2025年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花生交易中心也正式落户在易县。这次易县之旅，我们也恰巧赶上花生节，辽宁省中国农民丰收节，易县花生交易中心也正式启用。而在宜州宴特色香味美食展上，各种各样的本地美食琳琅满目。易县烤鹅先卤后烤，具有非常强的复合风味，吃起来更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4: 知道我们东北人喜欢吃烧烤吗？我们就喜欢这种熏烤的味道
1: 啊。
4: 所以说我们这个烤鹅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特产，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嗯，
4: 怎么样？
1: 好有滋味啊。
2: 丰收节上的美食让我意犹未尽，当地人又强烈推荐我品尝水豆腐这道易县传统名菜。我来到位于县城中心的金三角商业街上的热门小吃店。
1: 您好，王真呢？
5: 您好，
1: 您好，
5: 小唐。
1: 这会儿就这么多人在店里吃饭了？
5: 哎，对。哎呀，小唐，我跟你说啊，你来的正好啊，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呢做3次豆腐，早上做，中午做，然后还过场还做，正好哎，刚出锅的豆浆马上我要点了，你赶紧看看行不行？
1: 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
5: 走，来带你看看，
1: 走。
5: 那。
2: 店主石玉凤人称凤姐，经营这家饭店已经35年了。她告诉我，水豆腐与普通压制成豆腐块的最大区别就是即做即食，且含水量高，故而得名水豆腐。水豆腐原料上选

0: 别稠，是不是很浓的感觉？而且我看您好像一点一点加这个卤水是吧？
1: 快快不行
0: 哦，还得留给它个反应的时间。
1: 对，
0: 哦，哇，阿姨的这个手啊，就基本像固定的一样，紧紧的攥着这杯子，然后这卤水是一滴一滴滴下去的，要不然叫点豆腐哈。
2: 用稀释好的卤水作为凝固剂，以点滴的方式缓缓地加入豆浆中，同时另一只手用勺子轻轻搅动豆浆，使卤水均匀分布。一锅80斤的豆浆一般要点3杯卤水，而这也特别考验点豆腐师傅的手艺。豆腐点卤之后，盖上盖子静置15分钟到20分钟，让豆腐脑充分凝固。除了水豆腐，白丸子也是传统义县菜。在厨房，厨师张师傅正好在挤新的一锅白丸子。
3: 他是用那个红薯粉，还有猪五花肉，又葱姜蒜，还有熬的那个京熬大骨汤，这种和一起的。
0: 哦，
3: 把肉打上肉泥了，然后你看着还好看，然后吃的还好吃。
2: 除了水豆腐和白丸子，凤姐还为我们准备了坛焖肉和土豆墨斗汤，这些都是来店里必点的特色美食。
0: 嗯，好滑呀，这个豆腐那么细嫩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料也很点睛哈，就虽然是咸口的，有肉香有葱香，但是一下子就把豆腐的这个甜和香给衬出来了哈，这么嫩滑。
2: 水豆腐豆香浓郁，宛如凝脂，入口即化，味道清淡微甜。白丸子晶莹剔透，软糯弹牙，韧劲儿十足。义县的这些极具特色的菜品着实惊艳了我。35年前，为了生计，凤姐和丈夫开了这家小店。那时的店面只有15平方米左右，里面只能摆3张桌子。凭借着口碑和老客户的反复光顾，才逐渐扩展到了今天200-300平方米的规模，也成为了义县远近闻名的口碑老店。
3: 虽然我们店小，但是我养活能有就是我们家员工20多人的，所以说我说我必须得就是好好做，让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他们会挣得越来越多，最起码的让他们俩就是家庭幸福啊，收入高一些，我是这个想法。
2: 凤姐的话语中，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义县人身上的这份义，还有他们对家乡味道深深的眷恋。从千年奉国寺的巍峨殿宇，到义县文物承载的历史回响，再到立小未乡滋养一方的小粒花生，这片土地以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物产，共同诉说着辽西大地的沧桑变迁与生生不息，也永远散发着新的活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4: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适宜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

0: 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一股打引号的东南亚热，地理位置近、华人友好、国际化程度高等原因，促使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这片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土地，开启他们的海外求学之旅。本期节目专访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罗云老师，分享他早年间从云南昆明赴泰国留学后，在当地读完博士学位，留在泰国大学任教的经历。一起来听他讲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体会及感悟。那马上我们来接通罗云老师的电话。哎，罗老师你好。
1: 您好。
0: 那您在大学中文系教学之余，是不是也经常参加一些泰国华文教师工会的活动呢？
1: 是啊，我每次都参加的。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您在的这个工会所开展的一些主要工作，以及泰国华文教育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1: 我们除了教书以外呢，就是积极的参加各项华文教师工会的活动，教师们就会在一块儿开会啊，交流一下教学的一些技巧啊。还有华文教师交流日，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傅增友教授我们有邀请到他，第一期就是傅老师给我们弄的，就做得特别的好。在这里面都是来自各个高校的年轻的教师。
0: 这个交流日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吗？
1: 是的，是华文教师工会的交流日，固定活动。就有一些本土教师啊，交流了很多的学习心得啊。就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叫黄光德老师啊，他就说为了帮助泰国学生更好的学习中文词汇呢，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注重学生的一些词汇拼写和发音练习，提高其语言的技巧水平，注重实际语言的应用，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因为在泰国读中文的话，很多放学以后家里没有这个环境来说中文，一个星期才上那么几节课，然后就忘了。
0: 那你们会怎么给他们营造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呢？
1: 我们会建立一些 LINE 的学习小组啦，然后我是让学生写学习日报，每天你看了什么中文书，还有小说啦，或者是看了电视连续剧，有什么要跟老师分享的，然后就写过来，都可以加分儿。然后我也可以及时掌握学生他，这个学生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实行一对一的服务。
0: 那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啊。那你的学生平时也是喜欢看一些中国的小说，包括中国的电视剧，在泰国也很流行是吗？
1: 特别流行啊，言情的啦，武打的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肖战了、王一博那些，秦晨令，还有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这是中国的电视剧啊，也是古装电视剧哈，也是很受欢迎的，在泰国。
1: 是，他们特别沉迷于那种非常含蓄的美和爱吧。因为他们其实泰国是一个多元的小国家嘛，他又接受西方的，然后又喜欢咱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各种文化在他们身上都有不同层面的一个体现。比如说染粉红色的头发啦，绿色的头发觉得非常酷，我跟别人不一样，可以抓到别人的眼球，很个性化。再一个呢，就是特别大胆，有什么就直接举手问老师。以前就觉得泰国人比较腼腆啊，他们去游泳的时候都要就是泳装穿在里边，外面还要套一个大大的军靴衫，感觉他们特别的保守。对，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冲击吧，还是我感觉特别强烈的。
0: 那您教的这些泰国的学生，他们掌握中文的水平怎么样呢？
1: 反正我感觉就是参差不齐吧。有的学生就特别特别的喜欢读书，写出来的字也特别的工整啊，听说读写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而有的同学呢，他进来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来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他是不一样的，有的读了7年的中文，有的是零程度的，没有学过中文的。所以这个华文教育也是 参差不齐，我觉得对于教师来说还是蛮难的。而且他是大班教学的话，一个班就
0: 水平都
1: 不
0: 是不
1: 同
0: 一样
1: 层次
0: 的
1: 的学
0: 啊，
1: 生。对，那有的学生你在教基础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哎呀，好简单啊，好烦呐，我都学过了呀，浪费我时间。有的就吃东西、听歌都有了，看别的小说什么的。但有的。

0: 学生呢，就哎，没关系，我以前是跟泰国老师学的，现在我能够跟中国老师，我再认真听一遍，加强一下我的基础。
1: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0: 对，所以一个班很难协调的，尤其是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我尽量都是给他们安排一些小组作业，让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台表演，然后让他们搞一个主题，然后自己去想吧。甚至我教商务汉语课的时候，我把整个班儿搞成一个项目，就是从苏万门的空机场接机，然后带去入住酒店，到餐厅吃饭，然后第二天去看工厂、看产品、看这些 ISO 认证啊，就是商务的洽谈，
1: 就是
0: 完了以
1: 模
0: 后
1: 拟这
0: 签，
1: 个商务一系
0: 对，
1: 列的这个程序哈，像一个
0: 全
1: 情景
0: 班级的
1: 剧一样
0: 别，
1: 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就让他们每个小组6个人，然后就让他们来一个组长来负责做。
1: 一组6个人，那一个班通常会有几个组呢？
0: 我教的班有的是6个组，有的是5个组，他们都做的挺好的，绘画用的词啊什么都挺准的。然后像期中考试商务汉语，我就让他们自己做一个产品广告。哎呀，卖什么的都有啦，卖猫粮的，卖猫粮
1: 就
0: 的。
1: 他们完
0: 就
1: 全是由
0: 说，
1: 他们自己来设定这种情景，是吗？
0: 对，他设计一个品牌，然后他的猫粮怎么样？为什么好吃、营养丰富？然后经过试验，小猫吃了以后就长得又乖又好，还不掉毛。
1: 这个猫粮的设定，你觉得跟就泰国当地有什么契合点吗？他们怎么会要想到说这个情景设计为卖猫粮呢？
0: 因为小猫小狗都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啊。基本上就是外府的每一家，除了曼谷的那种公寓住户不能养以外，基本上住别墅的啦，联排别墅的，他们都喜欢养猫养狗，还有一些流浪猫、流浪狗，他们就会捡起来养，觉得好可怜啊，它都吃不饱，再把它送到寺庙，那个方丈工作量就太大了，我们能够帮就帮吧，把它养起来。他们是认为小猫小狗是家庭成员。老师好，我家有5口人，外公外婆我，还有我的狗狗和小猫。
1: 好可爱啊！
0: 对，他们学习中文，有的是妈妈让我来学，最早的是因为家长看到了美好前程，你去学中文以后好找工作，薪水高。对，家长他是很放心，把孩子送到我们宣素纳台皇家大学来读，因为我们是首都师范大学嘛，师范大学里的 number one。再一个呢，我们有强大的校友团，不管是服务行业、航空公司、酒店啊，还有企事业单位，都有我们的校友嘛。老师的老师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家长就
1: 看
0: 觉
1: 得
0: 得
1: 到
0: 这
1: 的
0: 个学
1: 前
0: 校。
1: 程啊，
0: 对，特别可信。还有就是我们校长特别的可爱，我们的初底干博士教授，他是我们的校长，他就说如果没有钱来上学没关系，你先进来读嘛，然后等
1: 只要
0: 你
1: 能
0: 准
1: 考
0: 备
1: 上
0: 好
1: 就
0: 了，
1: 行，是吗？
0: 对对对，一个我们积极的联系政府部门，帮他们申请助学金，这些助学金呢是政府部门直接把他们的学费打到我们学校，然后由2位公务员老师来担保学生贷款，大学毕业有工作以后慢慢还，而且不用付那个利息，还有每个月还给3000泰铢的生活费，这也是可以不要利息的贷给他们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咱们学生来就读，就是只要能考上咱们的这个宣素纳他皇家大学就可以了，还是说读中文系的学生呢？
0: 就是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学生都可以，
1: 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啊。
0: 是的，是的。然后我比较熟悉的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他们很多是来自山区，所以他们靠天吃饭的农民嘛。而且泰国很多家庭呢，他都是爸妈分开以后，小孩基本上都跟外公外婆一块儿。你们北方是叫姥姥姥爷一块生
1: 就
0: 活。
1: 在中国的北方是吗？
0: 中国北方是叫姥姥姥爷，我们南方是叫外公外婆，所以这些小孩他在介绍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就我家有几口人，就基本上都是外公外婆，爸爸很少，就妈妈、姨妈、阿姨和我。 都是妈妈这边的比较多，就是土著的泰国人，他们上门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吧，就是男方到女方家倒插门的这种
1: 入
0: 婚
1: 赘，
0: 姻，对，入赘，对，比较多。
1: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0: 泰国男生太少了吧？
1: 就
0: 再
1: 因
0: 一
1: 为，
0: 个就是社会对男生也没什么要求呗，反正他们就负责弄点好水，生个好娃就结束了，没他事儿。其他挣钱养家什么都是女方去弄了，感觉。所以我的这些学生，他们有的还是确实很贫困。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那您当时读完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就留在泰国大学中文系任教了哈？
0: 对，我当时是在东方大学教育学院，也是教中文系。那时候是第一届泰国的本科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要学5年，大一大二在泰国春武里府东方大学 Burak Park University。这个大学呢是泰国东部最大的政府大学，离曼谷有70公里。然后他们大三大四呢就到云南民族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去读2年。
1: 哦，交换生。
0: 大学五年级，对，大学五年级再回到泰国读1年。然后毕业了以后，这一批人就是泰国第一批本科的学中文教育的老师。
1: 哎，您刚刚说您是中国南方人，您是具体哪里的？方便跟我们说吗？
0: 我生在西双版纳，长在昆明。
1: 春城好好的一个地方啊。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说要去泰国留学呢？
0: 因为小时候逛街的时候看到泰国国家旅游局到昆明去做宣传，一个花车漂漂亮亮的，穿着紫色的传统泰式舞蹈表演，然后还有发小礼品 Amazing Thailand。 他那个小礼品就是什么小钥匙扣啊，书签啊什么的，特别精致，然后每个上面都有泰航的一个标志，还有 Amazing Thailand。 哎呀，我当时就上高中吧， Amazing Thailand 到底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那种概念。后来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就哇，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学系泰语专业招生。当时我是想要学法语或者是英文的。我当时英文还不错，我妈就说，哎呀，你在云南你应该学小语种啊，这里有区位优势啊。我说也是啊，我看那些导游带泰国团的很赚钱啊，泰国人都是每次到中国来见什么买什么。对，那时候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特别好。
1: 亚洲四小虎哈。
0: 对的，我认识一个姐姐，她也是带泰国团的。
1: 那个大概是什么年代？ 就你说的泰国人去到咱们云南旅游的其实还是挺多的是吗？
0: 90年代初。因为昆明是咱们泰国到中国旅游的第一站，北京才是第二站。当时是云南航空公司每天都有正班机，曼谷廊满机场飞昆明乌加坝国际机场。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缘由哈，让你有这么的一个去泰国留学的念想。
0: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在中国读了4年的本科，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考到了泰国驻昆明领事馆全额奖学金，来的泰国读硕士。
1: 哇，
0: 学的是泰国语言文学专业。
1: 那你在泰国读大学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啊？
0: 哎呀，觉得太好了，因为泰国学生太友善，老师又好，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也是很好的。
1: 跟我们说说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老师把我们安排，本来我是跟另外一个中国学生一起去的，但是为了让我们不在一块儿说昆明话，不在一块儿说汉语，就让我们在不同的宿舍有泰国的这个室友跟我们住在一块儿。我们是住在学校里的女生宿舍，一个宿舍有3个人。我的一个舍友呢，她叫 Wanapasi Blasasat， 她的小名呢叫杠。杠就是海虾里的意思，就是海里的大虾。这个杠呢它特别友善。有一天我去计算机中心去上网，大概8点钟的时候
1: 晚上，
0: 我下来我就看到一个披着头发的女孩子，穿着 T 恤衫一个短裤，坐在摩托车上打蚊子，就是 他身上被咬了很多处。
1: 嗯，
0: 哎，我一看这不是我的舍友吗？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小蚂蚁姐姐快上车吧。
1: 小蚂蚁姐姐，
0: 我说现在才八点。对，我的泰文名叫莫大诺伊玛，就是小蚂蚁的意思。小蚂蚁姐姐，我的老师，清迈大学的一个老师给我起的。然后他就说小蚂蚁姐姐快上车吧，实际上是上的摩托车。
1: 嗯，
0: 我说才八点啊，你干嘛要浪费时间来接我呢？他说这里可不像你们昆明啊，这个大学绿化太好了，我们没有像清迈大学那么漂亮，像个森林一样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学校也是绿化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晚上他说比较阴森，然后他就骑着摩托把我送回宿舍，在这里收获了友谊。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生病的时候啊，他特别会照顾我，带我看医生啊，然后早早的带我去寺庙。他们泰国人就说你清晨洗头洗澡把自己弄得香香的，然后就去祈福，然后你许的愿都能够成真。
1: 嗯，
0: 睡觉之前要朝着那个枕头那个方向冥想，想一下，复盘一下今天我哪里做不好，明天怎么计划。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泰国人很有智慧，就是他们很会做项目管理的，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1: 嗯，
0: 通过什么渠道去努力然后得到它。每个泰国人心目中都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他的一个规划吧。你别看他一天懒懒散散的穿个拖鞋，对，那只是表象。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对我们也是特别的好，在生活上也关心我们，然后带我们去参加各种仪式，比如说葬礼啊、婚礼啊，让我们了解泰国的婚俗。
1: 嗯，
0: 去那些大城府的一些夏宫吧，邦巴英夏宫，去了解泰国的宫廷文化、自然风光，这些都是老师自己掏腰包带我们去的。我的老师他是一位泰国作家，叫 Panke Wajanasonton 博士。
1: 嗯，
0: 他是巴金和丁玲的笔友。他特别热爱中国文化，也去过北京大学呀、北外呀这些去考察，去过多次。
1: 嗯，
0: 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中国，然后他假期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到处去玩。
1: 嗯，
0: 去海边，还去邦巴英夏宫，去大城。
1: 嗯，
0: 看那个树包塔，就是一座佛像旁边有树，然后100多年过去了，他那个树啊慢慢长大，就把整个佛塔给包了，只剩下一个佛像的头。
1: 嗯嗯，
0: 我记得老师还带我们去游那个大城河，吃河虾。
1: 嗯，
0: 就是把最好的文化的一些瑰宝展现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更好的了解泰国的语言文化艺术。
1: 嗯，
0: 还有看博物馆的各种展览。
1: 嗯，
0: 还有看魂，魂就是那个
1: 惧
0: 气嘛。
1: 嗯，
0: 对，恐惧，
1: 孔子的
0: 孔。这个老师，
1: 嗯，
0: 对，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的大。
1: 哎，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是只有中国留学生才有的吗？还是说只要是这位老师的学生，他都可以带着你们这样去领略当地的一些文化？
0: 他是专门教外国人泰国语言文化的，
1: 嗯，
0: 所以他的学生都是外国人。
1: 嗯，
0: 就是有韩国学生，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来的学生，有日本学生。
1: 嗯，
0: 但我们当时是只有3个人，就是一个泰国人，2个中国人。他说哎呀好悲催呀，现在的泰国学生都不爱学泰国语言文化，都去学中文了。因为学泰语毕业顶多就是个泰语老师，一个月的话大概薪水也就10000多泰铢。
1: 嗯，
0: 人家家长都觉得没前途，也很难找工作。我读研究生那一年，整个泰国只有一个人报东方大学泰语专业的硕士，然后只有一个人报，她叫吉拉苏达，是和爱的一个女孩子。
1: 嗯，
0: 然后坐1000多公里的车跑到东方大学来读研究生。
1: 嗯，
0: 我就看到泰国人真的就是美美的做自己，然后不断的跟外国人在宣传自己的文化的一些瑰宝，
1: 嗯，
0: 艺术之美，然后他又同时呢就是很能接纳别人的文化，倾听，尊重，和谐，这是老师给我的一个启发。
1: 嗯，
0: 那现在我在教这些泰国学生的时候，我也要多听他们说，然后呢接纳他们，尊重他们，让他们很愿意跟这个罗老师来交流。 让他们慢慢的喜欢听我讲中国故事，爱上咱们中国文化。老师，我想去中国留学。我说好啊，那你就考 HSK 五级嘛。
1: 嗯，
0: 考到以后，老师帮你通过华人教师工会这个平台，全国一年有上百个奖学金，各个大学什么泉州华侨嘛，还有暨南大学啦，很多学校，很多专业都可以选的。
1: 那你所在的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多吗？
0: 太多了，一个年级就有100多个人，现在我们4个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就有400多。

0: 那中文老师也不少啊。
1: 对，我们的生源应该是全泰国的师范大学里面最好的了。
0: 嗯，
1: 我们有10个老师，其中2个外教，就是我，还有一位是渔和中心派来的志愿者老师。
0: 嗯，
1: 其他都是到中国留学的博士，有一位是去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博士。
0: 哦，
1: 还有一位是在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泰国籍的老师。
0: 他们的中文水平就是在您看来怎么样？
1: 我看来他们都在中国待了好多年嘛。
0: 嗯，
1: 像我们中文系主任，他之前是在昆明第33中学任教，后来又到河北去读博士。
0: 嗯，
1: 都是
0: 泰国籍的，
1: 云南通、昆明通。
0: 嗯，
1: 对，他们还是公务员呢，他们应该是中国通。然后他们对那种语法的了解和认识，还有他们在讲解语法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比我们这些中国老师讲的还要好。他就会拿一个 structure 什么主谓宾定状补什么，就分析给学生啊什么。然后有时候学生问我，我说哎呀，我们本主语嘛，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反正我们就这样习惯这样说。但是泰国老师就讲得非常的认真，他们用他们的理解然后讲给泰国学生。
0: 嗯，
1: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怎么用啊，就是在教学法方面我们还是要向他们谦虚请教。
0: 好的，今天关于罗云老师的故事呢，我们还没聊完，期待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你继续分享。那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

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一股东南亚热，地理位置近、华人友好、国际化程度高等原因，促使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这片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土地，开启他们的海外求学之旅。那我们的全景南海时间之前也是邀请到来自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罗云老师。罗云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早年间从云南昆明赴泰国留学后，在当地读完博士学位就一直留在泰国大学任教的经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出罗云老师，一起来听他讲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体会及感悟。哎，罗云老师您好，能够我们接着再聊聊，就是您的学生在学习中文时候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吗？
1: 非常积极，然后就是有动力，因为好找工作，挣钱多。因为现在家家都是经济特别紧啦，不像以前。那么你读个大学出来，还不是想要赶快就能够就业呗？
0: 嗯，那在您看来，就是您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会有哪些去向？
1: 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就开始实习，
0: 嗯，
1: 就去一些国王持股的六星级酒店，
0: 嗯，
1: 凯宾斯基啦、Kim Dama 啦，这些就是超级豪华的大酒店里面，
0: 嗯，
1: 因为有我们的这些师哥师姐在嘛，
0: 嗯，
1: 他们就去实习啦。有的是做咖啡师，还有去外交部、
0: 嗯、
1: 移民局、大使馆，到处去实习，
0: 嗯、
1: 航空公司、酒店、
0: 嗯、
1: 饭店，
0: 都是学校给安排的，是吗？
1: 有的企业他会联系我们啊，就是企校合作这一块，我们做的挺好的、
0: 嗯。
1: 接下来就有一些校园招聘啊，
0: 嗯
1: ，MINISO、兰蔻、欧莱雅集团啊，这些还没毕业，我们的学生就已经找到工作啦。
0: 嗯，那在您就是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1: 就是他们有的一心就是想要做本土的汉语教师，
0: 就有的学生是吗？
1: 对，
0: 嗯，
1: 尽管做老师薪水不是太高，但是很多泰国外府的学生他还是家乡宝，他来到曼谷读书以后，他还是很想家、
0: 嗯、
1: 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嗯、
1: 照顾外公外婆，像他们造句呀、
0: 啊，嗯，
1: 对，造句呀、啊，还有就是交流的时候，就是他的梦想就是好好学习，然后多挣点钱，带外公外婆去吃没有吃过的东西，
0: 嗯，
1: 去玩没有玩过的东西，想要到中国去看大熊猫，
0: 哦，
1: 想要去北京看杂技，想要看东方明珠啊、
0: 嗯，
1: 这些都是他们的美好梦想。然后他们就想要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这个户口所在地，
0: 嗯，
1: 当一名本土的汉语教师。
0: 嗯，在泰国也是有户籍制度吗？
1: 有的，有的。
0: 嗯，
1: 就是自从他姓上台以后呢，他就颁布了一条30株治疗百病嘛。你的户口在哪里？那你生病的时候去你户口所在地的一些政府医院是免费治疗的，只用付30株挂号费。
0: 哦，
1: 像有的人得了癌症，他就放疗化疗什么，你只要排队吧，反正都是免费的，
0: 嗯，
1: 不可以跨区域的治疗，除非说你所在的那个医院他觉得他的医疗水平或者是资源有限，医生给你写一个推荐信，推荐到更好的医院，甚至来曼谷来治疗，
0: 嗯，
1: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要办很多繁杂的手续。
0: 嗯，
1: 我这些学生呢，他就喜欢说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一个本土的中文教师。
0: 嗯，
1: 这部分学生呢，他的心境就很安静，他的那个气质跟其他那个风风火火的那种就不太一样。
0: 嗯，
1: 这部分学生特别安静，特别爱学习，写字也特别特别的工整。
0: 嗯，
1: 但是很多他们就是家庭的经济问题会比较严峻。我曾经就遇到一个学生，
0: 嗯，
1: 晚上8点多钟给我打电话，罗老师，我上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交了，你能不能帮我跟领导打个招呼啊？我这个学期还可以在教室旁听吗？我说你放心，我们宣素纳他皇家大学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好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不让你进教室。拖欠学费的，那可能在学校的网络系统里面你没有办法看到你上学期的期末成绩， 你的 grade 是 A 减还是 B 加，这个看不到。等你交了学费以后，punch 自动就可以看到了。他们很多都勤工俭学，去 7-Eleven、KFC、麦当劳、Miniso，还有去做咖啡师。有的学生就到餐馆里面去当服务员，
0: 这种情
1: 就
0: 况普遍吗？
1: 勤工俭学。我们学校是很多，因为我们的学费才14000泰铢嘛，一个学期，
0: 这个算多的吗？
1: 很少啊，比起私立学校便宜很多。但是连14000都交不起，就说明他们确实是有困难的。所以这次我去北京华文学院去培训的时候，我也有跟华文学院的领导和一些教务处的负责人，很多老师就有交流嘛，看能不能把这一部分想要立志成为泰国本土教师的学生，来签一个长约委培，让他们到咱们北京去读一年或者是两年，大二或者大三去一年。或者是大二、大三去2年，然后回来实习试讲，就分到各个的户籍所在地去当老师了嘛。这
0: 希望
1: 样
0: 有
1: 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来弥补这个本土教师的一个空缺，因为志愿者他来就是待2年嘛，他就回去了。就我们的泰国学生，大一因为有很多公共课。来不了，那大二或者大三就到北京华文学院去读一年。我们整个大学3年级，我们学哪几门课，我们就报告过去，他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给我们安排课程。
0: 对，
1: 我们3年级上学期呢是学中国概况、中国文学、民航汉语。民航汉语就是毕业以后当空姐呀、或者是地服汉语专业实习准备。然后下学期呢，我们是学汉语综合课的汉语六、汉语语法二、汉语写作二，还有商务汉语。
0: 那
1: 这些
0: 听，
1: 课对于华文学院的专家来说是很简单的了，
0: 对，
1: 他们学
0: 听。
1: 校师资非常好，要是能够把这个项目推进的话，我这些贫困学生想要当本土中文教师的，他们就有了美好的未来，而且回来以后，他们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几十年呢，又可以带动更多的本土的老师的发展。
0: 听你这么讲，你也是在开展教学之余呢，积极地推进泰国各领域，特别就是文化教育方面和中国的一些合作哈。
1: 我们就积极的联系中国的大学签 MOU，然后呢互派学生，把他们泰语专业的学生派过来，我们就可以联系一些泰国机场免税店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给他们去实习，来我们学校学习大三，然后去实习。我们这边的中文专业的学生就到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学院去留学一年，就是互换，挺好的。
0: 哎，听说就是您之前在北京参加培训的时候，也曾经表示未来计划要组织泰国的学生来中国游学哈。
1: 像我的孩子是在国际学校，他们每个学期放假都有游学项目，但之前他们主推的就是英国、澳洲、美国、新西兰，就是很少来中国的吧。那我就有这个想法，现在家长也很希望有机会通过比较好的、可信的代理，然后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短期的学习，游学，就是又游览。又学习，但是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大概10到14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手话是可以推进的，因为到中国费用不高，然后超级安全，自然风光又美，小孩又能够锻炼到很多。还有我看了他们的那个中国文化课嘛，就是华文学院有一个基地，哎呀，我觉得太有趣了，他们去到那儿一定会迷死了，不想回来。对，他们有做陶瓷，还有写书法、茶道文化。他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嘛，就是在那个华文学院里面，而且那里区位优势特别好啊，又适合读书。
0: 这个平时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跟学生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除了教他们说一些汉语普通话之外，那其他的包括一些中国文化，刚刚您说到的像什么陶艺啊、茶道啊这些，你们会涉及这方面的一些教学内容吗？或者说
1: 有
0: 就
1: 的，
0: 是
1: 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文化体验的，比如说春节啊，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就包饺子啊，搞各种的比赛啊、活动啊、才艺表演呢、让他们自己去想，然后他们做的比你还弄得好。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近年来，中国内地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哈。就是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是需要提醒一下他们的？
1: 有的，
0: 嗯，
1: 因为像我留学的时候，整个大学只有两个中国人，到后来有将近1000多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首先就是要尊重一下人家泰国的文化。你来留学主要目的就是要学习嘛，对吧？
0: 嗯，
1: 一定要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同时呢，多了解泰国的社会文化，要尊重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以及法律。
0: 嗯，
1: 文化习俗，比如说，哎呀，见到人就敬和十礼啦，不管是长辈呀、同学呀，或者比我们小的，都要很有礼貌。因为泰国人他觉得你一见到他就主动的行和十礼，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很乐意帮助你。就是第一印象良好，接下来啥都好办。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泰国人的头千万不要去碰，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犯大忌。他会马上变脸，就会觉得你很没礼貌，你怎么可以摸我的头呢？
0: 其实近10多年来，中泰经贸合作迎来了新的一个

0: 机遇期哈，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泰国去投资。在您看来，就是这对泰国大学的中文教育是否也有一些推动作用呢？
1: 大大的推动，至少看得到的就是生源突然间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多起来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毕业生根本就不愁找工作，企校合作非常顺畅。我希望就是在泰国的一些中资企业吧，它能够跟我们有更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委培啊，有奖学金啦，这种就是你可以企业来挑人嘛。比如说你的企业是在巴珍五里府的一个工业园里面，那你可以到我们宣素奈台皇家大学来挑一些巴珍五里府的这些学生嘛。他毕业以后他就回家乡，顺便在那个工业园工作，家长都会很开心的，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买房子了，自己家都有房了。
0: 那在您看来，学会中文是否在当地就业市场会有更大的竞争力呢？
1: 非常有竞争力。因为泰国早就英文都普及了的，之前就一些学日语的学生比较好找工作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去工业园里面的一些日资公司吧，现在中国的企业比日本的投资要多嘛，他们就看到了这个机会，新能源汽车行业啊，还有很多新兴的产业，高科技的什么，正大集团招人就是说看人，他不看专业，你先进来再说。根据你自己的特质，把你放到合适的岗位。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挺好的。
0: 中泰两国永久互免对方公民签证，那您认为这是否将更加的便利两国间的民间交往呢？
1: 是的，因为之前去大使馆做签证都要排队啊，预约很麻烦，还要四个工作日，现在直接买了个机票就可以走了。很多华人吧，他们就以走遍中国为一个人生目标。我退休以后我就是要走遍中国的。我要带着我这些儿孙到处去了解啊，比如说汕头呢就去干什么呢，拜祖回乡探亲访友。去一些上海深圳啊，让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孩子们回来以后就更加努力学习啦。去北京啊，西安啊，去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然后去四川九寨沟武隆。武隆因为它是那个变形金刚拍摄地嘛。还有张家界也是一个拍摄基地。他们这些就是能够爬山的都会选择这些走路每天超过10公里的景点。去看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什么游长江啊，这些线路都非常的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敬爱的诗灵通公主去到哪儿，泰国人们就跟到哪儿。只要公主去了哪条线路，那一年的话就会非常的爆满，跟着公主的脚步，这是泰国市场的一个特点。
0: 那目前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泰国旅游哈，你能不能跟我们推荐一些就是泰国旅游的一些目的地呢？在您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1: 之前最基本的一些路线呢就是曼巴普嘛，曼谷芭提雅普吉岛。那后来呢就有一些什么董里啦，丽贝岛啊，就是海岛游，还有清迈乡村游、温泉游，清迈的茶园游，93师段希文将军的那个村儿是吧，就是会说云南话的那些地方，长波子仁村啊，这些都很多。我觉得我介绍的景点，我想要推荐一些就是东北部的一些真正很泰式的一些景点，像武隆塔尼呀、乌文府啊，去看荷花，去游船啦，然后去看它的一些博物馆呢。就是很多旅行团去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尝试着去。下了机场租个车，反正去哪儿都有 GPS 吧。搞一个国际驾照，深度游、本土游。
0: 这个国际驾照是只要有中国的驾照，然后去那边怎么办理一下手续就可以吗？
1: 可以的，非常便捷。现在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互免签证以后啊，我回家真的很方便。有时候我去学校堵车的话可能还有2个小时，我去昆明也就1个小时50分钟，很近很方便，机票可便宜了。你提前订的话，有一次我爸回去才400人民币。
0: 哦，真的很便宜，
1: 一个单边。
0: 对。您现在是定居在曼谷了是吗？
1: 对的，我在泰国22年了。
0: 您的家也安在那边了吧？
1: 是，我孩子高2上学期。
0: 您的爱人是当地人吗？
1: 华人。

0: 今天是我假期，我得陪我家人，我要去寺庙里面去积德啊，我还要去再算个命啊，然后再去哪里逛一下扎都扎市场，再买点东西，就是他们的生活很悠哉悠哉的，没有我们国内那么卷吧。他们那种宿命论就觉得，哎呀，我今生就是因为前世怎么怎么啦，所以我现在就这样。他就是没有什么烦恼的，反正因为我前世做了什么，所以我现在就这个水平了。我也不想大富大贵了，就这样吧，
1: 也挺
0: 随
1: 好
0: 遇
1: 的。
0: 而安吧。泰国人是一个最随和、随遇而安的民族，所以在泰国的幸福指数会特别特别的高。
1: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哈，是应该说是泰国的原住民，还是泰国土著？就
0: 泰国
1: 除
0: 土
1: 了，
0: 著人吗？还
1: 哎，
0: 是华人？
1: 哦，土著哈，你跟他们也会有接触吗？
0: 有啊，多的。因为我是在龙莲寺，还有上中文课嘛。龙莲寺的方丈和我们校长就是有一些互动，我们校长就给他们小沙弥奖学金，就是小和尚。他是一个大乘佛教的寺庙，在唐人街香火特别旺。然后这些小沙弥就跟我说：“老师，我家是在山区里很穷的，我是少数民族，我是孟族，我是苗族，我是傈僳族啊。”那就是他们来自山区，然后就来到这个曼谷的龙莲寺，他有学校，免费吃住，免费上学。所以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我就发现哦，原来泰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和谐发展，融合得特别好。彼此尊重。
1: 罗老师在泰国待了那么久，是不是也会说泰语呢？
0: 我学了7年，然后在这里又生活了20多年。
1: 平时
0: 可是
1: 还
0: 我
1: 是，
0: 的老师说：“哎呀，你嫁给那些华人啊，你看你泰语都退步了。
1: 哇，好期待罗老师说泰语啊。
0: ”สวัสดีค่ะผู้มีเกียรติทุกท่านเป็นอาจารย์มอตน้อยมาจากสวนสุนันทานะคะดีใจมากๆและมีเกียรตินะคะที่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กับทางปักกิ่งวันนี้นะคะ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รียนเชิญทุกท่านมาเที่ยว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เมืองไทยน่าเที่ยวปลอดภัยน่าอยู่มากค่ะสวัสดีค่ะไอ้ยาจะก็มันจะผู้ช่างหัวยา
1: 对
0: 其实
1: 呀，
0: 咱们昆明的女孩子都是特别泼辣的那种，然
1: 我
0: 后
1: 感
0: 呢，
1: 觉到
0: 学了
1: 你一说
0: 泰
1: 泰
0: 语以
1: 语，完全
0: 后，
1: 整个人都温柔了好多。
0: 对，整个人就是 smooth as silk，这个我是引用了太行的那个广告词儿。真的，一下子就软了，就很柔顺了，顺滑。
1: 能翻译一下吗？刚刚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宣素纳台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罗云老师，欢迎大家来泰国旅游，泰国很美，很热，很值得来，欢迎大家，谢谢。我记得当时我考奖学金的时候，泰国驻昆明领事馆总领事问了我：“罗云同学，如果我把这个机会给你的话，你有什么安排和理想？”我说：“我要像诗琳通公主那样，做中泰文化交流的使者，我要当一名大学老师。”现在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非常的开心，也无比的自豪。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老师、中国人也没有人欺负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好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谢谢您，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罗宇老师。
0: 有机会你要来泰国骑大象呀！
1: 好啊，好啊，
0: 说好了，去我们学校吃那个皇室餐。
1: 哦，皇室餐是吗？
0: 对，就是
1: 哇，
0: 皇室里面的 menu，餐具非常豪华，高规格的接待才用那种餐具。平时我们就用普通的餐具，其实它的那些吃的东西食材都非常的精致吧。比如说芒果，它就给你雕出来，什么都是用雕的。我们学校的烹饪专业也是学生还没毕业，欧美的一些餐馆就来雕了。就你只要有宣素纳台皇家大学的这个资质，你到欧美任何一家泰餐馆，人家都会要。
1: 那还是相当顶级、天花板级的啊。
0: 我们还有面点，我们学校的那个 toffee cake 是一个蛋糕，也是做的特别好吃，特别香。下次有机会我带到北京给你尝一下。
1: 好，那个是不是去泰国骑大象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啊？
0: 是的。 在清迈它有大象

0: 学校。
1: 哦，有一个大象学校是吗？
0: 对，我认识一个老师，就是以前他是志愿者到昆明教我们泰语的，他是清迈大学人文学院缅甸语专业的一个主任吧。
1: 嗯，
0: 他是到昆明去教我们的泰语，他是泰国人，但是他会说好几门语言，会说德语、英语、缅甸语。
1: 哇，好厉害！
0: 他叫侯素红。
1: 嗯，
0: 侯素红老师。
1: 嗯，
0: 他就有号召我们这些校友帮忙捐钱。以前很多人来这里旅游了以后都会固定的每个月给大象学校捐钱，
1: 嗯，
0: 因为大象太能吃了。
1: 好的，谢谢罗云老师，再次感谢来自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罗云老师的分享，谢谢您。此刻呢，也非常的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适宜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节气与科技系列节目，三车竞速的农时之战，小满。

小满时节，雨水渐丰，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此时江南农村有三样东西最忙：水车忙着引水灌田，丝车忙着缫丝织绸，油车忙着榨取新油。这就是古书里所说的小满动三车。农历四月中旬，一般5月21日或22日，是入夏后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在24节气里，小满显得比较独特，它并未直接表示季节，也不表示气候的冷热。从小满这两个字的本意来看，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小的解释是

物之微也，而满字的意思则是盈溢也。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理解为万物不断壮大，开始盈满，但是并未到完全成熟之时。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就因此断言，四月中小满者，勿至此小得盈满。究竟是何物在农历四月的小满时节小得盈满呢？从气候特征来看，在小满节气到下一个芒种节气期间，全国各地都渐次进入夏季。中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是说小满节气之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之后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而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则到了麦秋之时。古人将作物生长的时间称为春，成熟的时间称为秋，麦秋就是麦收季节。月令章句中就记载，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此时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抬眼望去，大田中庄稼生长旺盛，冬小麦锋芒之天，在微风中轻轻摆动，鲜绿的叶子已经开始向深灰绿转变，麦杆上直挺着长势旺盛的麦穗，看上去已经是滚圆的模样。这时候若是用手指一掐，麦粒里立刻有白色的浆液流出，有的还可以掐扁，这就说明小麦开始灌浆了，不久就要成熟了。冬小麦历经秋播、冬灌、春长、夏熟，眼看就要来到夏收这一天了。辛勤劳作了一年的农民眼望大田中即将成熟的庄稼，不由得心满意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二十四节气中的这个满字用的实在是恰到好处。当然这时候以麦类为主，包括越冬油菜在内的夏收作物的籽粒虽然逐渐饱满，但是尚未达到最饱满的时候，故而只是小满，还为大满。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小是一个形容词，理应与大相对。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和大暑、小雪和大雪、小寒和大寒都是成对出现，唯独小满却没有对应的大满，紧接其后的却是芒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此有一种看法认为，这要从战国末期出现的哲学流派阴阳家的思想中寻求答案。阴阳学说将天地万物分成阴阳两种状态，阴和阳相互消长，成为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水满则溢、物盈则清的道理。

24节气的名称形成于战国至汉代之间，正是阴阳学说的兴盛时期。大满一词在阴阳学说中容易引申出自满、极盛而衰的意味，有着不太吉利的意味，因此被有意避开。24节气里的小满之后并无大满，原因就在于此。后来明代的郎英在《七修类稿》一书当中则提出一种略有不同的解释，

0: 说道：佛寒暑以时令言，雪水以天地言，此以芒种以大满者，因食物兼人事以利益也。盖有芒之种谷，至此以大，人当孝勤矣。在他看来，寒暑，也就是小暑、大暑、小寒、大寒，是根据季节气候来命名的。雪，小雪、大雪，是根据天地降水现象来命名的。而此处用芒种来代替大满，则是食物兼人事，因为有芒的谷物如小麦到此时已经长大成熟，人们应当效法天道，勤奋劳作。不过，不论古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命名了小满，它与其他节气名称来历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目了然的。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另一方面，小满时节，中国南北方的农事重点并不相同。在华北的黄河中下游等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小满不满，麦有异显。这不满和异显指的是小麦在这个时候刚刚进入乳熟阶段，非常容易遭受干热风的侵害，导致小麦因为灌浆不足，籽粒干瘪而减产。而在长江流域，人们更担心的却是降水不足。所谓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这里是用满来形容雨水的盈缺，说的是如果小满期间雨水偏少，就意味着到了黄梅时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干旱。立夏小满正栽秧，奔秧小满谷奔秋。小满正是适宜水稻栽插的季节，若是小满时田里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甚至到了下一个节气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俗话说，蓄水如蓄粮，保水如保粮，农人最懂得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道理，故而预先就要准备从河湖中取水存储，这就要用到水车。说来有趣，古代的水车不叫水车，帆车从产生以来渐渐成为水车的正式技术名称，不被民间所知。而在民间，龙骨车因为形似龙骨而得名，逐渐为乡间百姓所熟知。这两种名称在元代王祯的农书当中都有反映，并行不悖。无论是何名称，水车的起源都是很早的事情。马钧是三国时期的著名巧工，他不但成功制造了指南车，还改进了帆车，使其用于灌溉园圃。《三国志·杜葵传》裴松之著赋马钧传记载：乃作帆车，令童儿撰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既然儿童都能转动，大概是一种手摇水车，这也是鉴于记载的最早用于浇灌菜圃的帆车。在近代化的抽水机发明前，水车一直是社会上普遍使用、效用最高的灌溉机具。直到清代，人力水车还是南方最常见的灌溉机械，又以踏车，也就是脚踏车最为普遍。它依靠人的自重和多人协作来踩动轮轴机。

在动画片《神笔马良》里出现的就是这种踏车，它在水网密布的太湖流域使用最为普及。南宋和尚尚居简在《北渐文集》中干脆把这种踏车称为吴车，可见其在吴地使用之广泛。这一带是水稻产区，俗话说稻靠水养，从秧苗移栽入田至稻收割，稻的灌溉期较长，正常季节里除自流引灌外就是水车灌溉，遇到田高水低时车灌更是少不了。生活在清代中期的顾禄在《清嘉录》里就说，小满时节旱则用连车递引西河之水船户入田，谓之踏水车，指的就是这种人力水车。按照松江府志的说法，凡一车用3人至6人日灌田20亩，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人力水车用起来非常耗费体力，所谓车轴欲折心摇摇，脚跟皴裂皮肤焦，到了紧要关头往往需要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全部出动，昼夜不停地脚踏足蹈，十分辛苦。因此在宋代人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农具，水转翻车。水转翻车的基本构造与人踏翻车类似，但是增加了一套关键的水力传动装置，它主要分为卧式和立式两种。卧式水转翻车首先需要在岸上装一个竖着的大轮子，它连接着提水的翻车，然后在溪流中安装一根横轴，上面装着一上一下两个平放的卧轮，下方的卧轮被水流冲击而转动，自然就带动了上方的卧轮。这个上卧轮又通过木质的齿牙与岸上的竖轮紧紧咬合，于是水流的力量就这样通过几重齿轮的传递，最终让翻车转动起来，把水源源不断地提上岸。相比之下，立式水转翻车的结构简单得多，它的核心是一个被水流推动的直立的大水轮，这个水轮的中轴直接连着翻车的关键部件大龙头，当水流冲击大水轮旋转时，直接就能拉动翻车工作，实现提水效果。这两种水转翻车用水力代替人力，在技术史上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劳动条件，实在是一大福音。王珍因此感慨，从来激浪转桶轮，却恨翻车智未人，谁知人机到天桥，因凭水力带皮民。可惜的是，水转翻车只有在水流落差的地方才能将势能转化为动能，因此它的使用范围尚不能与人力翻车相比。于是在没有活动流水可以利用的地方，又出现了牛转翻车。从原理上看，它与卧式水转翻车十分相似，只不过是将卧轮式水转翻车的下卧轮卸掉，用牛来代替，拉动力轴转动即可。后来还出现了利用风力转动的风转翻车，这种水车以徐光启在《农政全书》的记载为最早，称之为风车或风水车，流传于浙西一带。不过风力和水力一样都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耕牛对于普通农户也是奢侈品，因此这些翻车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推广。不过如果从利用水力的角度来看，早在水力翻车之前，唐代已经出现了另一种灌溉农具，水转桶车。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宋代创造出利用水力转动的帆车，实在是不折不扣的水到渠成。中国的南方丘陵山区，坡陡流急，水利资源丰富，而农田一般离水面较高，提水灌溉费力，统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唐代后期的陈廷章写过一篇《水轮赋》，里面提到水能利物，轮乃驱成，积少之多，灌溉而各游其道，又有着木而为，平和而饮。这就说明水轮为用木之成，而且水轮的一部分要浸置于湍急的河水中，借助水力运转灌溉。这种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击木轮转动，把水提上岸去的装置，就是统车。这个名称是见于南宋张孝祥的《过兴安城张仲卿诗》：“统车无停轮。”统车是一种纯粹以水力驱动的装置。古籍记载，所谓农者坐而观之，无举手之劳，而田以必盖矣。而华南丘陵山区竹材丰富，统车制造也就可以就地取材，成本较低，因此统车这种因地制宜、省力高效的灌溉机械一经诞生，便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快在南方广大地区推广开来。所谓凡有急流大溪处，皆可仿而行之。譬如南宋赵帆在《积水轮》一诗描写长沙一带的统车使用情况，两岸多为积水轮，创游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旱，湖田涝，唯此风凶岁岁君。这样的评价实在是相当之高了。到了元代，王祯在《农书》详细介绍了统车的形制，它的外形有点像如今一些城市里的摩天轮，在一个大轮的周围，一个个轮辐之间的位置上装有受水板，并斜着系上一个竹筒，在水流很急的岸旁打下两个硬桩，把大轮的轴搁架在桩叉上，让轮子可以自由转动。大轮要装的上半部高出堤岸，下半部没在水里，在岸旁凑近轮上水桶的位置设一个水槽通向田里，槽口正对着轮上的水桶口，当河水冲击着轮子下缘的受水板时，整个大轮便开始缓缓转动，没入水中的竹筒随之灌满了河水，随着轮子向上旋转，它们被一桶桶地带到高处，就在竹筒转过最高点，桶口逐渐朝下倾斜的瞬间，桶中清澈的河水正好注入下方等候的水槽里，河水就这样顺着水槽一路流进了农田。这种统车不用看管，日夜不停地浇水，是人无灌溉之劳，田有常熟之力。

发展到清代，统车的使用进入到了全盛时代，它几乎遍及东南、华南、西南等各省区的急流大溪处。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康熙朝重臣查慎行就有一段记载：统车，山家饮水者，自水源起，高下相承，涓流不绝，直贯田中，不劳人力，于所见广西湖南一带处处有之。到清代中后期，丘陵山地溪流边架设水轮灌溉，甚至成为当时南方丘陵山地的一大农田景观。以上为您讲述的是节气与科技之小满，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象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虽然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18岁也罢，58岁也罢，几乎没有例外，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他们仍然是力图做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至完全堕落到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费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地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次子子由成婚之后，父子三人启程赴京。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职。他现年47岁，但自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在那段时间，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此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只要有明公巨卿有力的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洵把著作呈现给张方平，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习。但是老苏意犹未尽，最后 张方平在古道热肠之下，终因情面难却，乃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方平与欧阳修相处的并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怀有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汉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需两月有余。在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五月，三苏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已被次年春季皇帝陛下亲自监督的殿试。在由梅州来京的45个考生之中，苏轼、昆仲在考中的13名之内。当时除去等候明春的殿试之外，别无他事。父子三人乃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将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两耳长而特别白皙，上唇稍短，大笑时稍露牙龈。欧阳修看来并非美男子，但是一见这位文坛盟主而获得他的恩宠，却足以使天下士子以为其梦寐之望。欧阳修之深获学术界敬爱，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他对苏洵热诚接待，并经他介绍，老苏又蒙枢密韩琦邀请之家，又转介绍认识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苏氏兄弟则游逛华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饭馆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羡慕的心情注视大官在街上乘坐马车而过。宋朝共有四个都城，河南开封为首，称为东都。开封有外城内城，外城方13里，内城7里。城周有城门12座，入城处有两层或三层的城圈，用来围困进犯的敌军。城墙上筑有雉堞，供发炮射箭之用。因为国都地处于低下之平原，无险可守，只有北部黄河绵延约有200里，可以攻卫国都，因此拟定了一个设想极为周密的军事防御计划。在西部洛阳，距开封约130里，建立西都，用以遏制经军事要隘潼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在东部约80里以外的商丘设立另一军事重镇，设为南都，并不怕有敌人自南部而来。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蛮族已自北方侵入中国，当时有一军阀，由于向北藩异族以霸主效忠，在其软意之下，遂成立朝廷对抗中国。石敬瑭向契丹王以儿子自称，但自谓深爱中国，并关心国家之太平与百姓之幸福。他自称儿皇帝，称契丹王为父皇帝。他在世之时，使中国形成分裂，获取外族之赞美。但是国家应当慎谋严防有此等情形出现。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石敬瑭后来以儿皇帝之身为父皇帝所废，羞愤而死。此一事实并不易阻止12世纪时另一傀儡张邦昌之出现，而在张邦昌失去利用价值后，立即被推翻，弃之如敝履。 但并不足以阻止清末另一个汉奸吴三桂向关外借兵进入长城，让满族人毁灭了中国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制北方异族的南侵。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柳树，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汴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衢，每隔白马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桥在皇宫的前面，乃精心设计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筑成。皇宫位于城市之中央，南由玄德楼下面的一段石头和砖建的墙垣开始。皇宫的建筑则点缀着龙凤花样的浮雕，上面是光亮闪烁的殿顶，是用各种颜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宫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罗盘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宫的西面为中书省和枢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门之外有国子监和太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是一般行旅必须的，另外有游人拉的两轮车，可以说是现代东洋车的原始型，这些车轿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建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事官，另外若干饱学素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不到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围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 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卷首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4月8日，苏东坡考中。在4月14日，他那时才20岁，成为进士。在388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应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艺时说，在赏忠之时宁视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高陶为士，将杀人，高陶曰杀之，三。尧曰诱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蛮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孝，是指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余阅卷至此，对尧与高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淹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余一天问苏东坡，可是尧和高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梅圣余这位前辈素如大惊，你所杜撰？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以意料中事耳。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恪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是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30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10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朝廷遭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理，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需立即退隐，守丧2年3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东坡的姐姐已于数年前去世，因此苏家全家3个男人进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2个儿媳妇。母亲死时还没听到京都的喜讯，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

泉通常亦称为苏老泉。居丧守礼之下的一年又三个月的谪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东坡常到清神岳父家去。清神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意、超然出尘之感。东坡常与岳父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饮餐为乐。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父家为大家庭，有岳父王杰、两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父家约30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二十七娘，是命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这时老苏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一年有余，尚无消息到来。最后终于有圣旨下降，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使此翁着了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以年老多病为辞。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仆故非求是者，亦非故求不是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屈以救有司之权衡，以自取清孝哉。第二年，仁宗嘉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59年6月，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的内容，并未延及免除任何考试，自然不能满足老泉的愿望。朝廷主其事者，当对他前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故好，否则即搁置一刻。他是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拷问的，所以他又再度辞谢。他的奏折上说，他已经年近50，50之年又何以能报效国家。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住在京都的。他的两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他自己倒也罢了。在居丧期满之后刚过2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京。这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出发之前已经把王母之灵柩安排妥当。苏洵使人请了6尊菩萨像，安放在两个雕刻好镀金的佛龛中，供在极乐寺的如来佛殿里。那6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释智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王者。出发之前，苏洵正式把这些佛像供在庙里，并且去向亡妻灵前告别。祭文的结尾是：死者有知，或生于天，或生于四方，上下所事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际云耳。欢迎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本期为您讲述第5章：父与子。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现在已经准备妥当，即将进京。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三人已是闻名大著，宦途成功几乎已确然无疑。这次举家东迁，要走水路出三峡，而不是由陆路经剑门穿秦岭。这次行程全长1100余里，大概是700里水路、400里旱路，要从10月启程，第二年2月到达，用不着太急，
因为有

0: 与人同行，他们尽可从容自在，在船上饮酒玩牌，玩赏沿途美景。两个妯娌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知道这次是与进士丈夫同游，但可没料到他俩是在大宋朝三个散文名家的家庭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诗词巨擘呢。一路上兄弟二人时常吟诗，那时所有读书人都会作诗，借以写景抒情，就如同今天我们写信一样。子由的妻子姓史，出自四川旧家，东坡的妻子的地位年龄较高，她属于实际聪明能干型，所以子由的妻子与他相处极为容易，并且老傅这一家之长也和他们在一起，做晚辈的完全是服从柔顺，大家和睦相处。在这位大嫂眼里，三个男人之中，她丈夫显然易于激动，不轻易向别人低头，而说话说得滔滔不绝。子由身材较高而消瘦，不像哥哥那么魁伟，东坡生而颅骨高，下巴颏和脸大小极为相配，不但英俊挺拔，而且结实健壮。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您知道吗？在浩瀚的南海之下，有着一群名字或形貌与马相连的海洋生物，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今天的南海百科，我们就带您认识这些与马有关的海洋生物。若要评选南海最具马相的生物，海马当之无愧。它的头部弯曲如马首，身姿优雅似骏马，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海马的体型呢小巧，身体被骨板包裹，无鳞片，尾部卷曲可缠绕海藻固定。它游动缓慢，以浮游生物为食，常隐身于海草或珊瑚丛中。海马在传统中医药当中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常用于温肾助阳，因其独特形态也被赋予吉祥坚韧的象征，常见于沿海民俗事物与艺术纹样当中。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跟马有关的海鱼。马鲛鱼以其流线型的银蓝色身躯与迅猛的游速，赢得了海中快马的称号。方头鱼俗称马头鱼，得名于其形似马头的侧视轮廓。马面豚俗称剥皮鱼，因体表粗糙，烹饪前需要剥皮而得名。这三种鱼呢，都是沿海居民比较熟悉的经济鱼类。马鲛鱼的肉质厚实细嫩，肌间刺少，适宜香煎、红烧或者是制成鱼丸。马头鱼肉质细嫩洁白，在部分沿海民俗当中因其名而被赋予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马面豚肉质紧实，价格亲民，不仅是家常海鲜，更作为耗儿鱼成为川味火锅当中的重要食材。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马有关的海螺，马蹄螺。马蹄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属于腹足纲马蹄螺科，因其贝壳底部形似马蹄而得名。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岩礁或珊瑚礁区域，以刮食岩石上的藻类为生。马蹄螺适宜白灼或者是爆炒，其厚重的螺壳因质地坚实，内壁含珍珠层，历史上呢常被制成工具、饰物，或者是用于螺钿工艺。这些南海的马儿以千姿百态的身影，将自然造物与人文想象悄然相连，诠释了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

0: 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3: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哎，子玉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深耕三亚求婚婚礼仪式，以山海为目，以匠心为笔，为新人定制专属海岛浪漫，以三亚椰林、沙滩、海湾为舞台，致力把海岛美学、三亚浪漫故事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3: 那就请子玉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您的公司做求婚策划，哎，这样的一份特殊的工作啊，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还有你做这份工作的初心是什么呢？
4: 其实我们做求婚策划这么久了，我的初心也是特别简单的，就是希望每一份的认真的喜欢都能够被郑重的表达出来。像我们平时中很多人他是不善言辞，不会说情话的嘛，但是呢他又是非常的爱对方的，所以说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把心里的这份爱变成一个能看得见、记得住又不遗憾的瞬间。
3: 这好像听起来是一份大胆表达爱的这个工作内容。
4: 我觉得
3: 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应该自己心里面也是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向往，怀有这样的心情可能能更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吧。我这样想。
4: 对，像我们平时见证他们的幸福，自己也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3: 哎，这个是以前跟有一些海南的朋友聊起来，也是从事相关的，比如说策划呀，或者是组织一些活动这样工作性质的朋友，他们也会说到每次关于一个活动的策划或者是一份精心的准备，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那些感动的瞬间啊，也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那么我想这一次一次的经历哈，也是很宝贵的难得的财富。另外呢，我觉得海南这样一个海岛的带 带有着一定浪漫气息环境的这样的地方，可能对于求婚策划这样的工作性质也有一些帮助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可能也是跟大家来分享海南生活的一些感动和美好。那接下来呢，再请子玉来跟我们说一说，说说你自己吧，为什么会扎根在海南，来专注的做本地求婚。

0: 求婚服务这样的工作呢？你是怎么投身到这一行当中的呢？
1: 首先我们选择在海南这个地方去做求婚行业，真的是属于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首先海南非常的浪漫，这边有碧海蓝天、沙滩落日、椰林海风，每一处风景都好像是自带滤镜的这种。包括很多人来海南旅游啊，度蜜月呀，他们本身就希望在这边求婚，好像是更有仪式感，是非常的浪漫，也能够成为他们的一种专属的这种回忆。
0: 那子玉，你刚才给我讲，我就听到了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你在海南从事这个求婚策划，可能面对的客户那就绝不仅仅是海南本地的朋友，有大量外地的朋友专门在海南来进行求婚策划求婚这样的仪式，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像很多人他们会觉得海南这边有一种这种天然的浪漫的氛围嘛，大海蓝天白云这样子，在这边求婚真的是非常浪漫的。
0: 所以说呢，也是想把自己一个人生重要的时刻交给海南这样一个海岛浪漫的环境。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做这份工作体会下来，现在年轻人是不是很重视这种仪式感呢？因为我以前听很多朋友会说，哦，我到海南去专门的去海南拍婚纱照举行婚礼啊，这些我也听过。现在呢我们又在聊求婚这样的仪式，这能不能反映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是非常注重自己人生经历当中这种大事的这个仪式感？
1: 是的，包括像我们在求婚的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对男生女生可能会有一个简短的聊天嘛，这样子。包括我们了解到很多女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求婚在他们心中的这种重要的程度似乎都有一点高出了这种婚礼的程度。因为婚礼它是有一个固定化的流程的嘛，就是首先要干什么再干什么这样子。但是对女生来说，求婚它更重要的是情绪，她是能够非常重的感受到男朋友对她的这种爱，对她的重视的这种。
0: 似乎听起来求婚的仪式更加带有这个情感的一种表达的这样的色彩哈。
1: 是的。
0: 对于女孩子来讲，其实也不光对于女孩子，对于男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时刻。所以说也许这样的时刻大家也是更希望通过一种隆重的或者是特别的仪式来做一个纪念，有这么一个专属的表达的方式哈。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来请子玉讲一讲您的公司开展这个求婚策划服务的流程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我们知道这种结婚婚礼的仪式也有很多种形式，那么在求婚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标准化的这种服务的流程呢？那你们在做这一行的同时，为了保证这个服务的质量哈，子玉觉得在这种服务流程上哪些环节觉得是要关键来把关的，这样能够给客户带来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和满意度？
1: 首先是我们的服务流程这一块儿。像我们的服务的话，是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就是从开始的沟通方案，包括一直到前期的准备工作，到中期的去现场的搭建，再到后期的售后服务，我们是全程负责的。其实像对于我们来说，求婚我们已经是做过成百上千场了，但是对新人来说，他们永远都是第一次的求婚，他们可能会迷茫，可能不知所措，可能不知道该怎样去进行这个活动嘛。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来站出来，帮助他们去完成这一场浪漫的求婚。像我们求婚的服务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尽量的是不那么的复杂和花哨，我们是先跟客人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我们先听他们的故事，女生的性格呀，对方喜欢什么呀，这些我们先懂了他们之后，才去给他们设计这个方案。第二步就是到我们的定制方案这一块，我们会根据两个人的特点呀，性格怎么样呀，就是这种预算场地这种，我们去根据他们去独立的定制。第三步就是到了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包括场地呀，我们看天气呀，看时间，灯光音乐，小到台词走位，包括惊喜环节，我们这些全部都会做彩排做餐点，为了就是不出现这种临时的突发状况。之后就是到了我们的第四步，我们就是现场的执行，会去帮客人做引导啊、保密啊、控场、拍摄，这些就是全程服务。 中间只需要他们用心的告白，浪漫留给自己，复杂留给我们。再到后期，就是我们会尽快的给他们出照片呀，出视频，让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朋友圈，或者是发各种社交平台，分享这份喜悦。
0: 这样全流程听下来也是个大工程啊。
1: 嗯，是的，
0: 就是又有实地的这种场地的设计啊，一些非常需要实干的这种活儿，另外呢，还有非常走心的部分。
1: 是的。
0: 嗯，我觉得听下来感觉，首先它是一项高情绪附加值的工作。
1: 嗯，对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肯定是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份心意，感受这一份感动，然后像我们这些后期的复杂的工作就留给我们来负责。
0: 而且我听起来就是他这种服务的个性化的这种特性也挺强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说我要先听他们的故事，这个我一听我说哦，要从这个环节开始。那我们知道可能在一些传统的相对比较传统的婚礼仪式上，也许好像还不会深挖，就是说两个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经历啊，或者是感情发展呢怎么样，但是在求婚这个工作里面，你们是把先了解客户啊放在了第一步。子玉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1: 是的，像我们就是懂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感情之后，我们再去做这种设计的时候，其实能够更贴合他们个人的这种情感。包括我们中间可以设计一些女生喜欢什么卡通形象呀，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融入进去，或者说他们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回忆啊，我们可以把他们共同经历的这种照片融入进去，或者是他们平时拍的这种很生活的小视频，我们做一个小短片，在求婚的时候帮他们播放等等的，这种都是我们做这种策划的一个环节。前期了解的越多，我们做的这个求婚的策划工作就会更贴合。
0: 所以说呢，中间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像你提到的不管是卡通形象的引入啊，还是一些小的视频呐、这些东西，那可能不是用户提供给你们的，是你们主动去挖掘，主动帮他们去做的哈。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听起来啊，这个工作非常的走心。
1: 是的，
0: 充分的了解，像子玉提到的是把这些复杂的工作留给自己，那么争取让他的设计非常符合客户的这种个性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体会，然后呢你们把工作做好，让他们充分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1: 嗯，是的，因为我们并不想给客人这种就是很流程化的一个东西，我们并不是把一个布置给他搬到那边现场给他布置好让他去求婚，这样的话其实女生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为我做的，所有人都是做一样的。但是我们先懂了他们这么多之后，再融入进去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元素的话，对于女生来说，对于男生来说，这都是独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一场求婚。
0: 这个最后求婚能不能成功，可能也跟这些中间的一些精巧的设计也有关哈。虽然我们知道大部分估计是肯定都是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子玉，整体体会下来，因为你也提到你们已经做了成百上千场的这个求婚的仪式了，那感觉客户的总体满意度怎么样？你觉得大家的这个满意与不满意的这个核心的原因因素是在哪些方面呢？
2: 我们这边整体的客户的满意度一直都是非常高的，包括很多他们的求婚可能还没结束，女生在拍照片的时候，男生就可能跟我们工作人员进行聊天，就说特别满意，超出我的预期了，真的特别感动。包括现场啊，女生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呀，有的时候男生也是会跟着一起哭，真的超级走心。像我觉得满意的核心原因的话，应该是有三点，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不去强硬的去推销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就是给他们最适合他们的方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细节做得很好，就是细节做到极致，像沟通啊、踩点、彩排这些，我们前期都有做铺垫，不让客人担心。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正懂得求婚的意义的。对于新人来说的话，每一次都是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刻嘛，所以我认为客人满意的最根本不是说浪漫有多贵，而是我们足够真诚、足够靠谱，而且足够用心。
1: 所以说子玉觉得客户的满意度其实还是你们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这种走心和质量哈，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简单看到的说这样的一个场面有多么宏大，或者是它的布置是不是特别的浪漫，这些东西可能是外化的，那么最主要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和流程上的那些贴合他们个性化服务的这种体现哈。
2: 是的，
1: 刚才子玉也提到说有的客户这个进行完这个过程也是泪流满面哈。我觉得确实可能也是触及到了客户的内心，那么给他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想一想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到海南经历见证自己人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想一份难忘的回忆也是带给他们的一份礼物吧。子玉，整个做下来现在感觉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本地的客人多还是外地专门过来的多呢？
2: 我们这边主要还是外地来的朋友比较多，真的就属于是全国各地，包括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外国友人也会找我们做求婚。
1: 哎，这个还挺出乎我的想象的，因为毕竟咱们举行这个仪式的地点还是在海南，我以为还是会以本地客户为主，那现在看来主要的这个客户群却是外地的朋友，甚至是一些国际友人。
2: 是的。
1: 哎，那国际友人如果为他们去筹备这样的求婚，会不会有一些沟通交流语言方面的一些小的问题出现呢？
2: 会有一点，像我们线上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有这种会英语的就是销售嘛，去跟外国友人去对接，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中间这种毕竟是国外的朋友嘛，有一些小细节上可能需要多说两遍，可能他才能够明白咱们的意思这种的。像我们现场的话跟客人的沟通啊，就是可能因为现场我们搭建执行老师过去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太会英语，我们就随时备一个翻译软件。
1: 你看这个还需要拓展其他的技能或者是准备哈。
2: 是的，
1: 服务好各种各样的客人。哎，那有没有问过这些外国朋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海南来进行这种也是人生重要的这个求婚的仪式呢？
2: 一方面外国友人他本身也是来到海南这边度假嘛，感觉这边环境很好啊，蓝天白云大海，有的时候他甚至可能是临时起意想要去求婚，这个时候就突然联系到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的外国友人他是有中国的女朋友，正好也来三亚这边度假，可能之前有沟通过说挺喜欢三亚这边的，另外就可能在这边进行一个求婚。
1: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所接到的一份一份的委托可能还是客户，有一些都不是说计划很久的哈。
2: 嗯，是的。
1: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更考验你们的策划能力了，因为如果是临时起意的话，那可能在客户心里还真不一定深思熟虑的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流程和这个设想，是吧？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需要我们快速的给出方案，
1: 嗯，
2: 包括我们自有的这种团队啊，我们的仓库储备就丰富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接到这种很急的订单的话，我们基本上也都是能够完成的。
1: 对，这个确实是很考验经验啊，以及事前的这种准备哈。还想问子玉，那你的公司啊，我看到地点是在海南三亚，哎，这个地理位置啊，我觉得也特别的好，是不是也是觉得在三亚更加具有布置求婚现场的这种天然的资源，所以选择落地在三亚来办公司呢？
2: 是的，三亚本身它就是这种天然的浪漫圣地嘛，碧海沙滩落日椰林，这种真的是自带仪式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需要去搭建什么场景，一拍照直接就是那种非常美的景色嘛，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心做海边的求婚，气候也非常的温暖这样子。
1: 对，所以说三亚这个环境啊，得天独厚。那确实以前的有一些摄影的朋友，摄影师也会聊到，不止一次的聊到说，哎呀，海南真的是一个天然的摄影棚。嗯，
2: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给求婚仪式当然也是提供了便利，嗯，都是需要留下大量的这个美美的照片啊，美好的瞬间呢。
2: 嗯，对的。
1: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户外来做这个仪式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是吧？
2: 嗯，对的。
1: 那客户是不是也会比较希望大部分的这个求婚仪式是在户外的？
2: 像我们这边接到的客人80%以上其实都是更希望在海边进行求婚的。
1: 啊，对，这也是充分利用海南三亚的这样的资源。那如果是大量的户外的工作的话，这里面也会面临着一些天气变化的情况吗？那如果遇到海南突然的这个天气的变化，会不会有的时候哎，这个天气一变就不利于组织这个仪式了？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成熟的应对方案呢？
2: 有的，像我们在海南这边天气确实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有的时候它可能天气预报它都没有办法特别精准的预测，它会局部的去进行降雨，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给出更多的这种应急方案。比如我们会提前多天，或者说在我们求婚的前一天，我们都会去关注这个天气，如果说求婚的当天我们有雨，我们给出我们的方案二，我们可不可以改到室内求婚，就是能够这种遮雨的地方我们去求婚。如果说我们在求婚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前期搭建的时候天气都一直很好，结果就到了求婚的这个时候开始降雨了，我们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先等一等，我们这个时间稍微推迟一点点，等这一阵雨过去之后我们再进行求婚也 OK 的。
1: 这个之前也是跟客人来进行详细的沟通哈，做好充分的这个选项啊，到时候保证这个求婚仪式的顺利进行。那你们有没有在实际操作当中确实是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处理的都顺利吗？
2: 确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这边的话给出的方案比较多，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临时的改到这种室内去求婚，有的时候客人会觉得这种可能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因素吧，有的客人会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们去求婚也很好啊，有一种
1: 风雨同
2: 舟的这种寓意。
1: 对，我觉得这种选择就是记录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一切的真实的发生。
2: 是的，
1: 所以你们做了这个备选的方案，但是呢也会根据客人他的想法来决定最后到底是用哪个方案，如果客人觉得说冒雨或者是有一些不利条件也没关系，你们也是会非常的支持哈。
2: 是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搭建好了，结果因为下雨，客人不想要在下雨的时候去求婚，但是因为我们前期女生都是不知道的，我们是全程保密的嘛。
1: 嗯，
2: 这个时候如果说客人说我们今天先不求婚了，我们改天再求婚吧，这种我们也是 OK 的。
1: 也有这种情况，对，就是有的时候客人也是希望保证他的一个完美哈。那这个准备就我觉得这个里边的准备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成本了，因为他可能这种求婚的仪式还不是说定好日子，也许还要根据客户临时的决定，有很大的随机性哈。
2: 是的是的，求婚因为海南这边天气的原因嘛，确实这种不确定性就比较高。
1: 那我想会不会给你们的工作也带来麻烦，因为我在你的社交平台上哈，也看到了大量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漂亮的场景的布置，那我觉得这很花时间呢，如果突然改变的话，那么关于这些物料的保存呢，或者哪怕有一些提前的准备已经就位了，但是又临时需要推，这个时间会不会给成本上都会带来增加呢？
2: 这一点确实是会的，但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给到客人一个毫无遗憾的这种求婚的体验嘛。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跟您聊一聊在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我们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8到24度，上海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24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三亚雷阵雨，25到32度，汶昌雷阵雨，25到29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3: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
1: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深耕三亚求婚婚礼仪式，以山海为目，以匠心为笔，为新人定制专属海岛浪漫，以三亚椰林、沙滩、海湾为舞台，致力把海岛美学、三亚浪漫故事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3: 子玉的公司，你们的这个服务团队是由哪些部门组成啊？有多少小伙伴一起参与？不管是从前期到中期的准备，再到后期哈，整个去为客户服务，来发一些照片呢，或者是视频呢？哎，这个全流程好像是需要很多人来进行配合吧？那子玉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团队的构成，还有小伙伴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和分工吧。
4: 像我们就是整个参与到这个求婚的策划中的小伙伴会有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位都会到现场。像我们部门的话，可能主要有五块去组成。首先，我们的策划部，它主要负责的是前期跟客人的一个沟通，了解客人的故事，定制这种专属方案的流程啊，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属于是求婚的一个灵魂设计者了。像我们第二个板块的话，就是我们的设计团队主要负责中期我们的准备工作，像我们给客人出一下我们的求婚的效果图，定制板块的一种定制设计啊，就是照片啊或者是文字啊各种的定制的东西。另外就是我们的执行团队，它主要负责的是现场统筹、控场、保密、引导、应急处理等等的，为的是整个仪式感的顺畅不翻车。像我们的执行团队，他这个都是需要去到现场去的。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搭建团队了，负责场景的搭建、花艺、灯光、道具细节这些，把这个浪漫落地呈现。最后就是我们的摄影团队，负责去记录客人看到求婚场景的第一时间的这种真实感动的瞬间，包括后期的修图啊和剪辑，大概就是这五块去分工。
3: 我听起来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分工，那么大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性还是很强的。部门之间会互相来借人，或者说有的人可以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4: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最专业的部分嘛。如果说我们可能实在是太忙了，人手不够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把策划老师带到现场去，让他去跟客人进行这种惊喜流程的一个引导。
3: 所以说像你刚才提到，就是策划的这个团队可能是一个灵魂的团队，是吧？
4: 是的。
3: 因为我知道子玉也是公司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五个部分是不是最开始这个策划的部门是最重要的？
4: 策划是非常重要的，它基本上是给整一场求婚定下了它最核心的东西。
3: 那先有策划团队出这个点子，其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严格的去执行哈。
4: 对的。
3: 子玉体会下来觉得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的这种配合顺畅吗？我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那么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这样的求婚的仪式，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客人，那么这五个部分哈协同来工作，有没有就是手忙脚乱或者遇到摩擦的时候，你作为领导者整个感觉这个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会呢？
4: 像我们磨合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配合的都很好，包括像我们就是如果说每一个团队他单独负责他这一场，整个流程不会那么顺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就是统筹老师，他会负责全部从头到尾的一个统筹，谁负责做什么，谁负责做什么，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所以有这个核心人物在的情况下，我们的求婚一直都是很顺利的。
3: 也有这个核心把关的人物在现场。
4: 是的。
3: 保证整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顺利啊。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大量的经验的积累吧。当然我对其中的有一个部分呢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这种现场的准备了。在子玉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求婚策划的现场的布置啊、搭建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精细。那么我想这里边有道具啊、灯光啊、花材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需要准备的物料啊，非常个性化的一些陈设呀，这个会不会就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准备的成本？我总觉得这份工作它的一个难点是不是也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物料来做准备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仓库哈，就是有现成的这种大量的物料放在那里来供选择，那么这种储备会不会给客户带来一些成本啊，或者是选择方面的这种便利和优势呢？
4: 会有的。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仓库的，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各种的灯光啊、花材呀、包括各种铁艺的各种支架呀，很多东西都在里面。这种的话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就是如果说客人想要一款求婚布置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们仓库没有这个东西没办法给客人去完成。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客人来说，同样的预算 我们能够给到更精美的效果。
3: 那这里面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如果是做过成百上千场，有大量的积累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话，那么相应的啊，我的物料啊，我的这种选材也会积累的更多，仓库越大是不是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它就会更加便捷一些哈。
4: 是的是的，像我们一开始的仓库没有这么大，基本上要两个月就要扩大一次，两个月扩大一次，所以我们近期准备直接一步到位更换一个超大仓库。
3: 对，我刚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因为很多个性化的设计，而且像有一些现场的这个物料，那这次用比如说它确实是很好看，也许还会诞生一些新的点子哈。那这些好的东西可能就会不断的被加入到仓库里面，不断被保留。
4: 是的，所以仓库一直在变大。
3: 哎，不过我觉得这份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也是非常具有创意的工作，就是可能我不管搭建了多少回，但是也许在下一次，在新的一次当中，我总是会有新的这个物料，新的内容产生，然后会不断的添加进这种像一个创意的仓库一样，是吧？
4: 嗯，是的。
3: 那你们在求婚场景的这个设计上啊，有哪些美学原则吗？这里也来分享一些你们的工作经验哈。觉得哪些细节的布置你们会格外的在意，或者是在现场能够起到这种点睛之笔的这个作用呢？
4: 像我们比较追求的原则，第一点就是好看，但是我们不追求这个浮夸。
3: 嗯，
4: 像我们求婚它是一个情感的现场，它并不是一个展览，我们也不是说把一堆道具全部堆在那里喧宾夺主，其实我们一切的布置都是为爱情服务的。像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定要贴合两个人的气质，像温柔的，不喜欢热闹的夸张的，我们可能选的场景啊，包括布置也会不同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出片儿。现在的话我们不管是求婚啊还是日常过生日啊之类的，大家都想要发朋友圈社交平台，所以说出片也是我们非常考虑的一个点。
3: 所以说现场的布置还真不是投入更多的金钱更华丽就会更好，是吧？
4: 是的。
3: 对，他可能考虑这种因素，一个是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另外呢还得从摄影的角度啊，哪些是不是更上照片，是吧？
4: 是的。像我们比较追求的细节的话，其实我们像结合到这种自然的因素嘛，就是时间，我们一般求婚会推荐客人选择在

0: 傍晚呀，这个时候的光线也比较柔和，再加上日落和晚霞的这种搭配，它整个的场景就会更美。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地方。
1: 还真的是，这些物料的准备和现场的布置，因为大量的求婚现场都在户外嘛，还真要结合一下这个自然的环境哈。
0: 是的，
1: 对，与之相称，那么形成一个融合的整体，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客人所需要的吧，毕竟是把自己重要的仪式选在了海南，选在三亚呀。
0: 对的。
1: 可能是经验越多，那么对于整个环节的这种把握就会越精准啊。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其实我找子玉来聊你所从事的这样的工作的内容呢，这个求婚的布置还是我第一次去接触这样的行业。那在子玉看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求婚仪式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它在海南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这种需求越来越大吗？像这样的求婚策划的公司会越来越多吗？
2: 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像我们求婚这个行业的话，它本身是一个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行业。像我们本身这种求婚类的行业，像新人啊，他越来越重视这一份情绪的价值嘛，他可能会选择想要求婚。求婚的话，他可能想在哪里求婚比较好呢？他可能就想到了三亚。
1: 对，因为大家的选择多，那么三亚也是特别的适合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哈。那子玉，工作起来觉得这份职业还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哈。
2: 是的。
1: 那我们再回头说一下受欢迎的这种求婚的场景啊，根据子玉的经验，因为我看到也是你的社交平台上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当然有海边这种自然环境下，同时呢也有草坪，也有在酒店里面的啊，也有在室内的。那子玉进行过这么多场的这个仪式的组织之后，你来给大家推荐的话，你希望更多的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场景和什么样的仪式形式呢？
2: 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比较推荐在海边求婚。它结合了三亚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景啊，自然风景这种的，特别的美。但是呢，这种的话我们也重点要看客人的需求，因为有一些客人会告诉我说，我们是爱人，不想要被别人打扰，怕有人过来围观我们会有点小尴尬，这种的话我们还是更加推荐室内。这种私密的环境会让他们更安心更舒适，虽然外面的风景好，但是我们重在的还是求婚的整个的仪式和体验上面。
1: 子玉也是根据经验给了大家建议。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跃跃欲试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隆重的难忘的这个求婚仪式的朋友，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建议。当然如果说喜欢海边的环境呢，子玉还是首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哈，进行下来觉得是很不错的。当然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性格呀或者需要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是在室内呀，这样都是可以的。我个人呢，其实看了你很多的这个求婚现场的一些布置啊，还有一些过程，也是对海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